0: 正常的工作日，但今天是不限行的，同样明天也不限行啊。
1: 是的，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每天的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9:30。接着我们共同来了解兰州市区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了，早高峰正式的开始发力了，堵车的堵点较多。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通为我们带来的及时路况信息。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目前在兰州市甘南路兰州一中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读者大道卫越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金昌南路实验小学门口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大功大厦到五雀广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金昌北路广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火车站西路五泉派出所到中山陵十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北京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4: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1: 咱甘肃来关注昨夜清晨新闻。10月9号，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24届年会在兰州举行，与会专家结合工业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难点问题，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爱达邮轮9号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0: 国家大学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娄宇烈先生因病于2026年10月9日凌晨辞世，享年92岁。
1: 加拿大卫生部8号晚发布声明，宣布该国上西部省爆发黄热病情疫情，3例确诊病例已死亡。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缩小。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暑假和国庆假期的结束，夜间观光游览与休闲出游的客流逐步恢复常态。自10月8号起，兰州公交集团暂停运行2条暑期夜游专线，对6条公交线路恢复常态化运营。
0: 暂时停运的2条暑假的夜游线路是西关枢纽站到兰州老街暑期夜游专线，西关枢纽站到燕

0: 公园暑期夜游专线。
1: 是的，那恢复常态化运营的六条公交线路，有15路的五泉山至山坪子方向，末班车由22:15恢复至21:45。
0: 18路刘家堡广场到五泉广场方向，末班车由21恢复到20:30。五泉广场到刘家堡广场方向，末班车由22恢复到21:30。
1: 25路新大购物广场至月星家居方向，末班车由21:整恢复到20:30。月星家居至新大购物广场方向，末班车由21:30恢复至21:整。
0: 50路西固枢纽站到西关枢纽站方向，末班车由22:30恢复到22。西关枢纽站到西固枢纽站方向，末班车由23恢复到22:30。
1: 105路西关枢纽站至保利大都会方向，末班车由22:整恢复到21:30。
0: 139路工大家属院到五泉广场方向，末班车由20:50恢复到20:30。五泉广场到工大家属院方向，末班车由21:20恢复到21。
1: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的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呢，果葡糖浆是越来越常见了。有人认为呢，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
0: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了10款常见的含糖饮料，发现其中8款的配料表当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道，
2: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0: 哎，可能是因为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了果葡糖浆啊，主要是从成本的方面来考虑。那既然专家说到了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呢？专家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对比了2种糖的结构差异。
2: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2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1: 是的，那其实啊，这个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一定的摄入量，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可以放心吃呢？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街头采访当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更加的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0: 朋友们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你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关注它的含糖量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你会发现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啤酒泡枸杞是一样的，就是在喝奶茶的时候又想喝又嘴馋，但是还要告诉商家要少糖、
1: 嗯、
0: 以前就只有什么全糖、半糖和少糖，现在还有什么少糖、
1: 嗯、三分糖、两分糖、一分糖、啊、
0: 还有你会发现还会有一个选项叫真零卡糖
1: 啊
0: 对吧。所以想问问朋友们啊，你在买饮料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关注这些含糖量啊。来看到梅姐她说，我买饮料只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偶尔会喝一瓶无糖可乐，代糖呢虽说它没热量，但世卫组织说不建议用代糖减肥啊、
1: 嗯、
0: 长期喝可能会影响到肠道菌群，所以呢我也不多喝，解馋可以，当水喝那肯定不行啊。
1: 哎，
0: 为你的健康生活点赞。
1: 嗯，还真是这样的。其实与其于大家纠结糖，真的还不如把饮料换成白开水啊，省了钱而且更加的健康。
0: 嗯，
1: 老范说呢，我有一个朋友特别逗啊，买饮料只买零蔗糖的，觉得比含白砂糖的更健康，结果我一看配料表呢，里面全是果葡糖浆，他以为绕开了白砂糖，其实啊就是换了个名字还是糖。消费者真的需要学会自己看配料表。
0: 哎，包括巧巧他也说到，他说我觉得这个热搜啊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大家看到没有哪一种糖是好糖、
1: 嗯、
0: 你不管是白砂糖、果葡糖浆还是蜂蜜，都属于游离糖，都要控制。与其纠结该吃哪一种，不如少喝点含糖饮料，多喝水。控糖的核心是总量而不是种类。
1: 是的，说得很不错啊。那大家对于吃糖啊，或者是这个平时买饮料啊，这些看不看配料表的这些问题呢，都能和我们一起发来互动。间隔一下，马上回来。
5: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6: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7: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6: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7: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6: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早安甘肃，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世博。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今天虽然是周六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但是今天是不限行的。
1: 嗯，有不少的朋友们都问今天是否限行啊，今天再给您回复一下，不限行，不限行。
0: 就我忽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上班，我就放心了。
1: 是的，那其实从监控大屏当中看到啊，这一时间段呢，这个堵车的情况确实还是较为严重的啊，从这个监控大屏当中看得出来，哎，今天大家都还是在上班的路上啊，因为周末值班的时候经常这个时间段其实是看不到堵车的啊，那说明周内尤其是今天啊，这转换为
0: 不是只有咱俩在战斗啊。
1: 是的，看来大家上班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啊。那哪里正在堵车呢？对大家的通行路上哪里会有影响呢？继续来为大家连线路通，来给大家梳理。
6: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8: 目前在兰州市天水北路团结路东口到团结子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天水中路盛大广场到盘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读者大道魏源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圆通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信阳路从南关十字到广场西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甘南路兰州一中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金昌南路从麦积山路到五泉广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6: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 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

0: 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兰州市医保局、兰州市卫健委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市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试点，遴选出了10家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把术前检查前置到门诊完成，那相关的费用可以并入到住院医保结算，而且呢还能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长，减轻就医负担。那什么是预住院模式？具体都有哪些医院？办理之后呢将为患者带来哪些变化？我们共同来连线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刘晓来了解情况。刘晓早上好。
2: 赤博你好。
1: 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预住院模式呢？首批都有哪些医院试点呢？
2: 好的，预住院模式呢，就是病情稳定的择期手术患者呢，先在门诊完成这个术前的全套检查，等结果齐全，床位安排妥当呢，再正式入院手术，有效呢会压缩这个院内的等待时间，提升了床位的使用效率。首批试点的医院呢是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省中医院、南大医院、南大二院、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肿瘤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还有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世博。
3: 感谢刘晓的介绍。那办理之后将为患者就医带来哪些变化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按照这个试点政策呢，择期手术患者办理预住院登记后呢，七天内在同一家试点医院开展的与本次手术相关的术前检查检验费用呢，纳入住院费用的统一医保结算。兰州市参保省内异地、跨省异地参保人员呢，均可以享受该政策。本地及省内异地参保患者呢，是按DRG 的付费来结算的；跨省异地患者呢，是按项目据实来结算。政策呢是明确，预住院阶段呢，不得收取床位费、护理费、住院检查费。没有特殊情况呢，术前已经完成的这个检查项目呢，入院后不再重复检查。如果办理这个预住院后呢，顺利入院手术，或者是病情转化为其他需要住院治疗的，术前检查费用并入住院费用结算。办理预住院但最终没有完成这个入院手术，相关检查费用呢是按照门诊医保政策报销。未办理这个预住院登记，预住院登记前呢超出七天期限以及和手术无关的门诊检查呢是不纳入这个住院结算的。另外呢，通知还要求呢，各试点的医疗机构呢要做好这个系统改造、院内培训，严格执行呢病人准入、规范知情告知、监测住院日、次均费用等指标，严禁超范围登记、分解收费、重复收费。医保和卫健部门呢将采取线上审查加这个现场核查的方式来监管，对违规机构呢将依规处置，情节严重的呢将会取消这个试点资格。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晓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眼下呢，全国大部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伤病案例也是有所增多。
3: 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经过查血象的报告，医生发现男童的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
1: 那经问询呢，男童的肝功能受损究竟是由多种药物去混用导致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副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唐宁介绍道，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3: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要严格的按照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呢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容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
1: 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

0: 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
1: 哎，医生强调啊，用药务必遵从医嘱，千万不能自行的增减药量，尤其是在服用复方制剂的时候，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成分的单方制剂，因为病情需要必须要连用的时候，需要经过专业的人员评估之后调整剂量。这点真的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这两款药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一个就是感冒冲剂，另一个就是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如果两个混用的话啊，这个在没有遵医嘱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对孩子的肝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害。
0: 哎，还有一点必须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什么果汁啊或者牛奶啊这种饮品去送服，但是呢，有些药物确实是不适合这种方法的。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2: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1: 其实呢，像他这样盲目用药引发病症的情况也并不是个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经接诊过一位女性的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凝血指标一直都挺稳定的，后来呢，反复的出现了牙龈出血和周身的瘀斑，于是乎再次就诊。
0: 那接诊之后呢，药师逐一核对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王军介绍道。
3: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甾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1: 所以总的来说呢，不要以你以为啊就作为自己病情的诊断结果啊。医生介绍，慢性病呢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你在合理的用药，这些药物在起作用啊。没感觉它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并发症。王俊说道。
3: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0: 是这样的，那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是终身的用药。

0: 也有一定的注意事项。
1: 医生介绍到，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就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尤其是要注意啊。确诊这类病之后呢，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的症状。
0: 同时呢，还可以合并细菌感染，那医生呢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表示呢，服用这些药物需要注意服用时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唐玲介绍道，
2: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1: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之后呢，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会诱导病毒耐药。唐玲介绍道，
2: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平时用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药量，就是不要自己去添加或者减少，尤其是给孩子也是一样啊，谨遵医嘱。那如果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用药量过多对半的话，反而其实是有害处的，因为你用了这些药之后治不好，其实还得长期的去吃，还不如啊吃够药量之后，他几天可能就这个病症就过去了啊。
1: 这点确实是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有孩子的家庭，比如说这个像年轻的父母啊，可能会给孩子用药的时候，老人就会有点看不惯啊，就会说，你看这么小的孩子，你给他吃这么多药，吃这么多干什么？你要么就减量，要么吃2天，行了行了就别吃了。其实这样反而会不好，所以出现任何问题啊，谨遵医嘱，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家里的这些常备药，你像蒙脱石散也好，或者是这个奥司他韦，这都是这个流行性感冒，就是秋冬季常用的药，包括像这个感冒药和这个退烧药，如果你联合使用的话，那对孩子来说啊，那真的是相当于大炮轰蚊子啊。
0: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新闻当中刚刚提到的，一定不要给小孩用这些冲剂，就是尽量还是用白水去送服冲服，不要用什么牛奶啊、果汁啊等等，而且也不要说是怕药苦，喝完之后马上就喝一口果汁，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些含量可能会抵抗一些相应的药效。
1: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到这个最近呢，还我白砂糖冲上了热搜，发现呢，在不少经常喝的饮料当中，配料表果葡糖浆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完全的替代了白砂糖，所以想问问朋友们啊，你在选这些饮料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关注糖分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3: 现在8:30。
4: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3: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5: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3: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 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

0: 一和您说句早安，
1: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世博。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六正常工作日，但是今天是不限行的，打好提前量啊。
2: 嗯，是的。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的限行规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0: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4: 目前在兰州市都德大道魏源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南滨河东路金昌路北口到水车博览园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金昌北路从广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火车站西路武泉派出所到中山陵十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白银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0: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1: 咱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甘肃省疾控预防疾控中心日前发布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流感的措施，十月是接种的最佳时期。
2: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今年十月到明年九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1: 11号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今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
1: 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
2: 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1: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领导人9号在土库曼斯坦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立体成立35周年声明。声明说，独立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2: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过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3: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国庆假期结束，今年国庆档电影市场也迎来了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突破亿元。兰州电影市场表现如何，都有哪些亮眼成绩？我们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刘晓的报道。
4: 然后英选到多少？八排最后一排。
5: 啊，最后一排中间。
6: 兰州市民张阿姨和叔叔在选好场次和座位后，等候观看影片《神探之痕迹》。
7: 就是我们一起玩的朋友说，最近不是过节吗？上映这个电影还可以，还挺好看的，推荐的。就我们也没事干嘛，我们都退休。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国庆档排名前五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满足了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市民李女士：
8: 《生化危机》是恐怖爱好者，就是剧情还挺好的，虽然有点恶心，但是整体节奏挺好的。
6: 那你假期还看了什么电影？
8: 那我看的多了，是吧？首先说，看了一个空调，一直在看八仙，看了好多片子，还看了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都看了各个题材。空调就看了两遍吧，还挺好看，我觉得质量挺高的，然后各个特色都是发挥的比较好，然后有各个题材，包括国外引进，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看那个《痴迷》那个电影票房也很高，我也很喜欢，它的题材比较新颖，然后也比较恐怖。都挺好的，就是感觉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境界吧，大家都挺好看的。
6: 据兰州天幕国际影城申达店店长李毅介绍，该影院国庆档共排了16部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三部影片排片和上座率都较高。
9: 现在来看，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是陈思诚的《神探之痕迹》，因为它这个是脱离了唐人街之后的又起了一个新的 IP， 讲的是一个就是痕检专家，他是一个七一勋章的一个获得者，然后根据他的事件真实事件进行改编的，然后有四个案件串联起了整个故事。然后因为是陈思诚他导演和监制嘛，所以他的这个影片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节奏也是掌握的比较好的，就是观众看完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影片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剩下的还有一个就是小沈阳的什么意思夫妇，因为他小沈阳他又有一点回归之前在小品里演小沈阳的那种角色，因为他是和他妻子俩灵魂互换了嘛，然后他也是突破了之前的一些个枷锁吧，重新又演绎起了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偏女性化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塑造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看的过程中呢也是有笑有泪吧，因为和家庭的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会有一点点相关，所以中间爆笑的部分有很多，就是影厅里面的顾客大部分人都会同时去笑，然后让人默默流泪的部分也是有一些，整体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新上的这个《生化危机》，因为它在外媒等于是口碑爆了嘛，所以放到影城来的话还是有很多就是喜欢重口味的这个影迷会去看。
6: 李一介绍，伴随着10月5号《生化危机爆发夜》影片的上映，影院在国庆档中期迎来了小高峰，今年国庆档该影院票房呈现低开高走的趋势。
9: 中旬的时候10月5号又上映了《生化危机爆发夜》，这个影片它是在国外的口碑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口碑，然后上映的当天也是让我们11的票房有了一个小高峰啊，是会比之前的票房有一个逆跌的趋势，因为一般的票房的话它从10月1号当天开始走高然后逐渐会回落，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片子的注入，然后也是让票房有了一个小的提升。
6: 兰州中心 IMAX 空间站影城宣传负责人王博介绍，该影院在国庆档票房成绩亮眼，尤其是在10月5号迎来了高峰期。
5: 我们1号到7号的话有一个高峰是在5号，然后因为前几天大家可能都出去玩了嘛，所以其实票房的话没有5号的这一天多，然后我们7天累计的观影人次大概在2万多人次，然后这个票房的总收入呢是超过了65万，然后日均的我们观影人次大概在2500左右，然后日均的票房也是在9.5万左右。国庆期间呢主要就是综合下来我们看了一下排名是在全国排名第26名，然后我们是甘肃第一也是西北第一，然后其实算是国庆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6: 王博介绍，为了吸引更多人走进影院观影并给大家提供良好的观影体验，今年他们在票价上也做了调整，整体来看今年国庆档该影院票房成绩比较突出。
5: 像这个生化危机我们都是 IMAX 厅嘛，然后平时这个票可能在猫眼啊淘票票上卖大概70到80，然后活动场这一场只收就是50左右。今年和去年的国庆要是相比的话，其实就是从两方面看吧，其实从全国层面看肯定是有一定的缩水，因为就是今年的头部影片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就是说放到我们影院上来说其实算是一个逆势上行吧，因为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排片啊还有包括活动带动的这个消费这一环节可能比较重要，所以是今年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还不错的。
2: 在国庆节假日期间呢，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元的电影加活动，以电影为媒串联起旅游、科普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1: 甘肃省推出了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投放前都会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甘肃科技馆工作人员何碧文介绍道，
10: 希望以科普电影为切入点，把荧幕里呈现的科普知识和现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展示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且设置了主题 体验馆，展示电影的拍摄道具，还原20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 1.3 万人次，客流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2: 业内专家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的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
11: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12: 姐夫，姐，
13: 家辉来了。
14: 你姐夫刚翻相册，还念叨你呢。
13: 姐夫，听说您那个项目招标，能不能关照下我朋友？那公司我也蹭了点股，这是人家一点心意，购物卡，没多少钱。
14: 老张，
15: 小辉，你先收好。
13: 姐夫，你这是干嘛呀？
15: 爸当年说过，干净的手才能撑得住家的门面，你们说是不是？
14: 你姐夫说的对，小意思开了口子，以后就堵不住了。
15: 对呀，今天觉得是小事儿，明天就是大事儿，这公权不是给亲戚方便的。
13: 姐夫，我懂了，这卡我拿回去退了。
15: 这就对了，
16: 公权不私用，小节见大德，好家风才是最好的传家宝。
3: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17: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3: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7: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3: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8:4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世博。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今天是一个周六正常的工作日，但今天是不限行的，全天可以上路行驶。
1: 是的，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每天的7:30到9:30、11:30到12:30、17:30到19:30。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一时刻的路况信息，早高峰是否有缓解呢？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3: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18: 中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再到大功大厦，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南滨河东路金昌路北口到水车博览园，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天水中路盛大广场到盘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读者大道魏源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新昌北路广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两个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19: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1: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30、12:15到12:30、18:45到19:00播出。
2: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的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机票价格200元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
1: 是的，那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期间，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
2: 此外呢，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 T3 航站楼的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17: 谈身边趣事，凭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1: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大家谈。最近的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啊，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
2: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的10款常见的含糖饮料当中，发现了其中有8款的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和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道，
20: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消费者心里面就知道我被悄悄的换了糖。
1: 那专家介绍呢，国家的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的要求，每100克固体或者每100毫升液体食品当中啊，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是为了保持风味的时候呢，还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添加剂。
2: 哦，所以朋友们，这次是真的破案了。并不是说就是我们看到低糖就是真的，我们理解的这个意义上的低糖，或者我们看到的无糖就完全一点糖都没有，不是啊。它只是这个添加的这个量比较少。还有你看它刚才专家他也说到啊，这个消费者就知道啊，我悄悄的被换了。其实说实话，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白砂糖也好，果葡糖浆也好，我是不知道这两者的价格区别的。
1: 对。
2: 对吧？就是你说你放的是果葡糖浆，那我就大概理解为啊、哦，它是糖的一种。那白砂糖也是糖的一种，但是我们好像在平时生活当中更关注白砂糖，好像是少放一点，它就更健康了。
1: 对，因为家家做菜啊，做饭啊，或者是平时煮。

0: 有时候也不太会用到什么果葡糖浆这一类的东西啊，
1: 它只是比较常见，所以我们很熟悉。那果葡糖浆对我们来说就比较陌生，包括像这个零卡糖，有的很多这个面包啊、蛋糕啊，它会你在买的时候它会有选项啊，这个要不要零卡糖？零卡糖是额外的价格。那相对来说，在超市来看呢，一包零卡糖大概在十块以上了，但是一包白砂糖呢，可能会有五块、六块，就是十几块钱不等。
0: 是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大家所对于糖的理解也不同啊，这就导致呢，大家在买一些代糖类的食品，或者说是，这个无糖类的食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错觉啊，就好像只要不是白砂糖就是健康的，但其实真的并非这样啊。
1: 哎、
0: 现在的代糖非常多的种类啊，有什么木糖醇啊，或者是果葡糖浆啊、阿斯巴甜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大家说不上名字的和说上名字的都有特别的多。到底哪一种健康呢？那还真的不好说。
1: 而且关键问题是，这好几种它的这个含糖量，不知道会不会是对等的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哎，你比如说像这个有的这些食品，它可能不添加了 A。但是它这个 B 它是 A 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的一半儿，通过这个能量差的方式来写它是这个低热量啊，或者是低卡呀，这样的食品也会有。所以这个换算咱们主要是也不太清楚。那有时候你看配料表好像也看不出一二三啊、
0: 还真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宁可去找哪一个糖能吃，还不如都少吃一点。
1: 就是非得吃，这主要这种就属于是非得喝。来看一下啊，梅姐她说，我买饮料呢，一般就只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偶尔会喝一瓶无糖可乐。代糖虽然没啥热量，但世卫组织不说了吗？不建议用代糖减肥，长期喝是会影响到肠道菌群的，所以我也不多喝，解馋可以，当水还是不行的。
0: 但也有一些报道说啊，就是说吃甜的东西确实会让人这个分泌多巴胺啊，会让人快乐一点啊，尤其是很多女孩子会在难过的时候会大量的摄入这个糖分啊。
1: 运动也可以，但没有人会选择运动。
0: 是的，当然吃甜的确实会让人提升幸福感，而且大家在戒糖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强制自己不吃糖一段时间的时候，对这个甜的东西啊就会非常的期待和非常的想吃，哎，你就越不吃就越想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来上一瓶儿这个无糖饮料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代糖类的东西呢，解个馋还是 OK 的。但是大家可千万不要就是说，想要代糖，但是却每天都喝，那还不如去喝这个真正的含糖类的物质。
1: 就是说白了，就是又想吃又想瘦，两者不可以兼得。
0: 是这样的。
1: 还有呢，就是现在市面上其实很多比较火的饮料，它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乌龙茶、什么茉莉茶、玫瑰茶。就我其实挺不理解的啊，我作为一个不太喝茶的人，就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是外面买的这种茶就可以喝，然后那在我看来，那你是不是直接泡一杯带出门，是不是更方便一点呢？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也会这么想啊。但我有时候就会想这个，
1: 但味道是不一样哈。
0: 比如说这些茶类的饮料还卖的蛮贵的，我就会想，哎，那这个价格了，我为什么不买点小甜水喝呢？喝到的这个茶其实味道跟这个白开水的味道也差不多啊。
1: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在网络上兴起了一种说法叫，叫什么？大桶水，
0: 对，
1: 对吧？就是说年轻人开始喝大桶水。什么叫大桶水呢？就平时咱们买饮料，不是什么这个300毫升啊，这个像苏打水500
0: 毫升
1: 啊，或者比较多的就一升啊。然后像这种年轻人爱喝大桶水是这个 1.5 升，
0: 是的，
1: 这种大的矿泉水，或者是这种直接拎一个5升的大桶，
0: 对，
1: 说是看起来比较像一个狠人啊，又能锻炼，又能补充水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恰恰发现了啊，或者说看到了年轻人在现在消费当中的一些好的观点，就是我们
1: 更克制了。
0: 对，不去讲究这个体面，或者不去讲究外包装的华丽，而是真正的享受到了这个实惠和实用性。你想一个大桶水，这个像农夫山泉便宜点的牌子，基本上就是2.5块就可以买到一个大杯，而这个大杯只加了那么5毛钱，就可以比平时你买的这个水要多一倍的量啊。
1: 确实是啊，尤其是像那种五升的大桶，确实每天如果这么喝的话，每天我不知道会不会锻炼到啊，但是你的补水能量确实是比较好。不是说这个成年人一天要喝到这个2000以上的水啊，2000毫升以上，就比较符合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代谢，尤其是一些健身减脂的这个人群，那更是要保证每天的这个 饮水量要

0: 充足才可以。
1: 哎，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饮料呢能不能喝呢，也能喝，但是不要每天喝，更不要长期的去喝。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喝的时候啊，就大多数朋友像我这样的啊，为了减轻自己心里的负罪感，会选什么零卡糖啊，少糖，甚至多加点冰。就是为了
1: 稀释一下这个糖，
0: 过口瘾啊，过一口瘾。
1: 嗯，所以其实大家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真的馋了，那当然选择一些带这种带糖的也是 OK 的。但是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控制量，一定要控制量啊，就不要多喝，它一定是没错的。
0: 再次提醒朋友们啊，无糖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放开吃。这些年呢，一些研究关注的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风险啊，比方说呢，一些人工的甜味剂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还有包括像赤藓糖醇，大剂量的摄入也被认可为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目前的这个研究还是存在着争议的，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老辈子的话啊，就是就喝这个温开水是最健康的。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专家怎么介绍。
2: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 0.5 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1: 是的，那其实面对这种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的频次和总量。
2: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1: 好，今天的早安甘肃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是博天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
3: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9:00，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4: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5: 目前在兰州市北京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市政大坡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火车站西路武泉派出所到中山陵十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南滨河东路街道巷到市民广场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天水中路盛达广场到盘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早间行车，提醒驾驶员朋友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3: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0: 北京时间9:02，各位好，我是子轩，欢迎您在此刻关注和锁定收听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你发言，在周六的早间向您问好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限行规定哦，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大官在线当中咨询，今天呢是周六，那么被调整为了工作日，大家是正常上班的，但是今天兰州市区小微客车不限行，全天都可以上路行驶，0.75吨以下的货车继续执行的是高峰限行规定啊。三个高峰限行的时间段分别是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9:30，请您遵守限行规定。其他的货运车辆呢，依旧执行的是原来的限行规定。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查询具体的限行区域，就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儿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此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说各位出行途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呢，您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可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您拨通电话号码0931-8569-666，我们都会请记者到现场实地观察之后，再将您的意见或者建议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希望我们共同的来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啊。之前在国六京藏高速柳树段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截至目前呢，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其他各路段是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的。直播间监控大屏目前能够看到兰州市区此刻在东港西路省人民医院门前有排队缓慢通行的情况，还有在这个东港东路的二热附近气象局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排队的啊，提醒大家留意一下东港片区燕儿湾车多，流量较大，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啊。其他各主次干道目前整体通行状况还不错。雁滩片区呢，我们能够看到雁西路、还有雁北路、新港城十字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排队的。另外呢，在红运乐园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堵车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提醒您注意一下。另外呢，雁滩片区其他各主次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良好，北滨河东路此刻也有排队，在会展中心附近有缓行，然后佛寺大街就是在这个城关黄河大桥附近是有排队的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北滨河路今天整体车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十二院门前也有排队，方向呢是由东向西。另外还能够看到在兰州市黄河北片区的白土巷此刻有短暂的排队，然后中海华运天下门前路段呢是有长线缓慢通行的状况的。主城区整体通行情况还可以，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只有在五都路目前出现了短暂的排队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各主次干道，二七中门前、酒泉路十字、中山林十字长线排队当中。另外呢还能够关注到五泉路行驶压力比较大，速度缓慢。白银路目前也是报业大厦门前向东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状况的，提醒您注意了啊。再来关注七里河片区，在省妇幼门前是排队的，其他都还可以。然后在这个塑料厂下水二门前、燕家坪北路、武威路还有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行驶压力比较大，行驶速度较为缓慢。9:05，今天因为可能不限行嘛，所以这个车流还是比较密集的，各位行驶的时候注意安全。如果您遇到了特殊路况信息的话呢，也要拜托您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请留言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
6: 再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在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还有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在庆阳北部和南部、陇南东部、天水东部、平凉南部和甘绵山区有中雨。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省会兰州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6度，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随时关注天气，然后及时的添衣保暖，因为我看明天好像又要降温了啊，随时关注。另外还要提示各位的是，本期节目呢，您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以外，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的方式，在收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的菜单当中呢，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再点击交通广播之后的播放按键就可以听直播了，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您同样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是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所能看到，兰州市区目前车流较为密集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五位路、双洞、则间隙西路西向东方向、蓝公坪小学门前、燕家坪北路、塑料厂教室门前在排队。七里河片区呢，目前我们能够看到整体道路通行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啊。目前在王家湖小学门前有短暂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都还可以。另外呢，还能关注其他各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小修立交桥桥面上，此刻北向南方向呢，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南滨河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白云观白马浪附近，有排队是西向东，然后中山桥呢是东向西，还有能够看到兰州港码头通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北滨河路此刻依然是在十二院门前，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另外还能够关注到的是快到城隍大桥附近啊，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排队当中。南滨河路呢，目前我们还能够看到在平沙路苑路段此刻是有排队的。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能够看到的依然是在白银路鲍鱼大厦门前有排队，二七中门前车流比上时段呢稍有减退吧。五权路整体现在基本是恢复了畅通的通行秩序啊。另外还能够看到的是广武门十字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其他主干道主城区都还不错。雁滩片区我们来看一下，新港城十字两个方向目前是正在排队当中的，提醒您留意了。东港呢，此刻能够关注到的是在天水路下穿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然后省人民医院门前有短暂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都还行，基本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况信息也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4: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3: 北京时间9:15，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子轩。各位在行车途中，如果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啊？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请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拨通0931-8569-666。今天是周六，被调整为了工作日，但是今天呢，兰州市区小微客车不限行，全天可以上路行驶。如果说您对于限行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发送限行这两个

0: 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此刻让我们共同进入道路交通大调查。
1: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你一直在城市里穿梭，却从未观察过脚下的路。交通你发言倡议，让我们共同为道路畅通出一份力，共同关注道路交通大调查。
0: 道路交通大调查，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在周四的时候，阿东和聚宝盆都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朱子巷新开通红绿灯的一个自己的建议。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开车行驶到朱子巷，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发生了变化啊？阿东说，反映一个新装的交通信号灯不适应的路段，在排洪路左转进朱子巷，每天的高峰期都特别的堵。原因呢，是在飞天西街和朱子巷的十字路口加装了信号灯，但是只有一条车道在排队等候，有一些等不及的逆行加塞的车呢，对向过来的车过不来，堵的就更厉害了。很多途经朱子巷想要右转到八一阳光家园的车辆要苦等个七八分钟，能不能和辖区交管部门沟通一下，在十字路口增加一个等待的车道？他说，瑞德大道南口往八一阳光家园这个十字路口原来是没有红绿灯的，最近加上之后呢，特别不通畅，希望能够优化一下，或者能够延长一下朱子巷南向北的通行时长。之后呢，聚宝盆就留言了，说朱子巷和排洪南路交叉路口的灯啊亮了之后每天都在堵车，希望能够关掉。周四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和辖区的交管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港大队取得了联系。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交管部门给我们发来了相应的回复。这个信号灯是之前是有的，但是因为朱子巷这块道路一直施工嘛，轨道交通其实我们也去了解过很多次，所以因为施工，这个红绿灯呢一直没有启用。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启用的呢？是在9月30号。启用刚开始的时候吧，配时方案啊，没有完全按照这个事实的十字路口的一个情况，和车流优化到位，所以这个路口呢就造成了拥堵。就像这个阿东所留言说到的一样，之前没有红绿灯的时候是不堵的，但是安装了红绿灯之后呢，发现堵得很厉害。那么东港大队收到相关投诉之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勘查，研判通行情况。昨天下午给我的答复，目前已将该路口的信号灯调整为黄闪警示模式，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大家行驶过去之后，看一下红绿灯是不是已经被调成了黄闪，调成黄闪之后道路通行有没有一些改善啊？提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观察，谨慎通行。后续交管部门将继续监测路口车流量的变化，对于信号灯的配时方案进一步的优化调试调整，全力保障路口的通行秩序。在这儿拜托大家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到朱子巷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已经被调整为了黄闪，第二个，因为有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可能对它的通行模式红绿灯的配时相对比我们要更了解一些，所以也可以帮我们看一看，用什么样的方案调整使这个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又好又安全又顺畅，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康巴汉子说，子轩，白银路干报社门口堵车严重啊。是，我从监控大屏也看到了，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为什么他在堵车，因为平时这个时间段干报社门前其实是不太堵的，但是今天堵车而且很长，从普瑞眼科医院对面一直堵到了报业大厦门前，所以是发生了什么原因呢？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呢？这一片儿今天堵的都挺厉害的啊，所以大家知道的话给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和交管部门来及时的沟通。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也回复了，但是还没有，就是了尘其实说了很长时间，就是关于这个五里铺这块儿，近我看一下啊，了尘是什么时候留言的？ 我怎么找不见了？就是关于五里铺这块，它是没有一个禁行标志的，有很多的车辆呢都在违规，我们也反馈给交管部门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等到。

0: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带来的反馈啊。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位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啥啊，伟，他说在兰州市小修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对道路通行会有相应的影响，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小心驾驶，注意避让，小修立交桥南向北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您小心驾驶。另外呢还有纯黑色的少年给我们反馈了，说目前柱子巷的

0: 现在9:30。
1: 妈，快看，王叔叔送我的绝版球鞋。他说，以后只要我一句话，这种赞助源源不断。
2: 你爸那个死工资也就管个温饱，看你李阿姨送我的美容仪，还有这首饰，说是感谢你爸平时的关照。
3: 关照？我看是围猎。
2: 哎，老头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门口堆的，桌上摆的，还有小伟嘴里的赞助，加起来得有几万块了吧。
4: 爸，这都是人情往来，哼，又不犯法。
3: 人情往来？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算什么吗？这叫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谋取利益，或者收受财物，情节较轻的给警告，严重的直接开除党籍啊。
2: 开除？
3: 小伟，你以为这是赞助？这叫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变种啊。
4: 爸，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这就退了。
2: 老张，我错了，我以为只要你不伸手就没事啊。
3: 家风不正，祸患不远呐。我是咱家里的顶梁柱，你们更是我的大后方啊。
2: 这些东西我明天全退回去。
3: 今晚我给你。

0: 你们好好讲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1: 纪律是高压线，也是护身符，莫让礼物变赃物，莫让人情变暗情。
2: 清宫润家，守纪平安。
3: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4: 关注交通热点，专注交通维权，倡导文明行车，共建美好生活。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交通你发言。
5: 9:33，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还有朋友问向浩，今天周六啊，虽然上班，但是今天兰州市区小微客车不限行，全天可以上路行驶。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闹钟没响啊，反正在我打开我是记得上闹钟了，然后在我打开朋友圈之后，好多人在吐槽今天忘记打开了闹钟，开始匆忙的赶去上班路上啊。被调整为工作日之后，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匆忙一些，就跟我们平时新手刚学会开车上路行驶其实是一个概念。这个段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呢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务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盛世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刚跟大家说，就是被调整为工作日的周六，如果要上班，有的时候会很匆忙，就像是刚拿了驾照的新手上路有异曲同工之妙。驾驶证呢，它只是你能够上路了，有资格了，但是有驾照不一定会开车。安全驾驶其实是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啊。首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你有了驾照，但是对于道路上千变万化的路况不一定能有正确的判断和做出正确的动作，变道不观察，路口抢灯，错过出口又急刹急停，有一些就是新手可能掌握不到的比较错误的一些驾驶方式，往往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规范变道，要留意车辆的视觉盲区。很多新手变道就是简单看一眼，然后找，就是因为他在驾校学的是一系列的这种动作，所以他呢就是机械化的要把这些动作完成，所以他简单看一眼然后就开始打方向，或者这个打转向灯，急打方向。他呢一般对道路上的有一些现实存在的状况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就会忽略车辆两侧存在的一些视觉盲区，有电动车呀，小型就是体型比较小的一些车辆呢，他就很容易藏在这些盲区当中，哪怕你匆忙的看了一眼后视镜也不一定能发现这些隐患。那么正确做法是什么呢？变道有三步。首先观察后视镜，这个观察不是匆忙的扫一眼，而是真正的做到你看到了这个路上的情况。提前开启转向灯，转头快速查看盲区，确认安全之后再平稳变更车道。要特别注意的是，转向灯是为了提醒别人，而仔细观察才是保护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路口通行，拒绝黄灯抢行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新手时期有没有看到黄灯以后就开始莫名的紧张了，哎呀，不知道我到底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我到底该停下来提前等灯还是立刻马上冲过去。但其实路口它是事故的一个高发区域，很多驾驶人看到黄灯亮起之后下意识就要一脚油门冲过去，而事故往往就在纠结的时候，或者你认为还能过去 的这一秒，比如特殊的一些地点，像学校周边、商业区、居民区附近、行人和非机动车比较多的地方，一旦反应不及时，交通事故就发生了。应该怎么做？提前减速，仔细观察。首先，行经路口要提前减速，仔细观察。观察对于开车来说非常重要啊。右转弯的时候要重点观察斑马线和非机动车道。再一个，不抢黄灯，礼让斑马线。可能你在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有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哪怕你是绿灯，然后你在没有认真观察的前提下，对于一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闯红灯的人来说，就容易出现安全隐患了。所以成熟的驾驶不是抢时间，而是保安全。第三个呢，也会出现在一些新手的，还有包括老司机的身上吧啊。只不过就是老司机可能遇到这种事情之后，他更从容、更淡定，用更正确的方法来应对。但是新手就会慌神，什么呢？错过出口，错过出口了之后咋办？哎呀，我咋没看见？我错过去了，一脚急刹，然后强行变道，事故往往就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就是新手呢，他除了对开车不熟悉之外，他其实对路也不是很熟悉，所以他就完全依赖导航。导航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信号不好，延时了，然后临近出口的时候才发现错过了，第一反应就是急刹车，然后强行变道，甚至会横穿多条车道，这种行为大家也知道会有多危险啊！正确方法就是将错就错，从下一个出口驶离，然后重新规划路线。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还要沿途多观察周围的交通标志标线。我发现有很多人现在已经养成了不看字，明明有的地方是有牌子的，也有写道提示，就是不看，觉得没有，凭经验啊，或者是凭导航啊，一味的走，这个路上的字啊，还有像停车场的出口指示牌呀，压根看不见。再一个呢，就要保持平稳驾驶，宁可绕路也不冒险。因为什么呢？绕路耽误的是时间，而危险操作是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我们的听众是新手，但是如果你是新手，在实习期内或者刚脱离实习期，机动车驾这个实习期就是在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这个机动车驾驶证之后的12个月之内啊，他都是这个新手。上高速啊，在市区行驶啊，一定要有上高速的话，一定要有一位这个持有相应或者是更高准驾车型的驾驶证3年以上的老司机陪同。而在市区行车，一定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不要慌忙，然后侥幸。新手一定要按照交通法规，然后正确的操作。叫什么？胆大心细。不要犹犹豫豫的，然后粗心，假装做一些规定动作，其实可能眼睛假装左右扫了一下，但根本就没看见。这样的话，对于安全行车是有很大影响的。

0: 报，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继续来看高速道路方面的提示。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目前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我们来看主城区27中门前堵车很厉害，八中门前、鲍卫大厦门前、白银路上堵车。但是没有朋友告诉我说，为啥今天白银路堵车这么厉害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一下。还有能够看到的是，永昌路从五都路口开始，一直到永昌路北口都在缓慢通行。建道巷，然后中环广场门前都在排队，提醒大家注意。然后庆宁路、保利大厦目前都是行驶速度非常缓慢的一个状况。主城区今天的拥堵情况比往常要多一些。还有能够看到南北滨河路，此刻北滨河路呢，我们能够关注到的是在。临近这个佛寺大街城关黄河大桥路段目前是呈现排队当中的啊，其他都还好。然后还有我们能看到的是盐场路上也有排队的情况，黄河北片区。其他都还可以。南滨河路呢，目前我们来关注中山宾馆，然后白云观、白马浪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在这个平沙落雁路段此刻基本是恢复了畅通。再来关注一下东港，目前五里铺十字、省一门前、蓝大医院门前的道路是基本恢复畅通了，但是在汽车新动站门前两个方向目前堵车情况比较厉害，有明显的加剧啊，提醒大家注意。再来关注一下雁滩片区目前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新港城十字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排队，然后雁西路上有排队，其他都还好。黄河北片区呢，刚才说了盐场路目前是有缓慢通行的，还有圆通黄河大桥桥面上北向南方向像长线缓慢通行的过程。七里河此刻车流和上时段相比是有减退的，但是在瓜州路省中医院西院区门前由西向东在排队，武威路建西西路车多流量大，然后还有燕家坪北路正在缓慢通行，其他各路段良好。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开车上路你最关心的什么？是路况还是车况？开车上路你最担心什么？是出现交通违法还是发生交通事故？不论是什么，交通你发言都会陪在你身边，准时出现。
3: 警媒联动，共筑畅通，交警一加一。
4: 大家好，我是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港大队朱柳静。今天要说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压线行驶。有些驾驶员觉得临时短暂压一下标线没什么，甚至只为超车掉头或者图方便，但实际上压线行驶不仅会扰乱车流秩序，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还一举引发刮擦、追尾甚至翻车事故。特别是大型车辆压线变道，对后车的影响更大，后果往往更严重。那么哪些标线不能压？第一，白色实线，它的作用是分割同向车道，通常出现在交叉路口信号灯前，遇到白色实线禁止掉头超车，更不能压线行驶。第二，单黄实线和双黄实线，它们用来区分双向车道，无论是单黄实线还是双黄实线都是禁止越线、压线、掉头或转弯。第三，黄色、白色虚实线，这种标线一侧是实线，一侧是虚线，虚线一侧可以越线转弯或变道，但实线一侧禁止越线，也就是说是否可以越线要看你所在的是实线侧还是虚线侧。第四，导流线，导流线常见于复杂路口、匝道、掉头车道等位置，作用是引导车辆按照规定线路行驶，导流线属于禁止标线，车辆不得压线、越线，更不能在导流区域停车。在这里提醒大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会依法处以罚款，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还将会被扣分。如何避免压线，关键记 住两点。第一，提前选道，临近路口前根据行驶方向提前驶入对应车道，不要临时压线变道。第二，减速观察，经过路口、匝道、掉头车道等重点区域时要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周围车辆和标线，避免急打方向强行变道。道路标线不是装饰线，而是安全线、秩序线，希望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按线行驶，文明驾驶，知危险会避险，共同守护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十点整，北京时间十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传递爱心，点亮希望。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对社会的关爱，公益福彩与您同行。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十点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十月十号，星期六。提示您，九座以下小型客车在兰州市不执行尾号限行规定，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时间呢是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9:30。来关注一组新闻。日前，兰州市医保局、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市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试点，遴选十家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间多云有小雨，其中庆阳市中部和南部有中雨，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武威、兰州、白银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至13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北京时间今天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地震后不久，该国又发生多次5级余震，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段资讯领先，刘静编辑，子轩播报。11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0: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1: 10:03，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子轩。这个时间我们要来连线各位帮忙侠联盟单位成员，请他们来介绍妥善保管的失误都有哪些。首先要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青年车行齐佳。你好，齐佳。
2: 你好，子轩。
1: 请介绍一下。
2: 帮忙侠帮大家。各位好，我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青年出租公司。截止今日，我公司已认领的失误有一个公文包、2部手机。等待失主认领的失物有一个充电宝、一副眼镜和一张名为杜佩泽的身份证。 您可以拨打认领电话0931216415详细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启佳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交发建车行陈龙。你好陈龙。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帮忙侠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王建林，单位兰州交发建车的工作人员。截至今日，我公司有认领失物有7部手机、一个运动相机、2个车钥匙。等待失主认领东西有干 AD 84521驾船检道的眼镜，干 AD 81017驾船检道的茶叶，干 AD 81053驾船检道的口红，84153驾船检道的伞。这其中如果有您的失误，请您拨打0931512706联系我们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二位帮忙侠的介绍。另外导播老师这儿也收到了两个使用信息，一个是在9月5号晚上9:30到9:40之间，这个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一个月多了啊。王女士在大桥饭店附近停车的时候呢，把一个蓝色的手提包落在了马路边儿，包里装有几本书、一条黑色的裤子，还有一个作业帮的学习机。宋，你确定是9月5号晚上吗？还是10月5号晚上？如果是9月5号晚上，这王女士也太粗心了啊！一个蓝色的手提袋，然后包里装有几本书、一个黑色的裤子、作业帮的学习机丢了，然后司机或者是路过的行人吧帮忙留意一下，因为它是落在了马路边上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10月7号晚上10:30有乘客从兰州七里河区公交集团打车到雁滩安居小区，然后在车上落下了2部手机。以上信息拜托各位热心的驾驶员朋友帮忙留意和寻找一下，如果有线索或者有找到的话呢，都请您接受我们来取得联系啊。电话号码是0931856966。提醒您出行途中一定要记车号、要车票、带好随身物品。另外如果说您也想要发布寻物信息怎么办呢？编辑一整条完整的文字，然后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在庆阳北部和南部、陇南东部、天水东部、平凉南部、甘宁山区有中雨，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是阴有雨夹雪或小雪的。省会兰州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刚才这个资讯领先也当中也给大家提到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内多地都有多云、小雨，还有甘南高原会有雨夹雪啊，而且会有连续的降温，所以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及时添衣保暖。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很容易感冒，注意身体。

0: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啊！国二青兰高速柳树段下行线原柳沟河收费站向西约2公里处往定西方向，目前正在进行维修施工，单车道通行，提醒您减速慢行。国三联合高速山林段上行线张掖西收费站向西约1公里处往新疆方向处置施工，交管部门暂对张掖西收费站入口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往新疆方向是单车道通行的，提醒您注意安全。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其他各路段呢此刻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能看到兰州市区公交湾片区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目前长线排队，塑料厂家属二门前燕家坪北路正在堵车，七里河片区的车流有明显的下降啊。此刻兰州中心北街行驶速度稍显缓慢，然后瓜州路省中院西院区门前有短暂排队，提醒您注意一下。南北滨河路目前北滨河路畅通了，南滨河路依然是中山桥西向东方向有排队，永昌路中段到永昌路北口车多流量大，还有能够看到27中门前长线缓慢通行，市政大坡有排队，但是甘茂社门前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了。此刻啊，黄河北片区盐场路上有些许排队，当然不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过。主城区目前整体还可以啊，27中门前刚跟大家说了有排队，东港西路畅通，天水路畅通，这个燕滩片区依然是在燕西路上短暂的排队比较厉害啊，其他都还可以。东港片区其他各主干道也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更多路况也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1: 你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4: 警媒联动，共筑畅通，交警1+1。
5: 大家好，我是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燕滩大队石金荣。升级锂电池换来超长续航，换个大功率电机盖的超强马力，加装座位实现载人无忧，加装雨棚享受夏日清凉。注意了，随意更换电动自行车的零部件，在未经授权和未经安全性能检测认证的情况下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配件添加，都属于非法拼改装的行为。许多电动自行车事故都是由于非法改装引起的。非法改装又有哪些危害呢？超速行驶，危险难控，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后将导致整车重量改变，从而影响车辆的操控性能和制动性能，特别是在改装解除限速后超速行驶极易失去控制，发生交通事故。雨棚遮挡事故易发，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雨棚会遮挡视线，遇大风易导致车辆失去平衡，加装后车身变宽占有路面，容易对过往行人造成刮蹭事故。驾车行驶过程中如发生车辆倒地或遇交通事故时，雨棚很有可能会刺穿驾驶人的心脏或颈部，危及生命安全。线路改动，短路自燃。改装电动自行车首先改变的就是电路，原本的细电线要通过大电流，电路就会不稳定，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或者行驶过程中容易出现短路，从而引发自燃。电动自行车为了增大续航里程，提升行驶速度，违规加改装超标蓄电池，此类超标蓄电池绝大多数是由残次废 废旧电信拼装而成，缺少必要保护配件，极易引发火灾事故。除了杜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保障出行安全外，也要防范高温带来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正确给电动自行车充电，防止自燃爆炸。电动自行车起火原因：一、过度充电。一般情况下，八小时的充电已能够满足电动自行车车主的需求，但有些电动自行车车主为了让电池多充一点电，多走一点路程，会选择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充电时间。这样的做法不仅起不到效果，反而会降低电池的性能，从而引发事故。二、线路短路。线路短路导致充电器起火，进而导致电池起火爆炸。不少电动自行车车主有随身携带电池充电器的习惯，但长期的颠簸、日晒雨淋容易导致电池充电器的线路和元件开焊，导致在充电过程中短路起火。三、高温导致。炎热的高温会带来很多隐患，比如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时，很多电动自行车车主都是直接在车子上充电，电池和充电器暴露在高温中容易引起起火爆炸，所以尽量选择户外阴凉处进行充电。如何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大小的不同，一般电动自行车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充满电，充电时最好在白天进行，有人看护。一般夏天充电6至8小时，冬天充电8至10小时为宜。电池不宜充电时间过长和过度放电。二、正确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停放错误，容易造成消防通道堵塞，如果发生火灾，对疏散人群不利。因此，不要在建筑内的公共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住宅内也不要停放，否则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很容易酿成火灾，可选择户外有遮挡的停车场进行停放。三、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应选择符合新国标和 3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不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不购买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四、加强日常自检自查。日常生活中应该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电线、电路等方面的检查，防止接触不良引起接触点大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磨损而造成短路串电事故的发生。不断提高自身交通安全意识，才是预防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骑乘电动自行车还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正确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驾乘人员均需正确佩戴头盔，以保护头部，降低事故伤害程度。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切勿与机动车争道抢行。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交警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出行。

0: 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现在10:30，
3: 每天清晨列车停稳，车门对准站台警戒线，误差不超过5厘米。这声轻响是百万人潮的秩序，是一座城市对每一个赶路人的承诺。在贵州群山深处，数据中心里，工程师校准着量子时钟，他要让每一次数据传输误差不超过1/10秒。这1/10秒，让千里之外的你听见此刻的声音。长征火箭腾空时，汉杰宫正屏住呼吸，0.33毫米后的管壁，0.1秒的走神，0.1毫米的偏差，就是宇航员凝望地球却无法返航的沉默。他用双手托举一个民族的仰望。有人让列车准点归站，有人让数字服务生活，有人让英雄平安返航。他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和差不多三个字为敌。他们相信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大概、也许、差不多，而是确定，是当那一秒来临，所有齿轮都咬合在它该在的位置。所谓未来，不过是一群不信差不多的人把每一步走成了刻度。
4: 关注交通热点，专注交通维权，倡导文明行车，共建美好生活。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交通你发言。
1: 10:32，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子轩。刚刚的板块当中跟大家聊到了新手开车，这会儿要说一说开

车你势必会遇到的一个操作就是倒车啊，倒车你看起来好像，基本上每次开车都要用到，但其实呢，它对于比如说判断力啊、操作的熟练程度啊、对于空间的感知啊，都要求很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司机坐在上面看不见的，比如说一些石墩啊，或者是窜出来的行人啊、车身的盲区啊等等这些，如果出现了，然后你把握不当，它就会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啊。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驾驶人应该怎么做啊。第一个呢，就是环车检视，然后排查周边的隐患，不要直接开始就管都不管，一上车直接开始倒车了，那肯定不行。你先要这个绕着车身看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重点要关注的是行人、儿童、非机动车、石墩、矮栏杆、台阶这些，因为后视镜基本很难看到。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有那个全息影像，我就完全依靠全息影像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 OK 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不是非常的保险啊。第二个就是调整车况吧。调整车况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视野更通透一些。你上去之后看后视镜啊，倒车配备的一些倒车镜的一些角度啊，然后车窗、后视镜、挡风玻璃，看一看车窗有没有被雨雾气弄湿，然后视线不清了，如果有的话把它清理掉。再一个就是准备倒车的时候啊，你首先要在这个时候切换 R 档，然后关闭这个自动启停，否则的话倒车如果出现意外熄火，它也是有风险的。再一个呢，就是规划路线。规划路线，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停车的区域空间、地面的情况、坡道、坑洼、泥泞的路面，你就要预估了车辆之间的间距、通行的宽度啊、倒车的一些行进路线等等，然后确定好最终停放的位置。还有呢，就需要合理的启用这个辅助装置了，比如说地下车库，或者就是晚上开车倒车的时候呢，视线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倒车灯啊、近光灯啊，也需要开启。倒车雷达、倒车影像，它是辅助参考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如果你完全依赖电子设备，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行，还是坚持人眼观察为主，设备提示为辅。再一个，倒车速度不能太快啊，有的人性子可能比较急，再加上技术好吧，所以倒车速度也很快，但其实没必要，你还是低速吧啊，低速可能会更好。车速越高，处置突发情况的反应时间又越短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一些平整的路面上，就不要踩油门了。如果坡道的话，轻度轻点油门还是 OK 的，但是不能太快。再一个就是多观察，这个很重要，周围都有些什么，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啊。平缓操作，不要打方向的时候太猛太快，然后幅度太大，否则也容易掌握不好吧。再一个就是高度注意力集中，打电话呀、聊天啊、玩手机呀、刷视频啊，对于开车倒车来说都很危险，所以不要这么做啊。再一个就是保持充足的距离，不要强行的压小这个空间，否则你自己的车和其他的车可能都会受损。有一些错误行为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断提到的过度的依赖辅助系统、倒车影像、倒车雷达等等。再一个就是长时间原地打方向，这种可能对自身的车辆轮胎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损伤。还有呢，就是车辆在没有完全停稳的情况下，然后来回切换档位，这样的话其实也不行，对于车辆也不是很好。再一个就是长距离倒车，首先选择正向完成长距离的移动啊，就是正向完成，然后如果你的技术不行的话，到临近的时候请身边的朋友有经验的来帮你指挥一下就 OK 了。了尘啊，他说我之前开车就不检查路况，自从我偶尔一次检查了一下路况，减了200块钱，从此这个习惯就养成了，说话老是反着说，但是我看懂了，好好检查，好好检查，然后注意行车的一些相应的要点，注意安全，然后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我觉得没毛病，在这种开车的过程当中应该都是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0: 报，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继续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在国二青兰高速柳树段下行线原柳沟河收费站下雪2公里处往定西方向正在维修施工期间单车道通行，国三联合高速山林段上行线张掖西收费站下雪1公里处往新疆方向目前正在处置施工，交管部门暂对张掖西收费站入口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往新疆方向单车道通行。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其他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目前能够关注到兰州市区雁滩片区道路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东港片区此刻除了兰大院门前有些许排队之外呢，整体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目前再来关注27中门前整体道路通行情况，行车压力较大，缓慢通行，但是没有影响各位的正常行驶。主城区其他各主干道整体道路通行情况也还不错，南北滨河路目前也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黄河北片区基本畅通啊，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再来看七里河，此刻首府右门前有排队，其他都还好。公交安片区也是在建西西路燕家坪北路有排队，其他各主干道整体良好。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开车上路你最关心的什么？是路况还是车况？开车上路你最担心什么？是出现交通违法还是发生交通事故？不论是什么，交通你发言都会陪在你身边，准时出现。
3: 您有一份安全知识请查收，
4: 小事不小，安全大过天，急之所急，应急在身边。这里是应急帮帮忙。

甘肃应急应您所急。当北方寒风瑟瑟，气温骤降，南方湿冷渗透骨髓，电暖气、电热毯等取暖设备成为不少人的刚需，但取暖设备引起的安全事故却敲响警钟，冬季用电取暖安全容不得任何疏忽。电取暖设备的安全隐患，首先源于部分企业和平台对质量标准的漠视。室内加热器、电热毯、暖风机等电取暖器具必须经过产品认证，并且带有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及 3C 认证标志。然而，部分厂商为压缩成本，省掉过热保护装置，使用劣质绝缘材料，不安装保险丝和控温芯片，未安装接地线等，存在触电、火灾、烫伤、爆炸等安全隐患。部分商家甚至通过伪造 3C 认证标志，套用其他产品认证编号等方式蒙混过关。此外，一些电取暖器的说明书功能罗列繁琐，适老化不足，容易导致老人理解困难，操作出错。如果说质量缺陷是先天隐患，那么错误的使用习惯就是后天导火索。有些人长时间开着电热毯，为了回来时屋里暖和而不关电源；有些人购买电暖产品时盲目追求低价，买到三无产品也照用不误；还有些人妙用电暖器，烘干衣服、烤地瓜等等。然而，这些看似方便的习惯，实则暗藏隐患。消防模拟实验显示，在电暖器上烤肉一分钟后，设备内部的发热管中心温度就达到了600摄氏度，肉表面的油滴落到发热管上，瞬间就产生了火花。电热毯加热丝断裂后再使用，产生的温度可高达800度以上，能瞬间引燃被褥里的棉花。湿毛巾盖在小太阳上，约3分钟就会起火引燃毛巾。电取暖设备的安全规范要谨记，电热毯使用不要折叠，要铺平，否则会因内部线路短路而发生意外。电暖器与可燃物要保持30厘米的距离，而电极式热水袋目前已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凛冬已至，温暖与安全完全可以兼得，使用者绷紧安全之弦，监管筑牢防护屏障，才能让每一份冬日暖意都远离火灾风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应急帮帮忙，您的安全锦囊。

0: 你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1: 北京时间10:55，到这里呢，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子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外，想要回听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软件蜻蜓 FM 视听甘肃 APP 来找到甘肃交通广播，添加收藏就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和点播我们的节目。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大玩家。

0: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1: 北京时间11点整，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交管大队发布消息，10月14号，白银市白银区60处固定式执法取证设备呢正式启用。兰州公交集团发布消息，即日起暂停运营2条暑期夜游专线，同步恢复15路等6条公交线路的常态运营。今年国庆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10月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深度融合等方面。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问题。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王林为您播报。12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

0: 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 和我们取得联系。
1: 聆听丝路智慧，对话千年文明，丝路大讲堂。
2: 赵天英，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历史文化，曾在中国藏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宁夏社会科学、敦煌研究、史学史研究、敦煌学期刊、西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独立完成出版专著1本，参编专著6本，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
3: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天英。今天我带大家领略西夏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西夏。为什么西夏被称为神秘的西夏呢？就是因为元代在修专史的时候，只修了宋史、辽史和金史，而没有为西夏修专史，所以西夏的资料呢一度亡佚，使它的面貌模糊不清，我们称它为神秘的西夏。那么随着西夏文献和文物的不断出土，西夏文字的破解，西夏的面貌逐步的清晰了起来。简单的历史是这样的，就是西夏的主体民族是党项羌族，有很多部，那么其中他的拓跋部呢最为强大。他们早期的时候在青海和四川局部的草原上繁衍生息，那么在唐初的时候，因为他们受到吐蕃的压迫吧，然后他们就向唐朝请求内迁，请求归服于唐朝，他们的首领拓跋赤辞，那么就归唐了。唐朝就给他们赐姓为李，赐李姓，他们就迁到了今天的陕西内蒙一带。那么到了9世纪末的时候，他们的首领这个拓跋思恭，因为他镇压黄巢起义有功，所以他被封为定南节度使，然后领有五州之地，那么这五州之地大概是陕西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地方割据。那么在五代时期，就是党项呢和中原的各个王朝都保持着这种关系，在各个王朝的这种斗争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势力越来越强大。宋初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首领拓跋部的首领李吉谦，因为他特别不满把他们的子弟都作为人质，所以他就起兵反抗，宣称自立。经过跟宋朝这么15年的拉锯战，宋朝呢就承认了李吉谦。李吉谦的儿子李德民，他呢就是相对的跟宋朝保持了友好关系，发展经济，向宋朝学习。在1028年以后，李德民就开始让他的儿子李元昊开始攻占河西走廊，分别攻占了甘、瓜、沙、凉四州，就是今天的张掖、瓜州、敦煌和武威地区，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那么西夏的版图就基本形成了。1038年，李元昊他就开始正式称帝。那么这个李元昊他是一个比较有的雄才大略的这么一个帝王，他在10岁的时候就有言论说他要发展自己的这个文化，要不能做这个中原王朝的藩属。元昊他早期呢，就是他文治武功都是很厉害的，他建国以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措施，尤其是他还在没有建国前就命他的大臣耶律仁荣创制了西夏文字，是按照汉文创造的一种方块字，用以记录党项羽。那么 推行在国内推行突发令，推行西夏文字，哎，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那么使西夏的势力呢逐步的强大。然后呢他一直在跟宋作战，就战战和和，哎，打了好久，两边呢都觉得损失惨重，非常惨重。这个时候在1044年的时候，哎，宋和西夏就签订了庆历和盟。那么宋呢西夏向宋称臣，然后宋代呢承认了李元昊的这个实际地位。但是后来呢李元昊他就沉溺于酒色，被他的自己的儿子太子宁林哥刺死了。
2: 夏景宗去世后，大权就落到了太后与母党手中，西夏也开始了漫长的母党专政。这一时期也占据了西夏王朝近200年历史的一半。而在此期间，崇尚汉族文化的皇帝与推崇党项文化的太后公开产生了矛盾，展开了激烈的翻汉之争。
3: 表面上的翻汉之争实际上是残酷的政治斗争。这也是元昊早年就是壮年去世以后种下的祸根。那么在千顺和仁孝两朝，他们发展了经济文化，向周边民族学习，学习生产力，学习锻造的技术，哎，还请回鹘僧人译经呀，这些，哎，被典章制度这一系列的措施，确实有过这种中期的昌盛。那么，晚期的时候，就是后面的30年，确实西夏是因为他群兵黩武，所以当时非常的困苦。就是我们可以从发现的文献里面看到，当时啊，哎，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哎，卖儿卖女，土地高度兼并，民不聊生的这种。所以呢，虽然西夏灭亡是这个蒙古铁骑势不可挡，但另一方面，他自己社会内部其实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2: 从当时的地图可以看出，西夏前期和北宋辽国并立，后期则与南宋金国并立，他们之间的战争纠纷可以堪称是一部宋朝版的三国演义。
3: 西夏它这个国家呢，总共就是经历了十帝，它的国祚呢190年，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化的兼容并蓄。那么当时在西夏呢，它是西夏文也在运行，汉文也在运行，吐蕃文也在运行，就是三种文字都通运，都通运。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西夏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哎，它的这个国家内除了西夏党项人，还有汉人，还有契丹人，哎，还有回鹘人。当然还有来做生意的这些粟特人呀什么的这些人。那当然最主要的是他对汉文化的认同与学习。他对汉文化的认同与学习呢，表现在他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他呢翻译了大量的这汉代的典籍，比如说论语、孟子、孝经。那尤其难能可贵的就是他翻译的这个孝经是吕慧卿著本。那这个本子在汉地已经没有了，找不见，已经毁坏了，但是我们在西夏文献里把它保存下来了，所以这个非常的可贵。哎，他呢对汉文化非常的认同，就认为啊翻汉本源，哎，他有这种思想。
2: 一块被砖石封印了400年之久的石碑，竟开启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3: 他呢拉开了西夏文试读的序幕，所以他很重要。
2: 在一代代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下，西夏王朝的面貌逐渐清晰。
3: 就这样慢慢的在推进西夏的研究，
2: 不断发现的西夏遗存中还有许多未知等待着我们去解开。
3: 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来共同的探索西夏文化。西夏王朝在短短的200年时间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了解这些文化呀，主要是从西夏的这个文献、文字、文物来开始的。 我们来看一下西夏的文献与文字。这个呢，就是在1804年的时候，清史学家、历史学家张树，他是武威蓟人，他就在清印寺游玩。这个清印寺啊，就是现在的大云寺，在西夏的时候称为护国寺。他游玩的时候看到一个亭子，怎么把它分起来了？四面都用砖分起来了。作为金石学家的张树，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里边肯定有东西，所以他就请求着寺内的僧人把这个碑打开，看看里边是什么。但是这个僧人他就不同意，他就说呀，这个打开以后会有暴灾，就是说要下冰雹。然后张树就说，那如果有什么灾难的话，让他都落到我身上可不可以？我可以在这个佛前起誓。最后呢，就僧人也拗不过张树，就把这个打开了。那么打开以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高碑，两边刻着字，这就是著名的西夏碑。这件举世闻名的文物就重见天日了。张树在他的就是《仰素堂文集》里边，有这么一篇文章介绍了这个碑，并且因为他看到这个碑上有年号，有天佑明安五年这个年号，他就知道这是西夏的碑。他看了这边的汉文，一看那边的方块字，张树就准确地说出了这个字就是西夏字。这个碑文呢，就记录了这个修塔的经过，以及这个种种灵验感应的故事。其实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政治、经济，这种反映这些内容的重要的史料。那么这个西夏碑是截止目前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的一个碑刻，也是它呢拉开了西夏文释读的序幕，所以它很重要。现在这个碑存在甘肃的武威市西夏博物馆。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2: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1: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2: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1: 下午啊，2点到4点要疏蕾，
2: 4点到6点先来点有机肥，
1: 6点到8点还需要复合肥，
2: 8点到11点还得来点微量元素和微生物。
1: 哎，这周末也不能放松啊，
2: 周六得有营养剂。
1: 没错，周天要调整塑形架。
3: 我说二位啊，这盆花开的倒是整齐，可是。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4: 哎呀，我可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当花朵了。
5: 成长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6: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7: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0: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8: 哇哦！1035交通快报。
9: 今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涧西西路和五味路双洞子交汇的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暂的排队等候情况啊，这是一个常态化的堵点。另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妇幼门前南向北的单行道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在兰州中心和省博门前呢，今天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再来看到的是小西湖立交桥桥面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同时呢，蓝公平路还有简沟沿以及南环东路啊，整体来说通行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再来看到的是兰州民族中学门前南滨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呢比较缓慢。兰州市主城区的几个大的十字啊，南关静宁路广场东西口啊，以及盘旋路十字，整体来说通行质量还不错。但是呢，要提示各位，目前在静宁北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道路通行呢，是速度比较缓慢的。再一个，在雁滩的花鸟鱼批发市场门前这一个单行道雁宁路啊，由西向

0: 东的方向呢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这儿的红绿灯呢会比较短，所以呢大概要等3个左右的红灯才可以正常的通过。另外在科技街的西段，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今天呢蓝衣省一门前呢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欢迎继续锁定甘肃交通广播旅行大玩家啊！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去看一看寒露节气过后的中国美景。当然了，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比如说在视听甘肃客户端的页面下方菜单当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呢点击甘肃交通广播，按下播放键就可以听直播了。同时还可以去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也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视频直播平台。那么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呢，吴师傅和王师傅也是很早的就来打招呼了。同时呢咱们还有一位叫做宁静致远的好朋友啊，也是对于五泉老街门口的人行道提了一些小小的交通建议，我们呢也是会把您的问题转交给相关的部门和节目组来进行沟通和改善。那王涛呢也是有问到了关于一些节目的问题啊，我们呢也是会和技术部门来沟通，稍后呢来给您做一个回复啦。
3: 跳 flamenco 要去西班牙，风风火火，潇潇洒洒，
4: 安静的午后，喝西兰红茶，原产地你要记好，斯里兰卡。
5: 到东非大草原骑马，看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
4: 把坏心情丢到爪哇，
6: 世界那么大，
7: 发动马达。
0: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发动马达。那寒露节气一过啊，中国最丰富最全面的秋色也是真正的迎来了压轴出场。国庆长假的人潮汹涌已经退却了，你看最近的机票也在降价，酒店也在打折，包括有一些景区的门票呢，它也是给出了很优惠的折扣。那如果啊你仍然是有年假调休或者是闲暇的话，那么此刻正是发力的好时候。别人上班你赏秋，别人奔赴纤尘不染的工位啊，而你奔赴的是层林尽染的山河，绚烂的秋天，宁静的秋天，一场最对味儿的秋天呀，正在向你招手。那么寒露呢，在这短短的3后15天，10月的上旬到下旬的期间呢，就已经让一场金秋中的金秋以极尽伸展之姿覆盖了整个中国的神州大地。那么今天呢王林就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全国各地的秋色，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现在11:30。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3: 小时候，
1: 妈妈，
3: 你一喊，
1: 妈妈，
3: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4: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5: 孩子，
0: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3: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6: 妈，我回来了。
3: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7: 泡温泉，看日落。
8: 哇哦，好美哦！
7: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要去西班牙，风风火火，潇潇洒洒，
1: 安静的午后，喝西兰红茶，原产地你要记好，斯里兰卡。
2: 到东非大草原骑马，看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
1: 把坏心情丢到爪哇，
0: 世界那么大，
3: 发动马达。
4: 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重阳节啊！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清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呢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在。

子捐赠当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呢，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创造成功形象。刚才呢是说到了啊，在寒露节气过后呢，咱们的祖国大好河山也是披上了更加鲜艳的色彩，作为生命最后的一个绽放啊，尤其各种植物啊，把自己最绚烂的颜色也是积攒到了秋天。那在此期间呢，内蒙古的极北之境额尔古纳湿地仍然是可以美成史诗级的美景啊。那黑龙江的小兴安岭腹地五花山也是绚烂到了极点，当然了，它呢也是接近了自己美，就是美景的一个终点啊。新疆最北部阿尔泰山的泰加林仍然是有很高的含金量的。那与此同时呢，从极北之地向南望去，在宁夏的六盘山啊，最浓烈的秋意呢也刚好就在寒露节气过后到来了。在陕西西安，秋风呢也是吹过了成员，金黄也是正在长安上映。那再往南呢，江西上饶的婺源啊已经飘起了晒秋的味道。那浙江杭州的西湖边呢也是桂香浮动，因为之前在广西念书啊，九月份要去报道，这个桂香啊是一直可以飘到十月底的，真的是很好闻。那么从东北森林的浓郁，内蒙古草原的枯金，那新疆河谷的一秋四季，青藏高原的雪山黄草，还有西北戈壁的亮黄的胡杨，到了华北山地的松针红叶，还有江南渐染的乌桕梧桐，以及岭南丰收开海的啊这个鱼米丰美，今天呢都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介绍到。如果真的有心仪的目的地的话，不妨就抓住秋天的小尾巴去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寒露节气过后啊，祖国大好河山它不但美，它还特别特别的香，秋景很丰富，瓜果呢更是到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寒露呢是一个浸润着清甜的时节啊，它来到以后呢，全国上下都是瓜果飘香。在寒露期间，新疆的喀什市、陕西的临潼区、安徽的蚌埠的怀远县、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市，数座16名城啊是共迎丰收季。新疆喀什呢也是全国闻名的16优胜区，最近啊你去逛菜市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啊，这个软籽16是特别特别的火，之前可能价格还比较高，最近的价格就很亲民了啊，不妨去尝一尝这个秋天特有的味道。那河北唐山的迁西县、北京的怀柔区、辽宁的丹东市也进入到了这个板栗上市的黄金期。菜市场经常会看到这个迁西板栗啊，其实呢这个迁西它是属于板栗的优质产区了。那吃板栗啊有补养脾胃，为渐寒的秋冬呢打下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根基。如果你觉得吃羊肉太补了，可能容易上火，不妨啊我们可以去熬一熬这个板栗排骨汤，它和胡萝卜啊还有玉米搭配在一起，整个汤呢口感是非常非常清甜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品，一点花椒、葱、姜加进去，蒜可千万不要啊，蒜呢它会破坏这种清甜的口感。那么在山西、陕西啊这些冬枣的主产区呢，脆甜的冬枣也成了寒露节气过后的时令名片。立冬核桃、白露梨、寒冬柿子红了皮，这个柿子呢也属于晚熟的秋果啊，通常是在霜降前后会完成成熟。在这个陕西、河北还有山东等地的柿梨儿啊已经是披荆带红，静待丰收。包括前段时间还给大家推荐过可以去陇南的花桥村啊，那边呢也有很多柿子树，咱们可以在这个村头啊去拍一拍这个柿子树丰收的照片，也

是非常好看的。那十月下旬呢，山西运城晒柿子也是一出美景。寒露一到呢，全国吃蟹的季节也到了，而且吃蟹呢要看江苏，无论是苏州的阳澄湖、秦州的秦湖，还是淮安的洪泽湖，鲜润满高醉江南。因此呢，寒露贴秋膘，咱在西北可能吃的是牛羊，尤其是以羊肉为主，但是啊，咱到了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就一定是吃蟹了。那寒露的秋燥呢也会特别的明显，看最近王林这个嘴皮也是明显在干裂，所以呢咱们就要吃一点这种水分很好的水果，柚子这也是一个时令水果。可能有好朋友会说了，这一年四季咱们在菜市场都能买到柚子，但是秋天的柚子呢，果肉饱满，汁水丰盈。这个福建漳州市平和县的管西蜜柚啊，它呢这个果肉粉嫩。浙江台州市的玉环，还有玉环市的文旦柚，就比较细腻啊，没有很多的渣。那深秋将至，柚子呢也是迎来了丰收季。那寒露过后呢，秋色更浓，瓜果更香，五谷更丰，山河也有了金色，人间呢有了滋味。一年好景呢正在此时，金风寒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所以这个秋天呢，千万啊不要错过这些季节限定款的美景，还有季节限定款的一些美味了。既然说到了金风寒露啊，我们不妨来听一听《金风玉露》这首歌。Love Dance。

0: 泡温泉，看日落。
1: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2: 出发旅游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咱们在旅行出发前一定要把保障这件事儿安排妥当。平安产险的平安行境内旅行险就特别不错，不管你是飞去新疆、坐高铁逛江南，还是大巴进山，它呢都能够按照你的出行方式把保障来配齐，家人朋友一起走的话也能够一并覆盖。另外呢，像旅途里的意外险也都有的选，山河那么大，慢慢看，安全的看是最重要的。那需要了解保障细则和投保的话，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就能查，也能够直接办理投保。假期旅途平安好车主，愿你一路风景也一路安心。
3: 跳 Flamingo 要去西班牙，风风火火潇潇洒洒，
4: 安静的午后，喝西兰红茶，原产地你要记好，斯里兰卡。
5: 到东非大草原骑马，看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
4: 把坏心情丢到爪哇，
6: 世界那么大，
7: 发动马达。
2: 大家呢有年假的时候啊，都会提前去规划一下我来年几月份要出发。其实啊，如果要选一个最适合旅行的月份的话，十月真的很有竞争力。因为这个时间段啊，国内的景色就像被打翻了调色盘一样，东北的枫叶红了，西北的胡杨黄了，川西的彩林呢渐入佳境，而一路向东向南，海风呢依旧非常温暖，开渔后的渔港呀也特别的热闹，秋天呢正从北向南啊不断的铺开。同一个十月可以赏秋、逛古城古镇，也可以奔向大海，中国最丰富的秋日旅行地图正在此时徐徐展开。那么咱们国家的领土南北横跨将近50个纬度啊，那秋意一路南下，使十月呢也成为了中国秋色最集中的月份之一。其实啊，同理可得，春色也会非常的醉人。那从北到南，从平原到高山，一年当中最丰富的秋色呢正次第铺展开来。辽宁本溪地处长白山脉，还有这个辽东丘陵的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76.31%，也是东北久负盛名的赏枫叶的目的地之一，素有中国枫叶之都的美誉。那境内的枫叶观赏面积呢也是能够达到26.5万亩，枫叶从三角、五角一直到罕见的13角啊，形态呢多样错落分布，关门山、老边沟还有枫林谷都是集中赏枫之地。那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旬，本溪呢也是进入到了传统的观赏枫叶的时期啊，受到了海拔、坡向还有树种的一些影响呢，枫叶自山顶向谷底渐次变色，而漫山的层林尽染。其中十月中上旬啊是最值得去期待的。你看现在呢是10号，刚好呢如果啊你有年假的话，安排到中旬咱们去东北赏赏枫叶，也特别特别的有秋意啊。那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坡峰岭也是北京的西南部代表性的赏秋地了。这里的红叶呢是以黄栌为主，元宝枫等彩叶树种点缀其间。那么进入到十月的中下旬，黄栌等树木呢也会逐渐变红，山林呢呈现了红黄橙绿相间的这种色彩，这个时候是最惬意的出游方式。其实莫过于要去徒步登山了，因为 我有个好朋友也是很喜欢去徒步的，基本上每年各种各样北京就是房山这一块啊好看的景色都是通过他的朋友圈看到的。像夏天呢他就会去水库那边密云，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八达岭爬一爬。那现在到了十月份啊，我可能要去问问他了，你要不要去周口店那边去看看枫叶，带我在朋友圈里面去赏一赏枫叶了。所以说啊，这个赏枫叶最好的时间，最佳观赏期呢就是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正好呢也能够去接棒啊这个东北的红叶季，就是在北京还有东北这一带。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枫叶的人的话，或者想看一看啊最火红的秋天的话，那不妨咱们可以安排这个行程前往东北或者是去北京这一带。既然说到了这个枫叶啊，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周杰伦的这首《枫》。好，给我一点时间。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FM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北京时间12:00，北京时间12: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汇聚点滴爱心，成就大爱无疆，公益与爱心常伴。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1: 此刻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王鑫。王鑫，中午好。
2: 中午好，主持人。
1: 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情况和天气好吗？
2: 好的，截至12时，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因施工影响的路段有国七011石田高速灰田段陈县收费站向北约3公里处往天水方向进行应急抢修施工，辖区交管大队暂对陈县收费站入口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入口往汉中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在陈县收费站主线对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主线对往汉中方向的车辆采取分流措施，期间双向车辆暂需从陈县收费站与小川收费站进出绕行，省内区路段车辆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鑫的介绍。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12:02，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如意就业甘肃省公共就业服务网 AI 求职助手呢正式发布上线，依托数字化手段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来提供一站式的智能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效求职、精准就业。兰州轨道交通今天到12号限量发售电子计次票40000张，每张呢316元，含100次乘车次数。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呢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

0: 的寄递网络，年均人均的快递使用量呢超过了140件。日前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到5000万元。11月1号到30号，安徽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15家 4A 级以上景区呢，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群体免门票。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他们在空间站停留了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呢做足了准备。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王林为您播报。一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里面一起去欣赏一下全国各地的秋色啊。刚才呢，我们是去赏了枫叶，还了解到了在秋天有哪一些限定的水果，包括它们的主产地啊。那么相信大家还是想去再探寻一些不一样的美景。刚才说了，如果要选一个适合旅行的月份，十月特别有竞争力啊。那么从华北的斑斓秋色，我们一路向南，那么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啊，就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枫叶。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可以再去看一看胡杨。那进入到河西走廊，气候呢就愈发干燥了，大片的森林呢也是逐渐让位于戈壁、荒漠还有绿洲。而在甘肃酒泉的金塔县，胡杨呢就生长在绿洲和荒漠的交界地带。金塔沙漠胡杨林呢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部分，分布着大面积的人工胡杨林，也是河西走廊颇具代表性的胡杨观赏地。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了啊，现在呢，咱们去金塔看胡杨的话，还有一些优惠的联票。那么金塔沙漠胡杨林呢，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分布着大面积人工胡杨林，也是河西走廊颇具代表性的胡杨观赏地了。那这里的秋色呢，其实从九月就开始了，通常呢九月中旬胡杨开始由绿转黄，九月下旬以后呢，黄色逐渐成为林间的主色，进入到主要的观赏阶段，并且呢一直延续到十月份。尤其是在金波湖一带啊，金黄色的这种胡杨是沿湖生长，倒映在碧蓝的水面上，周围呢点缀着芦苇红柳，向外又逐渐过渡到苍茫的戈壁和荒漠。湖泊、绿洲、胡杨和荒漠在这里呢集中到了一起。从河西走廊继续向西，进入到新疆的南部，胡杨的规模呢更加壮阔。新疆呀是中国胡杨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了，中国90%以上的胡杨分布在这里。那其中呢，塔里木河流域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胡杨林，在轮台境内啊就分布着40多万亩的天然胡杨。刚才啊给大家介绍了，那在金塔的胡杨呢，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但是啊在轮台呢你可以看到天然的胡杨林。 轮台县呢，它地处这个天山的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塔里木河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流过，在沿岸孕育出大片的天然胡杨林。那作为塔里木河流域典型的荒漠河岸林植被啊，胡杨呢依靠河流以及地下水生长，在极端干旱的盆地当中形成了延绵的绿色生态廊道。到了十月的中下旬呢，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也是陆续进入到了金黄阶段，金色胡杨沿河延伸，一侧呢河流与湿地，一侧是不远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流、胡杨、沙漠在这里相遇，其实呢也是构成了南疆秋天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在大坤视频在线上呢，朴实的心和幸福啊也是前来问好了，也是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陪伴。那既然说到胡杨，这两天呢经常听到的歌是刀郎的喀什噶尔胡杨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不一样的胡杨，来自于苏伟所演唱的胡杨。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0: 5交通快报。
1: 因为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啊，所以此刻呢部分学校的路段啊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比如说在宁沃庄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兰州市第14中学门前此刻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在兰大医院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有明显增加，但是呢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科小门前此刻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量大，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省通门前呢虽然车流量大，但是呢不影响正常通行啊，咱们耐心等待红灯就可以正常通过了。其余路段的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行车在路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及时的道路通行情况。
0: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1: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00、12:15到12:30、18:45到19:00播出。错峰出发，机票呢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的出港机票优惠有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的价格呢200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的 B7 进站口，早间7:30到晚间的7:30呢享受空铁联运旅客来提供航班信息查询的服务，还有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呢，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到 T3 航站楼的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那么您在出行的时候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56，或者是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0: 跳 flamenco 要去西班牙，风风火火，潇潇洒洒，
1: 安静的午后，喝西兰红茶，原产地你要记好，斯里兰卡。
2: 到东非大草原骑马，看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
1: 把坏心情丢到爪哇，
0: 世界那么大，
3: 发动马达。
4: 咱们继续呢，去赏秋色，看秋色啊。那么离开咱大西北的金色胡杨，向南进入到川西高山峡谷，十月的颜色呢又丰富起来了。毕棚沟呢位于四川阿坝州的理县浦头镇，那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姑娘山北麓，这里呢山高谷深，海拔落差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让秋色呢呈现出了鲜明的垂直变化。进入到十月中旬，随着气温下降，不同海拔的森林呢也是陆续变色啊，绿色金黄橙红层层交错，那继续向高处望去，山顶啊已经覆上了白雪，那么中低海拔却仍然是浓烈的秋色，半山彩林半山雪，也成为了这里最有辨识度的秋景。雪山之下还散布着龙王海、盘阳湖等大大小小的海子，那这里的湖水呢主要是来自于高山冰雪融水，天气晴好的时候，雪山彩林倒映在湖中，与瀑布溪流和草甸共同构成毕棚沟的高山秋色。那十月的红色呢不止出现在山林，也会铺满海岸，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的潮间带上啊，生长着大片的岩地碱蓬，它呢耐盐碱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是典型的盐碱地的指示植物。那我国呢虽然分布着很多碱蓬属的植物啊，但是能够在滨海滩涂形成大面积的红地毯景观，主要呢就是盐地碱蓬。那每年的春季呢，盐地碱蓬从滩涂中萌发出来，随着生长和季节的变化，植株的颜色呢也会逐渐的加深。到了九月到十月这个期间啊，大片的碱蓬呢由绿转红，再变成深红紫红，从远处望去啊，就特别像一片红色的海岸，那红海滩其实也就是由此得名而来。如果想看这样的景观的话，那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毕竟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入十月的中旬了啊，到下旬去的话，你可能就很难再看到这样美丽的红海滩了。

0: 现在12:30。
1: 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办？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立即打开窗户通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慌乱中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而忽略了排气扇也是通电的。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此时，如果室内泄漏的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就可能引起爆炸，因此应立即到室外电闸处切断电源。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穿脱衣服会产生静电，特别是混纺尼龙织物，静电也会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不要使用电话、手机，通电时电话、手机内部有可能产生微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应远离现场之后再打电话求助。
2: 泡温泉，看日落，
3: 哇哦，好美哦！
2: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要去西班牙，风风火火，潇潇洒洒，
1: 安静的午后，喝西兰红茶，原产地你要记好，斯里兰卡。
2: 到东非大草原骑马，看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
1: 把坏心情丢到爪哇，
0: 世界那么大，
3: 发动马达。
4: 那国庆长假过后呢，十月啊还剩下大半个月，出游高峰也是渐渐退去了，热门景区呢也是慢慢的恢复到了平日的节奏里面，正适合来一场错峰旅行。那这个时候呢，不妨找一座老城或者是水乡去慢慢走一走，不用赶景点，也不用挤在人群里面，从城墙走进街巷，从古建逛到市井，在一砖一瓦小桥流水间呢去感受不同地方延续至今的生活。那如果啊想找一座适合慢慢走的古城的话，平遥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平遥古城呢是位于山西的晋中，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今天所看见的城墙的基本格局就形成于明洪武三年。1997年的时候，平遥古城是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将其评价为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所以啊，咱们逛平遥古城的时候啊，不要单单把它看成一个古城，它呢是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的。那平遥呢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保存下来的并非几座孤立的古建筑，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古代县城的格局，城门还城墙、瓮城，还有街道、店铺、寺庙以及民居彼此相连。从高处俯瞰呢，古城

横澳因地势和城墙的走向，整体形似一只乌龟，因此呢，它也有龟城的称号。那走进城内呢，古城当中散布着平遥县衙、文庙、城隍庙、日升昌票号等等啊，尤其是这个日升昌这些票号的兴起，记录着明清时期晋商繁盛的历史。到了十月，暑热退去，正适合沿着城墙还有老街慢慢步行。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啊，还可以走出城外，将平遥还有双林寺、镇国寺这些周边的古建筑串联起来，走一走，转一转。

0: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1: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2: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1: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2: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1: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2: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1: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2: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3: 泡温泉，看日落，
4: 哇哦，好美哦！
3: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要去西班牙，风风火火，潇潇洒洒，
1: 安静的午后，喝西兰红茶，原产地你要记好，斯里兰卡。
2: 到东非大草原骑马，看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
1: 把坏心情丢到爪哇，
0: 世界那么大，
3: 发动马达。
4: 世界记忆名录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献遗产项目，旨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人们对于图书馆、档案馆还有博物馆当中的手稿文献档案进行保护。那入选的档案呢，不仅要对世界历史产生过超越民族地域的重大影响，还要完整和独一无二。那今天呢，我们将了解到的是甲骨文。
5: 你听说过甲骨文吗？你能读懂甲骨文吗？想破解甲骨文拿到10万块钱吗？画风有点不对。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11家单位的甲骨文藏品，经国家档案局组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至此，甲骨文研究的世界意义得到确认。或许你会说，甲骨文的意义还需要世界的确认吗？其实很久以前，它并未受到人类的重视，直到他们的出现。这张老照片上的河流叫做环水，河岸边是安阳的一个村子，叫小屯。村民在耕作时经常会翻出一些骨头片，他们会把这些骨头片卖给中药铺，做成能镇静安神的药，龙骨。这个人叫王义荣，1899年，他发现了龙骨上刻画的符号，认为是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决心研究。这张照片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一排左二是一个叫王国维的人，他发现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历代商王的名字能跟甲骨文上的名字对应。《史记》说，公元前1300年左右，盘庚迁都殷，因此小屯这片遗迹必然是殷的废墟殷墟。若干年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基于此，我们可以重建商朝真实的王室世系，研究王室的重要事件和商人们的生活。殷墟甲骨坑，这是中国最早的档案库，埋藏殷商王室不愿世人的秘密。从1928年到抗战全面爆发近1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展开了15次发掘，第三次发掘在一个被称为大连坑的灰坑中，4块保存基本完整的刻瓷龟甲被发掘，刻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符号，一个特殊的字，针。针与人名相连，意思是谁在占卜。比如这片甲骨，癸巳卜，征针，今一月余。

商网在癸巳日进行占卜，而真字前面的征字就是负责占卜的人，真人。著名的真人有征、艮、兵、师、吏、吕、和、俏等等。因真人已定时代的分期断代标准由此提出，这就是真人说。而这四块龟甲便是有名的大龟四板。那一条完整的甲骨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片嵌绿松石的甲骨，上面漆刻的文字是壬午王尊于少塞，盐田于麦路，或四亚次。壬午是日期，商人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符号和子丑寅卯辰巳五位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互相组合，壬午就是壬和午组合成的日期符号，王是商王，次是一种野牛，亚次是赐给亚的意思，合起来就翻译成壬午日，商王在边界巡猎，在麦路捕获了巳，赏给了亚。这是一篇标准的作文，包含时间壬午，地点麦路，人物王，事件亚次。今天我们来尝试复制一枚甲骨，让我们邀请甲骨文特别制作人吴二棒。甲骨文的甲指龟甲，骨指兽骨，龟甲和兽骨是它的主要书写材料。我们先到花、鸟、鱼，先到花鸟鱼市场寻找一只幸运的小乌龟。算了，还是去中药铺搞一只龟壳，再去菜市场搞一片牛扇子骨。这是殷墟发现的龟甲材料，可以发现这片龟甲经过明显的整治。第一步，我们要清理龟甲，牛骨头也需要水煮，去掉里面的骨胶原，以免日后发臭。整治过的龟甲还需要锯开龟背，留下甲桥。一片乌龟腹甲分为六个部分：首甲、中甲、前甲、后甲、尾甲、甲桥。龟甲就像一张答题卡，我们在龟甲表面施加钻、凿，圆形是钻，长条是凿，灼烧钻凿孔，龟甲会爆裂，延伸出树枝状的裂纹。占卜者从裂纹中解读征兆，这种裂纹叫兆纹、吉兆、凶兆，这就是老天的回答。一张标准的甲骨，文字要写在两边的甲桥或是甲尾，比如这张甲骨，戊午卜，戊真，盘其有祸。戊午卜，戊真，盘无祸。戊午是占卜日期，卜是负责占卜的人，盘是人名。左边是盘有祸患吗？右边则是盘没有祸患吗？好了，给老天爷框定了问题，下面就是占卜了。从已知的甲骨文可以发现，商人什么都爱问：天气怎么样？会有月食吗？王后什么时候生孩子？牙疼怎么办？出门吗？打猎吗？打仗吗？甲讲完了，还要讲讲骨。我们把另一张复刻的牛骨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看到甲骨文的语法。癸巳卜，翘真。癸巳这天，翘负责问卜，这是前词，主要是记占卜时间、执行的人。寻无祸，意思是一旬内有祸患吗？这是命词，记录要问的事。写完命词就要烧烤甲骨。王瞻曰：“乃兹亦有岁，若称。”这是说王根据灼烧后的兆纹，判断十天后是有祸患的。若称是果然如此的意思。这是占词，
甲午。

0: 往往逐四，小臣在车，马卧，破王车，子央一颠。甲午日，商王去捕猎，小臣驾的马车撞了石头，商王的车受到了牵连，子央也颠落车外了。这事儿发生后，人们把这个事件记录在甲骨上，作为这次占卜的结果永远保存，这叫做验辞，占卜灵验了。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共同构成了甲骨文的语法。时间、人员、主题、发展、结果、尾声，环环相扣，这一套严密且曲折的戏剧结构竟然发生在3000年前环河边的普通一天，纵然没有任何心理描写，我们也能感知当事人出发前的忐忑，占卜后的担忧，事发后的懊悔，记录时的反思，仿佛那时的俏、王、子央、哆哆嗦嗦的小臣、战战兢兢的随从，都从这粗糙的笔画中活了起来。人类古文明中，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但却是唯一仍然活着的文字。许多文明自称古老，但其文字已非先祖所用。灭亡一个民族，往往始于消灭其文字。或许正因如此，20世纪初的甲骨文热潮意在未雨绸缪。若中华亡国，破译的甲骨文将成为民族复兴的火种。再次燎原。先别煽情，故事还没讲完呢。世界记忆名录评价，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始形态和汉语语法最早状态的重要材料。很多人的脑海中，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这是不完全的。甲骨文与现代汉字一样，具有象形、会意、指示、形声四种造字法。象形字，比如人，简单两笔，勾勒出侧身垂手的人形，奔跑的马，两轮的车。但有时象形字加上另一个部首，就变成了会意字，比如竹字的竹，豕字是猪的象形，其下为趾，其骨字形像角，野兽在前面跑，人在后面追，即为竹。象形字加上点、线等符号，就变成了指示字，子央一颠的翼字，翼是指人的腋窝，胳膊下方加两个点，指示腋窝的位置，形成新的文字。通过甲骨文，我们可以了解3000年前的天文、历法、军事、宗教、政体、风俗、风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是语字中点点水滴的默契。那个家，有个人字形的屋顶，遮风避雨。正如世界记忆项目的愿景中提到，世界文献遗产属于全人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进行完整的保存和保护，确保所有人都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甲骨文。这场120多年的学术接力，让这些专属于商王室掌握的文字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个人。回到1928年，未曾发掘的小屯还是一片学术的荒野，你的手里攥紧了铲子，踏稳了这片战火纷飞的大地，一个声音在你脑海呼喊，我是你遥望的星辰大海，你是我回望的，从何而来？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旅行大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王林，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完美车时代。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
3: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时间13点整。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现在是午间的1:01，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日前，省公安厅发布《互网2026专项工作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嘉峪关某游乐园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案等。近日，兰漳高铁在张掖市山丹县境内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兰漳高铁5位至张掖段全面进入到铺轨阶段。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发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今年9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文佳为您播报。两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实干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关注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中午的1:04，节目正式开始了。大家开始午休的时候，我又出来了。总之呢，在午间这个时间段，一个是给您提提神啊，一个是来帮助各位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问题的话呢，能够及时的给您提供帮助。有问题您说话啊，不管是选车、用车、养车方面，节目时间2小时，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式开始了，也欢迎老朋友们来报个到，新朋友们来见个面。今儿呢是周六啊，按道理是周末，但是呢因为调休的原因，现在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我们都得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好好工作啊。王师傅来了，给我了2杯提神的咖啡，我已收到啊，赶紧的提个神啊。君君也来了，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拍了一张奥迪 A8L 的照片，然后是W12 珍稀版本啊。为什么说它是珍稀版本呢？就是这个 W12 的版本现在已经停产了。老款的 A8L 的 W12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搭载的是6.0升，或者有可能是6.3升的 W12 的发动机，所以一看这个 W12 之后，我们就知道它性能强劲嘛。但这个车是2017年已经结束生产了，现在呢，你要买的话，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去找一找啊。 W12 版本和霍希版本的其实还不是一起的，有人经常把两个混在一起。霍希版的还是一个现款的旗舰车型啊，因为它创始人是霍希嘛，就是一个高端版本。这个霍希版本属于就是车身会更长一点，轴距会更大一点，后排空间和豪华配置明显的要提升一些。目前呢搭载的是 4.0T 的 V8 发动机，这个 W12 这个版本的发动机呢现在你已经找不到了，就是二手车市场才能找到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珍稀版本啊。2017年停产之后啊，很多车友呢见到它还是会激动。为什么会激动呢？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所搭载的这个6.0 或者6.3升的这个发动机，听到这个排量就知道明显的就是性能比较强劲的啊。其实这车就是定位是一个原本定位旗舰豪华车啊、对标大家很熟悉吧，像什么奔驰 S 级、宝马七系是吧。实际呢现在的购车成本要比原来要低很多，这也是原因源自于现在国内新能源车的崛起，导致于这些原本的豪华车系呢降价都降得比较厉害。欢迎大家来到完美车时代，当然呢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爱车情报站了，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情报呢？来关注一下。
0: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1: 欢迎大家来到爱车情报站。第一个情报啊，我们来说说最近9月份的汽车销量的排行榜。昨天呢说了新能源车的排行情况，今天呢说一个整体的车企排行情况啊，就是顺便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呢谁在狂飙谁在掉队。这一份成绩单呢就基本上能够看懂目前呢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些汽车的新的格局了。9月份过了，10月份一开始呢其实就开始总结9月份的整体汽车的销量情况了。各大车企的9月份的

成绩单呢也是集中落地了。比亚迪呢单月是 46.36 万辆，又是一骑绝尘呢。上汽呢是 40.6 万辆，守住第二啊。我记得8月份的时候也是这样排列的，奇瑞吉利贴身肉搏，长安长城各有压力，新势力阵营呢被领跑小米和小鹏们重新的搅动了一下。所以说这个九月呢，中国车市的关键词其实说到这儿就很清晰了，就是龙头继续强，出海定胜负，新势力重排了座次。为什么中间强调了出海定胜负呢？就是现在呢，咱们国内自主车企生产这些新能源车型出口量呢是节节在攀升的，所以呢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总销量呢都包含了出口的销量。先来看看第一啊， Number One 比亚迪在九月份的销量是 46.36 万辆，它是封王的啊。八月份也是这样的，它是 number one 啊，出口呢已经接近四成了，就是出口的销量还是非常好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像这些咱们国内的车企呢这次都很认真的去参加这个巴黎车展，而且呢有些车企是包馆来进行展示的，这个就说明说在欧洲出海的情况呢已经表现得比较强劲了。这次呢九月份比亚迪依然是毫无争议的拿下第一了，九月份单月销量是 46.36 万辆，同比上涨 16.98%， 其中的出口 18.07 万辆，已经接近总销量的四成，乘用车 45.67 万辆，商用车6848辆，插混 18.36 万辆，纯电 27.31 万辆。当然这个基本盘呢依然是谁呢，就是他旗下的王朝网和海洋网，九月份呢一共卖出了39.49万辆，个性化品牌方程豹是4.32万辆，同比大涨79.02%。方程豹主要是依靠谁呢？问到这儿是不是有些朋友脑海当中已经有答案了？那就是太七嘛。腾势呢是在九月销了1.82万辆，也还不错，毕竟呢腾势走的是高端路子啊，同比涨了46.68%。仰望呢卖了389辆，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仰望都是百万级别的车型嘛。放到上半年全球车企的销量榜来看呢，比亚迪曾经以180.85万辆排第八，同比下滑15.8%。当时呢唱衰的声音不少，但是呢九月份的这份成绩单说明比亚迪还是又回来了。国内再加上出口两条腿走路呢，增长的底盘就更加的稳健了。这个就是九月份汽车销量排行榜第一位啊， Number One 还是比亚迪，没有任何的争议。再来看第二位，第二位八月份的时候它也是排在第二的，那就是上汽。上汽呢是 40.6 万辆守住第二呢，主要是自主品牌在挑大梁啊，比亚迪身后马上的就是上汽。在九月份的整车销量是 40.6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 30.4 万辆已经占了大头，合资光环呢继续在退潮，新能源九月份卖出了 22.5 万辆，创下了历史记录，海外呢是15万辆，同比上涨 49.2%。 在子品牌方面呢，上汽通用五菱是 14.3 万辆，上汽乘用车 10.7 万辆，上汽大通 3.2 万辆。今年一到九月呢，上汽累计销售是314.7万辆，位居中国汽车行业的首位，自主加上新能源加上海外三条线路都在发力，合资呢不再是上汽唯一的支柱，自主品牌开始真正的扛旗了。上汽呢因为它是多方向发展的，它旗下呢有咱们自主品牌，还有呢这个纯新能源品牌，还有呢合资品牌，所以说呢它就是几条腿在共同走路呢，整体的数量加下来的话呢数量还是比较惊人的。好，再来看看九月份车企销量排行榜的第三位是奇瑞啊，销量是29.23万辆，出口呢是20.78万辆，破了记录了。也就是说奇瑞呢出口占了大头，国内销量呢就是个9万辆之内啊。第三名就是奇瑞啊，九月份销量29.23万辆，同比涨了4.2%。九月份出口20.78万辆，单月出口再次突破了20万，创下了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的新纪录。新能源方面的奇瑞九月份卖出了13.33万辆，上半年的奇瑞全球卖了135.75万辆，同比涨7.7%，增长的引擎呢几乎全在海外，国内呢卷价格，海外呢赚利润，这个是今年中国车企最清晰的一条分水岭，奇瑞呢是跑得最靠前的。奇瑞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重点在于它的出口的数量啊，确实比较惊人啊，出口占比是比较大的。

0: 20.78万辆了。目前呢，看看出口的话，它应该排在第一位的。好，再来看看第四位，第四位是吉利啊。9月份的销量是29.22万辆，极客占到3.72万辆，同比涨103.85%。第四名就是吉利了，9月份一共是29.22万辆，跟奇瑞只差了100多辆啊，帮七帮八的。构成上的吉利含银河23.65万辆，银河系还是卖得很好的。领克呢1.85万辆，极客3.72万辆，同比涨103.85%，翻了一倍呢。这个就是九月份的第四位是吉利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位。九月份的第五位是长安，销量是21.54万辆，海外呢占到了9.42万辆。第五名是长安，九月份是21.54万辆，这是总量啊，海外占到了9.42万辆，占到总销量的40%以上了。新能源呢有11.32万辆，同比涨13.9%。我们来拆分一下品牌看一下。起源呢是4.65万辆，深蓝呢是3.02万辆，凯程1.9万辆，阿维塔8183辆，高端品牌这道坎儿长安还没有彻底的迈过去。主要它的高端品牌呢就是阿维塔，但是阿维塔呢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销量一直没上去。其实我本人还是蛮看好阿维塔的，整体的做的自主设计呢做的比较好。有他自己的一些设计风格在里面，而且呢也有华为的加持，所以按道理的话呢他应该销量不会差，但是一直这个销量都没有提上去，这个就让人很意外了，不知道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出了一点岔子啊，希望后期呢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好，至于说第六位是哪家车企呢，等会儿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做分析。当然节目在进行的当中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只要有问题了，抓紧时间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报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整体来看呢，午间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通行状况还不错啊，大部分路段呢都是畅通的，个别路段呢有短暂堵车，其中有兰州市的永昌中路啊，现在由南往北的方向上车流量大，有短暂的堵车。另外在小西湖附近呢是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暂堵车。其他路段的整体的通行状况还不错，大家出行在路上路遇特殊路况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现在是午间的1:18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记得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看到之后呢，随时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毕竟呢，现在买台车在家中也是一件大事儿，买的是一个大件儿啊，所以呢，要多参考、多了解，多分析、多试驾。

0: 来分析一下这位车友遇到的问题啊。这位车友呢叫做一月的天空，他说呢吉利 M9 这个车怎么样。你要问我怎么样，我觉得它没啥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啊，就是小毛病你说有它肯定是会有的。任何车呢它是有优点也会有一些缺点的，就是人也是无完人的嘛，车怎么可能有完车呢，对不对？但是这些小毛病如果你能接受得了的话，它对你来说就是一台实用的好车。像这个吉利和 M9 呢，其实它主打的就是家用大六座插电混动 SUV， 主要体现的就是空间大、配置高，然后呢价格门槛又比较低，这就是它突出的特点。比如说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大六座的车型的话，而且要舒适一点的话呢，其实这台车还符合您的用车要求啊。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在于一个空间比较好，车长超过5.2米了。如果你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有正儿八经需求的话，超5.2米挺好。但是如果家中根本用不到这么大的车的话，超5.2米对您来说就是负担。轴距是3.030米，车内呢可用的面积确实是大啊。第三排呢你去看它，因为是大六座嘛，它的第三排不是那种应急座位了，就是成年人坐进去的话腿部和头部都是有余量的，这种纯平地板呢让老人孩子上下车一定会更加的方便。动力续航肯定够用了，它因为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嘛，综合续航也超过1500公里了。日常通勤呢能够用到纯电，长途呢就肯定要加油呗，100公里的亏电油耗还好是4.89升的样子。肯定用车成本呢要比纯燃油车要低得多啊。那么至于说配置，我觉得给的还算是比较足。你如果说直接上高配的话，它有双腔空气悬架，但这个东西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其实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呢就买入门版就好了，没有必要硬上双腔空气悬架啊。有30英寸大屏，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冰箱，还可以无麦 K 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纯娱乐功能啊，我觉得有没有都可啊。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呢在同价位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主要它的入门的门槛确实不高，17万出头，主力版本呢集中在19万到25万这个区间当中了，比同级别的六座新能源 SUV 显得要更加的亲民一点。当然呢我跟你说什么车它都不是完美的，它一定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会发现内饰新车还是有一定的异味的，而且车机系统呢不是特别的顺畅，偶尔会有卡顿，还有呢就是高速的风噪稍微的偏大一点啊。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呢，建议提车之后还是多做一些通风啊，还是去提前试驾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不知道你去过试驾了没有，体验一下啊。入门版的纯电续航大约是100公里，我觉得100公里稍稍的少了一些。现在插电混合动力100公里，我个人觉得不太够用啊。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基本应该达到200公里以上，有些车型呢能够达到400公里。这样的话呢，你在城市当中用纯电就没有那么多的那种里程焦虑了，也不用那么频繁的去充电了。所以呢你要是买这个车的话呢，我觉得你买200公里以上的版本更符合自己正常的用车需求。但是200公里呢不是入门版了，价位要升高一些，应该在19万多了啊。所以说你要对比看一看啊，比如说同级别当中你还可以去看一看插电式混合动力比亚迪的唐或者是大唐，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车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入门版只有100公里的纯电续航，这个就是它现在最大的问题。你说100公里它够用吗？似乎也够用。你说它不够用吗？它确实有点勉强，因为100公里的话，它用 CLTC 做测试的话呢，基本上要打一个85折，所以打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到了冬季啊，基本上就是个80公里了。你这个80公里的话，你说开也够用，但是呢充电肯定会频繁一点，因为你城市当中呢可能大部分要使用纯电嘛，那你可能要频繁的去充充电了。但是如果说能够达到200公里的话呢，有可能你一周充上一次就可以了。哎，所以说呢这个东西还是要考虑进去的啊。买车呢就是让自己用的舒心，用的放心。 有些地方细节没有考虑到位的话呢，买回来的话你会觉得越用越不开心啊，越用越糟心，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对这个车产生一些抵触心理。所以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要买这台车你就直接上200公里的，要不然的话你就去参考一下其他的车型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什么唐啊、大唐系列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这个纯电续航明显的要比这个版本要高啊。好了，先分析到这儿吧。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继续的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下边时间进入到换挡听首歌，节目当中呢来调整一下。当然呢，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有爱听的汽车音乐，也可以分享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和所有的车友共同来分享。
1: 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你的专属旋律，换挡你换一份心情，放慢车速，让好旋律填满耳朵，这里是换挡听首歌，此刻只谈音乐，不问路途。

0: 现在13:30。
1: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2: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4: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5: 我站这儿，
6: 我是现在
7: 爸爸，我以后也要守护红船。
1: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8: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9: 午间的1:32，继续回来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呢，刚刚过去半个小时啊，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说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进入到爱车情报站之前，先说另一件事儿啊，就是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呢，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切入到爱车情报站当中呢，我们今天第一条情报啊，就是说9月份啊，各个车企交出的一份成绩单，就是各大车企的整体的排行情况。这份成绩单呢，也让大家能够看懂到中国汽车的一个新格局，关注一下在最近一段时间谁在狂飙，谁有掉队了。刚才说了第一名 No.1 啊，依旧是老大哥啊，比亚迪，46.36万辆封王，出口呢已经接近了40%。第二位呢就是上汽了，上汽呢9月份销售是40.6万辆，守住了第二，主要是它的自主品牌调好了大梁啊。第三呢就是奇瑞啊，整体销售29.23万辆，出口达到20.78万辆，破了记录。第四位呢就是吉利，整体销售29.22万辆，即刻占到3.72万辆，同比涨103.85%。第五呢是长安，整体销量21.54万辆，海外销售九点

0: 自二万辆。第六位就是大家可能说，哎，怎么没提长城呢？第六位它就是长城啊。长城呢，在九月份的销量是11.49万辆，同比下滑13.99%。长城九月份的销量呢是11.49万辆，同比有下降了。咱们分品牌看的话，哈佛呢是6.66万辆，坦克1.52万辆，长城皮卡1.5万辆，欧拉1.12万辆，还有魏牌是6976辆。这个欧拉呢，后来者还居上啊，因为欧拉前一段时间因为销量不好嘛，中间就停滞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又新推出来的这个欧拉的新的种类啊，就是它已经推翻了以前我们经常见到的什么欧拉好猫、黑猫之类的风格呢，现在做了一些调整，价位也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主打的还是给女士开的车。哈佛的燃油基本盘还是在那儿的啊，就是哈佛其实整体来卖的话，它的燃油车卖的还不错，但是国内燃油车的市场呢本身它就是在缩的。欧拉呢主打的是纯电，以前量又一直上不去，现在呢可能稍微能拉回来一点啊。对于长城来说呢，转型的压力已经是摆在明面上了，就是呢它可能口碑在外的还是坦克系列和一些燃油车和皮卡车，但是这些量呢走不了那么大，所以说呢它还需要再做一些深度转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量拉上去啊。第七位呢就来到了新势力，领跑呢达到10万家，小米也是创了新高。领跑呢九月份交付了10.57万辆，同比涨58.51%，连续三个月交付破10万。小鹏呢是4.13万辆，含小鹏的 G6 G9 X9。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看小鹏的 Mona L03 啊。再就是小米交付超4万辆，创下新高。其中的鹏程系列9月12号开启交付之后呢，首月交付就已经破万了。这个车也是真的是性价比看起来比较高啊，主要是增程车啊，然后这个车就是真的看起来很阔气很大。鸿蒙智行呢是3.75万辆，蔚来呢是3.74万辆，同比涨了7.65%。广汽浩博 AN 是3.55万辆，理想呢是3.18万辆。其他还有呢，北汽新能源2.41万辆，蓝图1.31万辆。回顾一下九月份汽车销售的情况啊，就是你看到的是比亚迪的龙头稳固，出口呢也接近了40%，上汽自主新能源海外是3线在开花，奇瑞靠出口破了记录，吉利极客有爆发，长安高端仍然需要突破，长城的承压还是比较明显的，领跑呢一直在领跑，小米正在上量，小鹏、鸿蒙智行、蔚来、理想贴身竞赛，新势力已经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排位赛。就是一句话总结当前的车市啊，像国内呢在卷价格，海外呢在赚利润，新能源定未来。为什么说海外赚利润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同一个车型在海外呢它可能会改一个名字，改完名字之后呢它其实在海外的价格比国内要高的非常多啊。那么到最后呢，谁能够在海外和高端市场同时站稳，谁才有够下一轮的主动权啊，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啊，大家买车之前擦亮眼睛多做了解。有一些车呢确实销量是在溃缩的，有一些车呢销量是在节节攀升的，我们肯定要买那些销量好的车，不能够买它节节有下落的这些车型啊，就是回落的这些车型呢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就怕它往后呢越走路越窄，最终呢可能把这条生产线就给去掉了。这个就是九月份的整体的车企的销量排行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明年首款的全固态电池车型有可能就要来了，但是呢听说规模只有1000台，听说啊。这次呢是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科，前段时间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放出消息了，他说呢明年会推出首款搭载全固态电池的车型。他提到呢比亚迪电池团队不光攻克电芯化学，还自主设计生产设备。但是呢比亚迪首席的科学家连玉波在此前的说法其实要保守的很多，他认为呢全固态电池产业化仍处在一个需要攻坚的阶段啊，像液态锂电和全固态电池可能会共存15到20年的时间。哎，这个说的其实还是比较到位的， 这款车型大概率的不会立刻进入到大批量的量产阶段，就是说明年呢会推出固态电池的这款车，而是将全固态电池实装到整车，进入到技术的验证阶段。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啊，说这个市场对于固态电池的期待是拉满的，今年的热度呢明显的有点降温了，因为各大车企说这些事儿说的不太多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有车友说呢，他说他就是不买现在的新能源车，因为他要等固态电池，什么时候固态电池上了他才会转而去购买新能源车型。但这个等的时间确实相对要长一点啊，从现在算起的话最少也得3年左右，基本上到了2030年左右的时候才有可能会有大批量的固态电池车型上路。所以就看你能不能等得住了。就像昨天有位车友，他自己呢有一台这个美系车啊，而且呢还是高端的美系车嘛。他呢现在就是想要不要去换一台新能源的豪华车型，想买的是极客的X9X， 然后呢就是在想说要不要换，再问我。我说你这个车如果说现在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油耗高一点，但是也没必要说现在就去急着换啊。有车用，而且呢车用起来还顺手的情况下的话，咱就一直先用着啊。我觉得他那台车呢再用个3-4年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那不妨呢就等一等，等到30年左右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直接兑换一台固态电池的车。因为他转换要买这台车呢价值也在50万上下了，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车型了，这个时候你直接转而固态电池的话，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啊？中间呢再不用做调整了。好，继续说回到这个固态电池啊，这个宁德时代啊曾经在这个达沃斯论坛做过判断，说全固态电池呢目前仅完成实验室的验证，距离大规模量产呢还差5到8年呢。那么到2030年前100万辆级的装车可能性不太大。宁德时代呢自身计划到2027年会小批量的试产，这也是行业的普遍预期，都是小批量试产啊，可能小批量的先装一些车，然后呢去做实验。而比亚迪呢直接官宣说明年上车，依托整车加电池的垂直整合，不用被供应商牵制，落地速度更快。这个倒是实话，他们是属于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来上车啊，当然背后呢肯定也不是单纯的画饼。截至到2026年2月，固态相关专利超过1200项了。他们的这个深圳的坪山工厂，它这个规模化的这个硫化物固态当中的实验线路呢已经都投产了，电芯完成了中汽研全套的车规安全测试啊。另外呢在重庆也是啊，它的量产线呢今年3季度也开始动工了。也就是说呢坪山负责的是测试迭代啊，在重庆呢承担的是后续量产，但是产业化呢还是有几道硬坎儿是比较难绕开的，就是比亚迪电池它的这个 CTO 孙华军曾经提到过，说呢首批的示范装车大概就是1000台，对比比亚迪月销几十万台，这个就是小批量先尝个鲜儿吧。当然了，这其中最大的难题还是在成本方面哈，就是硫化锂原材料的价格确实是比较高的，占到固态电芯成本的1半以上。一块100度电的固态电池的成本要比液态高出10几万，所以说呢刚开始上车的时候这个价位一定是下不来的。其次呢就是良率啊，就是中试线的良率呢只有60%到70%，远低于成熟的液态电池。而且呢固态电池的设备是需要定制的，投资额是传统生产线的数倍。那么哪款车会率先搭载呢？就是10几万的电池差价只能够放在高溢价的车型上，就是一些高端高价位的车型上。我觉得啊，分析可能性比较高的是仰望 U9，属于百万级超跑，产量呢刚好匹配一个1000台的规模。而且呢，仰望 U8 改款呢会先上一个什么呢？不一定上固态，它有可能上一个半固态电池，作为一个技术的过渡期。其次呢，就是腾势系列的 D9 啊 ，D9 系列的旗舰 MPV。像汉呀、唐啊这类主销车型短期是基本没有机会的，除非呢技术出现了重大突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明年发布装车的车型呢不等于说全固态电池的商用落地了，它是属于实验性的一种装车， 和以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稳定的大规模生产的合格电池，两者之间呢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综合来看呢，明年比亚迪顶多就是抢跑半个身位吧。1000台呢，更多的是一些高端的尝鲜。咱普通的消费者呢，想买固态电池的电车，大概率的要等到2030年了。就是我说的这个节点是最合理的，2030年。等固态电池的朋友们分析一下自己能不能等得到啊。如果说呢，目前来看是急需换车的时间段了，等不到，其实时间也还刚刚好能卡住。就是你现在去买一台价格不高的新能源电车，先用着，用个3年之后呢再做更换就比较稳妥了。或者说呢，哪怕用到5年以上再去做更换，这个时候呢固态电池的价格也能够被打下来一些。而且呢它上路使用的时间段呢也稍长一些，这样的话你去更换的话一定是更加稳妥一些的。所以呢时间节点要掌握住啊，要么你就是2030年直接尝试，这个时候呢价格可能还没有能够完全下来，那么到了再过2年之后啊，32年的时候，它价位再下来一些的时候，就是到了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购买固态电池的时间段了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提示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问题的各位车友们，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把问题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高速公路方面呢，提示大家原本在 G2 的青兰高速平定段白水收费站出口的称重车道设备有故障，当时呢是需要绕行的。现在白水收费站出口的称重车道设备已经修复了，收费站恢复了正常通行。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2: 现在是午间的1:47，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呢，您只要有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看到之后呢，会随时来进行解答的。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了，今天解个什么码呀？今天我们念个旧啊，回忆一下，或者说回顾一下燃油车。别说我们今天天天在说这个新能源车啊，但是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燃油车的，尤其是那些性能燃油车啊，不管是在什么性能上比较突出，都是我关注的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款性能燃油车的前世今生。哪台性能燃油车呢？它的性能可能不在于说驾控方面会有多么的突出，但是这台车呢，也是好多车友的心头号。是什么车呢？我记得我们听节目的车友当中还有车友有这台车啊，当然这车目前已经停产了啊。哎，我们就说在路上看到这个大众标啊，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大众嘛，大部分出的都是家用的代步车，相对是比较多的，对吧？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有这么一台大众的 SUV 车型，它曾经拖动过百吨重的大飞机。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已经猜出来到底是什么车了啊！它还勇闯过高海拔火山，这个骨子里呢藏着非常硬核的实力。它呢平常看起来非常的低调，有的人甚至根本认不出来。它呢属于低调的旗舰车型啊，就是大众途锐嘛。所以呢，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啊，聊一聊途锐这几十年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呢，它现在确实已经停产了，想要买它呢，基本上考虑到的就是买二手车了。但是对于这台车的性能，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们来听听大众途锐的进化史。
3: 它是皮耶希时代大众集团登峰造极的杰作，它与保时捷卡宴、奥迪 Q7 诞生于同一平台，骨子里流淌着顶级奢华的血液，但却始终低调地挂着那枚极其平民的 VW 车标。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大众途锐的前世今生。时间拨回到2002年，那时候的大众集团正处于技术狂魔皮耶希的统治之下，它的目标简单而又疯狂，制造出世界上最完美的豪华 SUV， 既要有顶级轿车的舒适，又要有坦克般的越野能力。于是以撒哈拉沙漠游牧民族命名的第一代途锐，代号 7L， 在巴黎车展震撼登场。从外观看，初代的途锐极其克制，圆润的线条带着那个年代大众标志性的敦实感，远看像个大号帕萨特，憨厚甚至有些低调。但你千万别被这副老实人的长相骗了，它的底盘厚重的像装甲车，整备质量轻松突破2.5吨，而且这代途锐还支持选配外挂备胎。大众为了这个小书包也是下了血本，它的挂架不是简单的铁架子，而是设计了一个精密的侧开式电动机械臂。你想开后备箱，得先按按钮，让备胎架向左侧水平荡开，然后才能向上掀起尾门。初代动力搭载3.2升 VR6 以及4.2升 V8 汽油发动机。VR6 是为了在紧凑空间内压榨爆发力，而 V8 则是直接从旗舰奥迪 A8 身上移植过来的心脏。 但这仅仅是热身。紧接着皮耶西又祭出了震惊世界的 5.0 升 V10 TDI， 让这台柴油怪兽拥有313匹马力和高达750牛米的扭矩。2006年，在伦敦登斯福德机场，一辆仅加重了钢板负载、动力完全原装的途锐，竟然拖动了一架155吨重的波音747客机滑行了150米。当飞机轮胎转动的那一刻，途锐正式在越野界封神。如果你看过《Top Gear》第九季，一定记得那个经典画面：大猩猩杰里米·克拉克森为了测试途锐 V10 TDI 的低速牵引力，找来了一棵参天大树。随着引擎深沉的嘶吼，即便轮胎在草地上疯狂挣扎，途锐依然硬生生地将巨树拽离了原地。那种蛮横的扭矩输出成为了无数车迷心中对暴力美学的最初认知。但是此时的大众觉得还是不够疯狂，又把原本属于宾利的 6.0 升 W12 发动机塞了进去。450匹马力、 5.9 秒的零百加速，让这台重型坦克在德国不限速公路上能像超跑一样狂飙。全球限量仅500台，至今仍是收藏家眼里的神物。那一代的途锐配备了可调高度的空气悬架和带低速四驱档的中央差速锁，以及全时四驱。注意，此时的四驱还采用的是电控多片离合器中央差速器，它不是靠机械感应，而是靠电控。最主要的是它配有一个四驱模式旋钮，只要你拧到 low 位置，分动箱就会接入一套行星齿轮组，将扭矩放大 2.7 倍。这是第一代能拉飞机、拉大树的根本原因。它有蛮力杠杆，那是真正能上山下海的全能王者。同年，第一代途锐迎来中期改款，外观换上了标志性的泪眼大灯，动力也全面进化，3.6升 FSI 取代了旧款 V8， 升级了直喷。为了驯服这台2.5吨的巨兽，大众对空气悬架进行了大脑升级，它甚至能预判过弯姿态，主动调整阻尼。而在第一代谢幕前的2007年，大众又按捺不住最后的一丝躁动，基于那台 V10 TDI 打造出了史上最强柴油版途锐 R50， 蓝色卡钳，21寸大轮毂，850牛米扭矩。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只背着书包的蓝色怪兽绝尘而去，那就是无数老玩家心中永恒的图腾。时间来到2010年，第二代途锐登场。如果说第一代是皮耶西不计成本的炫技，那么第二代则是大众对全能二字的重新思考。这一代最核心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减重、均衡。大众利用大量铝合金件替换了沉重的钢材，让第二代途锐瘦身了200多公斤。标志性的书包外挂备胎也被忍痛割爱。为了减重和提升公路燃油经济性，取消了分动箱和加力档，换上了和奥迪 Q7 同款的托森中央差速器，纯机械感应，反应极快，非常适合高速公路和雨雪天气。但在极限攀爬需要扭矩放大时，表现不如初代。动力方面，二代途锐告别了维护复杂的 W12， 深耕 3.0 TV6 黄金动力。国内玩家最熟悉的就是那台带机械增压的 V6 汽油机，配合当时顶级的爱信 8AT 变速箱，动力输出丝滑且底气十足。但别以为它变弱了，真正让二代途锐在越野界挺直腰板的是它在达喀尔拉力赛上的神级表现。从2009年到2011年，途锐赛车连续3年统治了这场勇敢者的游戏。在南美洲荒无人烟的沙漠与碎石路段，途锐向世界证明了，即便我穿上了精致的西装，我依然是那个能跑赢死神的荒野霸主。时间来到2018年，第三代途锐代号 CR 横空出世。这一代的途锐血统变得前所未有的高贵，它诞生于大众集团最顶尖的 MLB EVO 平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你把这台车升起来看底盘，你会发现它与保时捷卡宴、奥迪 Q7 甚至是兰博基尼 Urus 和宾利天越流着同样的血液。数字化巅峰走进座舱，那块15英寸的超大中控屏与12英寸仪表连成一体，彻底取消了物理按键，这是大众品牌历史上最激进的数字化尝试。黑科技加持，这一代引入了后轮转向技术和48伏主动防倾杆，这让一台车长近5米的巨兽在转弯半径上甚至能媲美一台高尔夫，在高速过弯时稳得像贴在地面上。虽然国内主力变成了 2.0T 和 3.0T， 但在海外大众依然推出了一款搭载 V8 TDI 心脏的终极版本，900牛米的扭矩、 4.9 秒的破百成绩，这是大众在燃油时代最后的一声怒吼。从2002年至今，途锐走过了20多个年头，它从未像卡宴那样张扬，也不像 Q7 那样商务，它始终是那些懂车、低调且内心强大的人的选择。它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因为只要它停在那儿，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台普通的 SUV， 这是 VW 家族最后的旗舰脊梁。 在电气化时代的今天，只要热血未凉，我依旧为你解说经典，带你看那些不该被遗忘的汽车江湖往事。
0: 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你的专属旋律，换挡也换一份心情，放慢车速，让好旋律填满耳朵。这里是换挡听首歌，此刻只谈音乐，不问路途。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北京时间十四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公益福彩，共筑美好未来。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零一分，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于今年10月21号到27号进行，考生可以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按要求完成网上报名。今年国庆假期，兰州市国庆档总票房达到 550.5 万元，观影人次 14.8 万。昨天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的表面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广西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日本总务省日前发布，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实际家庭消费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文佳为您播报。三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选车好比相亲，光看照片哪够？颜值够不够能打？坐着舒不舒服？前脸够不够帅？续航有没有虚标？智驾到底是真是假？更重要的是跟你的气质搭不搭？新车全解析，今天这台咱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聊个痛快。
2: 下午的两点零四分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了， 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时间，所以呢，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出现任何问题了，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看到之后呢，随时来进行解答。本来我这个时间段是要说新车了，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回顾了一段老车，对吧？说到的是已经停产的途锐，它的前世今生整体的一个三代的运行情况，这其中呢就提到了一台 W12 的途锐啊。说到这个 W12 途锐呢，一直在路上啊，它好神奇啊。他说：“完美家下午好啊 ，W12 的途锐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然后给我发了张照片，我知道这是他从网络上找来的，但是呢，这也是啊让人看起来非常激动的一张照片。这是来自于广东的一台车啊，确实是 W12 的途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车现在还会不会激动啊，总之我是会激动的啊，因为这台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还是神一样的存在。今天也巧了，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呢，君君给我拍了一张奥迪 A8L 的 W12。 我呢给他大概的分析了一下啊，这个车 W12 的版本确实也是比较牛的一个版本，已经停产的一款版本啊，2017年就已经结束生产了，目前呢也是只能够在二手车市场来找。然后呢就是 W12 版本的途锐，这个是大众燃油时代的技术巅峰之作，你不管什么时间去看它，它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在全球量产的 SUV 当中呢非常罕见的一台12缸的车型。所以我们刚才听到在解说的过程当中呢，说到它是在低调的外壳下的一台机械猛兽，听到了吧？它是诞生于大众集团的黄金时代的。这台车呢，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是正式引入到国内市场的。新车当时的指导价是158万元，就是当年大众品牌旗下最昂贵的 SUV 了。而且这台车呢，全球限量仅500台啊，国内首批投放的仅仅有100台。所以呢，刚才这个一直在路上找的那张照片啊，就是这仅100台当中其中的一台。这500台当中呢，当时沙特地区有330台的配额，就这330台的配额呢，当地也是引发了当地富豪的争相抢购啊。就这个车如今如果能够找到车况良好的，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依然是价值不菲的，因为它是搭载了6.0升的 W 型12缸自然吸气发动机。就是我刚才专门去查了一下它的这个核心动能，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哈。这台车呢是由两台 VR6 发动机以72度的夹角来拼接而成的，整机的长度呢仅仅有513毫米，结构呢是极其紧凑的，就是它可以输出的是450匹的马力，最大功率啊，600牛米的峰值扭矩，它呢，靠着它推动的是超过2.3吨的车身，0/100加速呢，刚才说了需要5.9秒，啊，就是它是足以媲美当时不少超跑级别的车型了啊。它这个车主要特点是兼顾公路性能和轻度的越野能力啊。刚才也听了，它做了很多很惊人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车值得我们大家在私下里去研究一下。就是这种车呢，什么时候拿出来它什么时候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一台神车啊，不管现在新能源车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它也是一台神车，没有办法。好了，说完了这台经典老车之外呢，我们就来看看如今的新车吧，继续来回顾一下四季度会上市的一些方盒子车型，哪款会是你的菜呢？这些方盒子车型呢，我们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曾经

已经说过几款了，就是没有说完啊。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呢刮起的这个方盒子 SUV 这个风潮。就是前三季度上市了不少的方盒子啊，接下来在第四季度呢，还有将近八九款的新车，造型呢也是一款比一款要方正一些，配置呢你去看，一个也比一个要堆得更高，价格呢大概是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对于想买方盒子的各位车友来说的话，可以来及时的关注一下。比如说，说什么车呢？说一下将要上市的红旗 G919。红旗 G919 的预售价是35.98万到43.98万。新车的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车长呢是5米135，轴距是2米9。这个车采用的是五座布局啊，车内配备了副驾的零重力座椅、车载冷暖冰箱、后排小桌板、后排娱乐屏、HUD 抬头显示、18扬声器、丹拿音响、隔音隐私玻璃等等。智驾上呢，搭载了红旗思南智驾5.0系统，配备了384线的车顶激光雷达。动力方面呢，搭载了 2.0T 的增程器加上四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综合功率呢是620千瓦，综合扭矩1320牛米，零百加速仅需要4.5秒，配备一尾离能62.9千瓦时和64.1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长28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基本上也是该给的都给到位了啊。电池。在续航方面也还不错，最长的是280公里，但是呢本身这个电池的品牌啊并不是特别的强。红旗 G919 呢基于非承载式车身结构打造，配备了前后机械差速锁加上能量中锁，配合四电机可以实现原地掉头功能，最小的转弯半径仅5.3米，搭载 B 式双腔空悬，然后呢标配了全地形的 AT 轮胎，配备了 V2 的对外放电功能，具备了拖挂资质。那么准拖挂车的总质量呢可以达到2500千克，还可以选装卓域车载无人机系统，提升越野场景下的可玩性，带了一定的越野功能，是一台增程车啊。用的是锂电池，然后呢它的纯电续航是基本上能够达到28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还支持原地掉头，就是这个车总体性能来看还不错，基本上呢也比较接近带有一定越野功能的一台越野车，但是它不是一台完全的越野车啊，就是它把功能给你做了一些扩展。再来说说什么呢？奇瑞的 iCar V25， 这个曾经在节目当中大概的给大家说过，这个是介于 V23 和 V27 之间的，预售那个价格呢是15万啊，新车的计划是9月底会陆续到店，然后呢10月就会开启试驾，11月会上市。新车车长是4米636，轴距达到2米820，定位是中型 SUV， 核心配置呢包括高通的这个8538芯片、猎鹰700+、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地平线征程 6P 智驾芯片，可以选装激光雷达、15扬声器的爱乐之声音响，还有副驾的电动腿托等等。地平线的这个智驾芯片呢，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芯片啊。动力方面的话，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分为两驱和四驱版。其中四驱版的综合功率是335千瓦，峰值扭矩是505牛米，零百加速仅需要5.9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配备了33.6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145公里和150公里。对应 CLTC 的纯电续航超210公里，这个就是说我们平常看这个续航，你要看一下它是 WLTC 还是 CLTC， CLTC 相应的虚一点啊， WLTC 呢相应的要实一点，所以你看这台车它的 WLTC 的纯电续航是150公里，但是对应到 CLTC 的纯电续航就超210公里了啊，你应该信哪个呢？看 WLTC 啊。满油满电的状态下呢，综合续航超过1200公里。
迈克尔 V25 呢是基于承载式车身结构来打造的，底盘呢采用了前麦弗逊加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配备265毫米的宽胎，最小离地间隙是197毫米，接近角30度，离去角28度，以及纵向通过角是17度，可以选装拖挂资质。

0: 准拖挂车的总质量达到1800公斤，并支持的是3.3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就是现在出的方盒的车呢，基本上要让它带有一点这种露营和出去玩的功能啊，要不然的话呢，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方盒子啊，它呢缺失了这些的话，是不是就不是那么完整了？所以呢，就是车企它总要给你加一点这些露营和越野的功能在里面，但是它确实不是纯粹的越野车，只能够玩点简单的露营和走一些不太好走的烂路。好，等会儿呢继续来关注即将要上市的这些方盒子车型啊。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
1: 报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兰州市区提示大家，在兰州市南滨河路上靠近中山铁桥这里西往东的方向上，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另外呢，在兰州市的通渭路上单行道啊，现在也是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兰州市的京昌北路上，现在呢是南往北的方向上车流量大，有短暂堵车了。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截止到现在呢，省内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是有小雨的，其余各路段的天气都是晴或多云，各路段内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继续回到完美车时代，来看看你问我来答这个环节，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自己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遇到的问题。当然您同时也有这些问题的话呢，继续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 Someone 他说，新哈佛猛龙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如何，它肯定是可以买的啊。但是呢，我建议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方程豹泰七，因为你听它虽然是哈佛猛龙啊，但是它也是走了方盒的造型了，但它并不是一台越野车啊，它不带有越野性能。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对比一下现在销量更好的泰七。当然呢，这个哈佛猛龙，如果你真爱它，去买它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也是值得买的一款，就是2026款吧啊。尤其是你看中这种硬派的造型，再加上性价比的话，它的价位确实比泰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目前呢是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非常有竞争力的方盒子 SUV。这代主打它还是升级了一些续航的，然后呢就是升级了一下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同时呢价格还降了一些，比原来的老款呢更有诚意了。外饰方面的话，外观方面的话，你可能看中的就是它的方盒子的硬派造型啊，然后呢换了那种比较棱角分明的那个方灯和带灯带的一个中网，这样的话呢看起来辨识度更高一点啊。匹配的是它的 Coffee OS 3.0 系统，支持华为的 HiCar 等等这个手机互联，然后也保留了一定的实体按键，兼顾到了一些科技和实用性啊。主力呢就是它的动力，就是 1.5T 的混动嘛，就是加上双电机四驱，用了第二代的 HiFi 技术，就是它的亏电油耗表现得更加友好一点，百公里基本上在 5.9 左右啊。油耗方面，大电池版我建议你要买它还是直接买大电池版， CLTC 的纯电续航也有200公里了，就是打个折的话基本上一周可能差不多够用了啊。综合续航加下来能够超过1000公里，日常通勤当电车开还是挺省的。越野通过性方面，它确实不是一台越野车，但是呢带有一定的通过性啊，离地间隙呢大概在220毫米以上了，然后呢带后桥电控机械差速锁，还有几种驾驶模式啊，就是轻度的越野是完全够用了。但是我说明一下，它是承载式车身，你别拿它当越野车来用啊，它不是非承载式车身，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智驾方面的话，智驾它不在第一梯队里啊，如果买中高配的话带激光雷达，就是可以带到高速的 NOA 高快领航，能够自动的上下匝道和变道，但是呢只能够辅助，也是不能够完全脱手的。全系呢配到了前排的座椅加热和全景天窗，还有这个叫做540度的环影，这些比较实用的配置啊。再次强调啊，它的车身结构是承载式车身，是没有大梁的，你不能够拿它和那种非承载式车身来做比较。 它的不能去完成极限的越野和抗扭的这个刚度都是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每次看到这个哈佛猛龙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理解为它是一台越野车，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台纯粹的越野啊。你呢，走一些简单的烂路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想着说拿它去做真实的去做越野，那它胜任不了啊。再一个就是它的支架方面的话相对弱一点，它只支持高快领航，城区呢只能够当普通的 ACC 来用啊，所以你不要指望它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路口和城市当中的各种复杂路况。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它其实不同的版本的优惠力度也不太一样啊。实际呢，你可能在看一些网上的报价，但是它和门店的实际落地价是有差距的。你可以跑几家店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的落地价，你看到的那个版本到底是多少钱。所以说你如果确实预算有限，不去考虑这个方程豹太七的话呢，这台车也是可以去买的，而且它优惠力度可能会更高一点，更实惠一点啊。再就是你看看你有没有必要去上它那个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它就算带了激光雷达，它也是高速的 NOA 啊。当然了，你如果说经常要高速出行的话呢，就直接上这个带激光雷达的版本，这样的话我们出行起来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啊。它现在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七座版本可以选的，就是那个 MAX 版本啊，它是有七座版本可选的，但是价格要高一点了，好像得18万了吧。但是我跟你说，它尽管是七座的话，不是刚需就不要买，第三排的表现空间确实是一般般啊。就建议你去实际体验一下，最后呢再做决定。一般七座版本啊，最后这两个座位坐起来都是比较难受的，成人座的话呢非常别扭，只能够短途乘坐，儿童座呢又不安全，老人座呢根本坐不好，就也没法坐。所以你这个七座车到底用途在哪儿，所以你需要深思熟虑一下，没有必要的话咱们就直接买五座版本，不要去考虑它那个 MAX 的版本了。这个就是哈佛猛龙的整体的情况啊，情况其实还好啊，而且呢优惠力度还比较大。你如果说目前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去考虑它，预算能够放得比较开的话，那你就直接去看一下方程豹的太七，毕竟呢每个月销量在3万台以上。而且呢你买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话，肯定是首选比亚迪啊，它已经现在用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而且呢带了闪充技术啊，第二代的电池比第一代电池简直要强很多的，这个你自己去试你就知道了啊。所以我就对比跟你说到这儿啊，主要是要看你的预算情况，如果预算确实有限，猛龙可以，预算比较充裕，考虑一下方程豹太七。小熊猫说推荐一款15万左右的油电混动的车啊，你稍等一下，我稍微隔断一下，听首歌给大家调整一下，等会儿一回来之后呢，我就先来回复你的问题。

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三个人的晚餐》。顺便问一下小熊猫啊，你要推荐的是15万左右的油电混动，就是挂蓝牌的那种纯油电混动，不能够外插电的，还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个你得说明一下啊，因为两种车它的动力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给我补充一下，等会儿我好给您进行推荐。

0: 还有那本更是珍贵，它涵盖了天文地理服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1: 所以咱们修的不只是书。
0: 对，咱们修的是那位母亲300年前没说完的话，是千年前古人的智慧，更是这个国家不能断掉的根。
2: 以匠心修复岁月痕迹，以坚守传承中华文脉，保护文化遗产，让千年文明代代相传。
3: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实干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选车好比相亲，光看照片哪够？颜值够不够能打？坐着舒不舒服？前脸够不够帅？续航有没有虚标？智驾到底是真是假？更重要的是跟你的气质搭不搭？新车全解析，今天这台咱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聊个痛快。
4: 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时间了，所以呢，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需要抓紧点时间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刚才呢，给小熊猫说啊，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熊猫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推荐一款150,000左右的油电混动的车，我呢给他做了补充，我说你趁我这个给大家送歌的间隙啊，你告诉我一下你到底是要插电式的还是不插电的啊？他说就是能充电的也能加油的，市区充电然后高速充不了咱就加油，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嘛。咱不要增程啊，咱就要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个是比较完美的使用方式的。增程的话，它在高速上的那个表现啊，有可能会让你哭的啊，油耗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是最合适你现在这个需求的。150,000以内的话，你也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啊，但是我的理解，大部分车友现在考虑这些车，都在考虑的是 SUV， 是不是？其实150,000左右能够买到的插混 SUV 的选择还是不少的，但是啊，我说但是为什么呢？我基本上给你控制在比亚迪的序列当中了，中间只差了一款吉利银河的 M7 啊。就是吉利银河 M7 呢，其实销量也不错，它的表现也还好，所以我也可以推给你，但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首推比亚迪，这个是没有办法啊，这是我们行业内的共识。而且呢，它确实是世界上第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发明者，然后呢，它现在又已经转换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而且还带有了闪充技术的时候，那我们肯定是首推的就是比亚迪系列的车型。按你这个价位区间的话，首先考虑一下比亚迪的宋 Pro 吧，宋 Pro 或者是比亚迪的海狮06都可以，就是他俩基本上也是就是一个平台的车，但是呢，因为他俩在两个不同的网嘛，一个是海洋网啊，另外一个其实应该按道理是在他的王朝网下，所以呢，这两款车其实价格门槛相对都比较好，基本上在10万块钱左右就能够拿下，而且呢，保有量大，售后方便啊，适合城区代步。就想选一个稳妥的家用车的朋友就比较适合买这些车了，而且它确实可以满足你城市里面的用纯电上高速的

0: 时候呢，加油也可以，就这个时候属于油电混用了嘛。所以就是首推的是比亚迪的宋 Pro 啊，还有呢比亚迪的海狮零六的插电混合动力，然后呢还有一款就是吉利银河 M7，它的指导价也是在10万元左右的，纯电续航也能够达到200公里以上了，亏电油耗表现也比较好，配置也给的比较足，就是这个车呢也可以在你的考虑范畴当中。如果说你要的就是 SUV 的话啊，其实单看这三款车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纯纯的就是考虑的是 SUV 车型，我的理解可能是 SUV 啊。嗯，如果说不是纯 SUV 的话，就加上一台轿车的话，那你考虑一下秦，秦 Plus 或者秦 L 都可以，这两款车也是比亚迪旗下的，就是基本上你去看比亚迪差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多加了一个啊，对，你说是 SUV， 那我推的对着呢，那我秦就给你 pass 掉了啊。就是看一下比亚迪的宋 Pro、比亚迪的海狮零六，还有吉利银河 M7 这三款车就可以了，去看吧啊。看完之后做一个对比，符合你150000以内选车的这个需求，而且呢该给到你的都能够给到了，基本上呢纯电续航都能够达到200公里以上了，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可以使用的是高快领航，高速路上它是有高快领航的，但是城区领航呢不太行，因为毕竟呢咱就是一个10万出头的车啊，空间方面的话肯定也是完全够用的啊，有合适的，有合适的小熊猫，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三款你去看，去试驾，去感受一下，重点呢你自己要去试驾啊。我说这么多还得你自己挑，就是从这三款当中去挑的话就免得去走弯路了，要不然的话你还需要多跑一些 4S 店，多找一些，价格高一点也行。红旗呢，红旗我不太推荐插电混合动力，你要买燃油车你买去，但是插电混合动力你还是先放一放，好吧好吧好吧。你也可以去考虑送 Ultra 啊，整个去看一下嘛。就是你买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话还可以去买什么呢，比亚迪的要150000以内的话去买方程豹泰三，去看一下泰三也不错，它那个造型的比较方正一点，看起来更加的符合目前很多人的审美的要求，好吧，这几款车都可以看哦。你先去看在你合适的150000之内的价格区间的嘛，对吧？然后呢如果说150000之内的没有选到，你再告诉我，我再给你推荐。一下说太多，一个是你记不住，一个你挑花眼。其他朋友们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哦，继续的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这个时候我看到小甘他说莎莎长城 H10 有什么意见。我没啥意见啊，你买车呢我可不敢提意见，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长城 H10 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它是属于20万到23万、25万这个区间价位的，其实也是主打家用，加上一个轻越野的中大型的插混 SUV， 整体的产品力是比较均衡的啊，就是人口多又有户外爱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考虑这个车，空间表现轴距挺好，5座的版本的放倒之后后排空间比较大，它重点是可以成为一个1.8米的纯平大床了。如果说呢你有6座版本的需求的话，就是它那个第二排的独立座椅带中央的通道，这样的话呢相对大家如果说都是成人的话坐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就是进出第三排会比较方便啊。动力通过性方面也还好吧，它是那个 HiFold 电四驱嘛，然后0-100加速我想想啊，我记得它给的是个4.8还是4.9秒来着，有一个电控的后桥的差速锁，就是能够应对一些这个相对非铺装的烂路和轻度的穿越。它不是一台越野车啊，我先提醒你啊，它不是一台越野车啊，它只能够说是一台城市 SUV， 再加上一定的带有这个户外功能的车型。能耗续航方面的话，现在它的纯电续航，因为它是比较新的一台车嘛，所以说纯电续航的话也过了200公里以上了，好像是230公里以上，就是日常通勤一周充一电一次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满油满电的话，整体的综合续航在1400公里左右啊。 WLTC 的亏电油耗我记得是六点几来着，是6.6还是6.8，续航肯定是没什么焦虑的，毕竟呢它是一台插电式混合动力啊。20万级别价位配有激光雷达，支持的是高快领航，也有自动泊车啊。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话不是特别强，这个你要心里要有预备建设啊。就是长城的车啊，它基本上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强。内饰方面还好，因为也是有大面积的软质包裹。座椅呢也是通过一个婴儿级别的认证的。整车的高强度钢表现呢好像也在80%以上吧。安全配置我觉得是到位的啊，比较到位的。是个方盒子造型啊，你用的时候会发现，因为这种方盒子造型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风噪偏大，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忍受得了的，因为现在买方盒子造型的车友是比较多的，他们对于这种风噪是可以接受得了的。静谧性呢肯定就不如那种流线型的 SUV 嘛，是吧。再一个车机系统，我刚才跟你说了它的智能辅助车机系统都相对弱一点，车机系统的响应也是偏慢的，内置的一些应用生态相对不是特别的丰富啊。中控屏我听过有车友说过，说它会出现偶尔的黑屏，但是不是说每台车都会出现的啊，所以这个方面你需要注意一下。再一个车身的尺寸是比较偏大的，车长超过5米了，车宽超过2米了。我不知道你目前居住的小区环境怎么样啊，如果说是老小区的话，湿化的那个停车线啊，它还是按以前燃油车湿化的话，你可能停车会稍微的费劲一点，这是肯定的啊，必须要考验你的驾驶技术。我不知道你的驾驶技术到底怎么样啊。前排座椅呢缺了腿部支撑，其他方面我觉得还好啊，就是整体来说它还好也够用，但是呢就是针对于横向做对比的话，它也不是一台特别强的车，但是我感觉呢你可能已经看上这台车了是吧，小干，你还是可以去对比什么，去对比方程豹的泰七，去对比一下泰七吧。如果说你不是为了越野性能更强的话，如果说想要越野性能更强的话，其实你稍微的添那么一点点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方程豹的豹五，它也是个方盒子造型，但是它在越野性能方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走的是越野车的路子了。所以那个小干啊，就是长城 H10，我也没什么意见，我刚才给了你一些建议，你呢听完之后可以做一些横向的对比。这个车呢因为也是比较新的一台车，买来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毛病呢还是有的。然后呢你就是去对比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车也到20万以上了，甚至呢你可以去购一购方程豹的豹五了，因为豹五的话25万现在是不是还再有一些优惠力度，你也有可能呢，你如果买长城 H10 的高配的话，就是豹五你都基本上差不多也可以拿下了。再就是直接去考虑一下方程豹的泰七，17万多到22万这个23万这个区间当中的一台车，去看一看，因为你要的也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不是说专门盯死一台车啊。虽然你看好长城 H10，我也支持你买长城 H10，但是我又给你加了一台。加了两台啊，都去看一下，因为那两台在一个 4S 店都可以看完了嘛。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需要抓紧点时间了，我们还剩10来分钟时间啊，抓紧时间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
1: 哇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看看兰州市区，目前呢在兰州市的盘旋路十字，现在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上车辆比较大一些，有短暂的堵车。另外呢在兰州市南滨河路上靠近圆通黄河大桥这里，西往东的方向上车辆显得比较大一些。还有呢是在兰州市的永昌中路和永昌北路上，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辆显得比较大一些。南滨河路在中山铁桥附近西往东的方向上有短暂的堵车。
2: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3: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0: 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最后十分钟时间了，剩的时间不多了，有问题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来看一下叫做阿超的朋友说，文佳你好，这个底盘调教和悬架讲一下呗，弄不清。这个要讲哦，真的时间还可能会比较长，它相对因为是属于一个汽车的一个核心的工程内容。就是你看底盘调教啊，它是汽车它是汽车那个塑造它所谓的动态性的一个核心工程，然后悬架是底盘调教的一个核心的载体，两个呢它就是在一起就共同决定了你这辆车你开了之后感觉的那个操控性到底怎么样，还有舒适性到底怎么样，和你开完之后呢这个行驶的质感到底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悬架系统它有一些核心的知识点，比如说主流的一些悬架结构你可能也听过啊，包括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或者说呢去买车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销售人员给你讲它是什么麦弗逊悬架呀，什么双叉臂呀，多连杆啊，扭力梁等等。每一种悬架呢，每一种结构类型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呢感受也都不一样的。像这个麦弗逊的悬架呢基本上是家用车的一个前轴，它的一个主流的方案听到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为什么会用到它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成本又比较低，占用了空间小，就是通过一些衬套啊等等方面的啊，就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比较舒适，和操控方面呢会感觉到比较的平衡。所以要说的东西比较多啊，关键呢还有一些什么簧下质量啊，核心部件的匹配啊等等。这样啊，你这个问题我改日呢找上一期节目专门的给你来一期完整的讲解，就是到时候呢会细节化的给你讲一讲，而且呢也会把这些里边的一些专业术语呢调整一下，把它变成一些你能够听懂的词汇啊。这因为不同车型的不同调教，你看有的车像宝马它会有一些偏运动型的调教是吧，它开起来会更硬，那个弹簧会更硬啊，包括它的减震器，然后呢大幅的会减少什么呢，弯道的侧倾。这个时候呢你开车转向的时候，它那个控制性啊，就虚位的控制性就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这个就是比较强化路感反馈的。还有一些车偏的是舒适性的调教，还有一些车呢走的是越野性的调教，还有一些车呢现在是现代智能化的调教，这个就是东西非常多啊。然后完了我找机会给你细讲一下，就是下周吧，下周找一期节目把这个专门拿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呢细节化的说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了，我必须把今天这个码给大家解了啊，要不然我会着急的。今天的爱车解码室的第二部分要跟大家说什么呢，也是挺有意思的，也算是一段回忆吧。就是看新车有时候呢我们会看一些新车发布会对吧，这个时候呢发布会会有一些大屏啊 PPT 啊，这成了标配了。现在我们往回翻回几十年十几年，有些汽车的发布会呢那叫做真的敢玩啊，有的是直接开车撞碎了大门登场的， 有的呢帷幕一拉就直接惊艳到了整个世界，这些名场面让人念念不忘。所以呢，我们下面时间利用今天的爱车解码室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回顾一下经典的汽车发布会。
4: 你可能很难相信，2026年上半年还没过完，国内汽车发布会就已经开了超过400场，发布了超过500辆新车，平均一天就要开2场发布会。这些发布会内容还出奇的统一，不是 PPT 展示技术，就是对比友商。有时候发布会开完没多久，就忘记新车叫什么。而这是以前的汽车发布会，每一场都像大型实况演出。从发布那天起，有些车就知道自己会被写进历史，被所有人铭记。本期让我们将时间拨回过去，看看那些曾经震撼世界、改写行业走向的汽车发布会。时间回到1964年，初代福特野马在纽约世博会全球首发，这款车直接打破了跑车等于奢侈品的固有认知，开创了平民肌肉跑车品类，将跑车的价格拉下神坛。现场多辆福特野马展车巡游，外观采用长车头短车尾比例，三段式前格栅加上奔腾骏马标志，运动感十足。动力搭载2.8升直六和4.3升 V8 两种排量发动机，最大马力166匹。要知道，在野马还没出来之前，跑车的价格让普通工薪阶层根本无法购买，但野马却把价格压制2368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工人半年的工资，真正实现普通人也能买得起的跑车。上市当日订单突破22000份，首年销量超过41.8万辆，仅仅26个月销量就破了100万。1971年日内瓦车展上，一辆车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现代量产超跑的设计语言，它就是兰博基尼 Countach LP500。 虽然是辆原型车，但它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楔形车身、剪刀门、纵向后置发动机布局，这些都成了日后兰博基尼 V12 旗舰车型的祖传标识。虽然这款车现场只是静态展示，但全棱角几何切面的设计直接颠覆了60年代圆润跑车审美风格，瞬间霸占了全球汽车杂志封面。兰博基尼 Countach LP500 搭载的是5.0升 V12 发动机，马力440匹，这辆原型车仅此一台，在1974年量产认证碰撞测试中报废了。2021年，这辆经典车型被兰博基尼按照图纸、照片和档案1:1重塑。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欧美青少年卧室标配一张 Countach 海报，那时候一说起超跑就是 Countach。时间来到1992年，底特律车展上，一辆新车的发布堪称汽车史上最嚣张的发布会之一。当时的克莱斯勒副总裁鲍勃驾驶一辆红色 SUV 从汽车生产线上开出，接着穿越街道，边上还有警车开道。到达现场后，全速冲上展馆台阶，当场撞碎了一整面钢化玻璃幕墙，在场的媒体都惊呆了。而这辆车就是吉普大切诺基 ZJ。 凭借这波操作，不仅让大切诺基上市首年就卖出去30万辆，也掀开了 SUV 新时代的序幕。以往的 SUV 车型基本上就和农用拖拉机绑定在一块，而大切诺基 ZJ 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悬架系统用的是前双叉臂独立悬架和后多连杆结构，还提供 Quadratrack 全时四驱系统，大大提升了操控性和公路驾驶舒适性。内饰大面积用的真皮材质，兼顾豪华感，大切诺基 ZJ 正式拉开了现代豪华 SUV 发展史。如今所有城市 SUV 溯源都绕不开它。2012年，一辆车的上市让全世界意识到车载大屏时代要来了，它就是特斯拉 Model S。这辆车开启了全球纯电车普及元年，马斯克亲自抵达现场。当 Model S 从生产线上下来，马斯克亲手将钥匙交到每一位用户手中。初代特斯拉 Model S 续航能达到426公里，最大马力422匹，0-100加速最快4.4秒，后期又将加速压缩至2.7秒。这样的性能第一次让市场认识到电动车的性能也能媲美顶级燃油车。内饰搭载17英寸竖向中控触控大屏，所有按键都集成在中控屏上，整车支持 OTA 远程升级。在当时，燃油车还都是小屏时代，车机也只能听听音乐和导航。 Model S 将汽车的智能水平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后来所有新能源车企模仿的对象。它的存在也让传统燃油车企第一次正式纯电车赛道。2013年，路虎揽胜 L405 发布会现场堪称汽车发布会的经典。现场放弃了传统汽车发布会展台，搭建了一个深1米的巨型水池。当全场灯光熄灭，揽胜 L405 缓缓开进水池，水深直接和机舱盖齐平，引擎声从水下传出，整车带着水珠从水中缓缓驶出。路虎揽胜的涉水能力毋容置疑，当空气悬架调至最高，进气口和地面的距离能达到120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为900毫米。揽胜 L405 还搭载全铝制承载式车身架构，共减重420公斤，在安全性、公路驾驶舒适性和燃油经济性上都有了显著提升。在这代车型上，揽胜还推出了创世加长版，轴距增加了200毫米，再一次拔高了豪华越野车的豪华上限，堪称移动的宫殿。时间来到2019年，特斯拉发布了一 款来自未来的车型 Cybertruck， 这是特斯拉首款电动皮卡，它颠覆了传统皮卡设计，整体棱角分明，采用冷轧不锈钢外骨骼结构，拥有天然金属光泽，具备极强抗凹陷、抗腐蚀能力，可抵挡子弹袭击。它的车窗用的也是防碎裂装甲玻璃。然而在发布会现场展示防弹效果时，钢球砸落车窗直接开裂，现场空气瞬间凝固。第二次砸依旧翻车，马斯克在一旁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次翻车事件很快在各大平台登上热搜，让这辆车的订单直接超过25万辆。到2023年 Cybertruck 正式交付的时候，订单突破了200万份。Cybertruck 的存在重新定义皮卡形态，也加速了纯电硬派皮卡的发展。可以说 Cybertruck 真正改写了行业走向，是这个时代无法被忽视的存在。同样是在这一年德国法兰克福车展上，一辆车的出现惊艳了所有人，它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一瞬间。
5: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s another world premiere.The new Audi RS7 Sportback. Here we go.
4: 没错，这就是代号 C8 的奥迪 RS7 西装暴徒的最终形态。它的外观不像上代那么收敛，前脸采用更大的熏黑蜂窝状进气格栅，搭配上矩阵式 LED 大灯，看上去非常激进。动力搭载的是 4.0T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和48伏轻混系统，起步更平顺，0-100加速3.6秒。另外这代 RS7 还带来了 COD 可变缸技术，当你城市代步时还可以切换至四缸动力，兼顾经济性。 RS7 就代表着奥迪最顶尖的技术。最后总结一下，以前汽车的发布会每一场都独一无二，他们要么是惊艳全场，要么足以载入史册。然而现在的汽车发布会虽然很多，但真正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却非常少。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抱怨现在的汽车环境，说实话这确实让更多人买上汽车了，但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没有被思维禁锢、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汽车时代。
0: 刚才呢，听到了几个经典的汽车发布会的情况。听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文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1035幸福家，我们的节目就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北京时间15:00，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1: 下午3点，了解高速公路方面最新的通行提示。马上来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辛瑞梅。瑞梅，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具体信息。
2: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市内各路段目前车流量均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一级车道，稳扎慢行。主持人，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瑞梅。
0: 刷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进入资讯领先，关注一组新闻。日前，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发布，条例将于11月1日起施行。昨天，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甘肃主场活动在天水市龙城广场正式启动。活动的主题是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共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今天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马来西亚教育部宣布，因烟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的地区，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及教育机构自9日起停课。在连续3天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的地区，相关学校及教育机构自12日起停课。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山妮为您播报。4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4: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1: 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下午的15:03，问候大家周六下午好，我是珊妮。今天是星期六，但调整为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有更多朋友在对于今天的出行开车与否，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哈。看到有更多朋友在问说今儿限号吗？不限号，周末就是不限号，不管它是不是被调整为工作日，这个原则好记吗？啊， 今天不限号，所以呢路面上的车会格外多一点，早上啊包括下午时分出行的朋友会比较多，工作的啊休闲的，那今天因为不限号的原因，可能车是稍微会多一点，所以行驶在路途当中要提示各位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1035幸福家今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120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度过。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直播安排哈，家风故事会我们来听袁隆平家风故事第三集，美宅新视角。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买房如何知道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二手买卖，怎么来查相关买房的一些要点，跟大家再来做一个提醒。一句风向标来说说外卖铝箔的这种保温袋相关的安全提醒。幸福家居进化室来说说你家的客厅藏着半部中国史。你有任何买房卖房计划物业还有装修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想了解更多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或者某款智能家电产品，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931856966，或者是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也可以来打电话啊，0931856966直接来问询，那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在节目当中回复您相关更专业的内容呢，我们有顾问团队来解答您的各种疑问。再次跟我们的新老朋友说一下找到甘肃交通广播收听收看的多种方式哈，除了您可以在调频广播端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之外呢，还可以选择更多网络收听的方式，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的选择直播选项，然后点击选中广播之后左滑一个键就能来到我们甘肃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了，按播放按键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咯。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这个选项来听节目，下载更多平台，比如说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客户端搜索六个字甘肃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当然我们的广播不光光能听啊，可听可看可随时来互动。那看我们广播直播的平台是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儿，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大宽在线。在这儿要欢迎在大宽在线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周六好，今天是周六工作日，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如常在工作日的下午陪伴在各位的此时此刻哈。有朋友在问说今儿才歌吗？很久没有启动的猜歌环节啊，昨天我们临时起意重启了，既然重启了，那我们今天就是给它续上的啊。今天听前奏猜歌名还是在进行当中的，想玩游戏的朋友，想来点歌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互动环节啊。听前奏猜歌名，第一时间最快猜出来这首歌的朋友，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第一位朋友就会获得点歌的小小福利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就纯拼手速送分题，就是看你接不接得住，看你反应不反应过来。准备好了吗？我的关子就卖完了啊，接着就要来听啦，前奏开始咯。

得了，在平常我觉得就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啊，再听长了，我觉得大家就唱完了，都不想猜了是吗？第一遍前奏听完了，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第二遍前奏来了，听到这个前奏，你的反应是什么？这歌叫什么？歌名儿？看看谁最快，发送过来哦。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大宽在线直播间，评论区。

三二一要唱了，赶紧用点别的旋律啊，给他打断一下。好了，这首歌它叫什么呢？我们的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发送信息的这个时间会有延迟，因为广播端它是有延迟的，所以我们就公平起见，看到大宽在线的这个答案之后，我们等一等，等个30秒以后啊，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这个信息的朋友有多少呢？今天这个歌第一首就跟大家说了，就是送分题，热身赛是属于这种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的。我觉得这歌，这歌你要是不知道，你要是没听过，那我也没办法，那我只能说你听歌这个很小众，只能是你有你的自己喜欢的这个歌啊。就这么圆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现在好像对于声音格外的敏感，我跟我的同事至少都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是在做这个声音的工作，我们在声音的这个介质当中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传播的方向，但是你总会放大身边各种环境当中的声音啊，我觉得挺吵的。短视频不断的播放这个音效啊，然后一节一节的这个洗脑的音乐提示音此起彼伏，刷平台也能刷到各种的这个评论啊、观点呀、评价呀、网络的争论呀等等。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你越刷这样的视频，越刷这样的内容，就很难静下心来。就有时候你觉得外界的声音太多了，好像容易被带走了，盲目比较，盲目去回应一些人，就你忘了会去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哈。所以就是现在在刻意的说少刷一点短视频，除了工作必要的工作要在手机端完成回复之外，尽量的放下手机，抽出一小段时间就把这个手机放在那儿，不听不看啊，远离一下，发发呆，散散步，看看绿树，看看红花，就看看我们窗外的阳光，我觉得都是一种特别好的梳理情绪的方式。你好像瞬间就能够想清楚哪些可能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哪些是外界强加给你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直观的效果就是你再次去比如说啊刷一些购物软件的时候，你就能降低更多添加到购物车和付款的欲望。试一下啊，试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吧，看一下留言。大宽在线直播间当中毋庸置疑朴实的心最快啊，然后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哎呦，我们的老朋友，昨天真是连装两位的为你而来，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泰是什么意思？没写完是不是？然后才子来了，老吴来了，王涛也来了，还有这个，我看一下继续还有谁呢？这是刷新一下名字。弯筒哦，弯筒，感谢大家啊，这都是正确答案，最炫民族风，这是毫无悬念的开场曲。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的老规则吧，第一位发送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为你而来，还有朴实的心，你们两位啊，可以来点歌了。想听什么歌，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符合你心意的那种，大家听上去一下子就会有共鸣，很喜欢的歌听上去就能大合唱的歌。虽然我说了这么多的前缀，但是还是以你的喜好为主吧。想听什么歌，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尽可能的在我们的歌库里找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的，看能不能换首歌啊。今天下午虽然是工作日，但好歹它是周六，开场的最炫民族风，假装在度假啊，在休息。

0: 哇哦！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高速公路方面，天水和陇南部分路段目前是小雨天气，驾车上高速公路行驶，进入到特殊天气路段，提示您的是打开车灯，拉大车距，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安全到达目的地。其余路段的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目前呢是在中山桥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中山桥附近南滨河路的东西双向、永昌北路的双向，还有中山路的南向北，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行车速度缓慢。城关片区其他各条主次干道商圈附近一路顺畅可通行。七里河片区目前呢是省博门前西向东的方向有缓行，反方向全线是畅通的。五威路十字东西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北双向目前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蓝公平路在瑞幸苑南区这个地方的南向北方向通行车流量略大，反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简沟沿三条路口此时此刻呢也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安宁片区各条主次干道看到桃林路、中邦大道，还有呢吴越广场附近、科技馆附近、政法大学附近车流量都是适中，秩序井然。行驶在路途当中，路况随时有变，在保障您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时间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遇到最新的信息我们来发布，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2: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
1: 1035幸福家，周六下午的15:20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王涛在问说，珊妮姐5点的歌到底能不能放？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轮没胜出啊，呵呵，是吧？我们在今天从昨天开始上线的是猜歌，猜歌名，听前奏猜歌名的小环节，参与这个互动。如果你猜歌的时候这一首歌你是最快发送来正确答案的，你点的歌我们库里又刚好有，哎，那咱们就双向奔赴了啊。这小节呢收到了胜出者李朴实的心还有为你而来的点歌，我差点把朴实的心要点的这首歌念出来啊。这两首歌还挺经典的，都有很长的这个年代了。我们先来听这个朴实的心点播的这首歌，就把他的这首歌当成我们这小节第二首的猜歌的前奏，大家来猜一下，猜一下这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记得这位歌手的歌播放的频次不高，但这首歌当时的传播率还挺高的，听一下哦。

哒哒哒，要是唱的话就是我刚的这个旋律了啊，这是第一首。好，第二遍啊，刚是第一遍，第二遍前奏来了，这会儿可能有点模糊，但是一会儿马上就，你看那个和弦一出来啊，好，这节奏来喽。

0: 好了，这两面前奏咱们就听到这儿了。这首歌叫什么？请开猜吧，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用四分钟的时间来听听袁隆平家风故事第三集，等等大家的答案。
1: 继续讲袁隆平的故事，科学家的文艺情怀。很多人不知道，热爱科研的袁隆平还曾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文艺青年。袁隆平喜欢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时至今日，这位老人还会在午后安静地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最喜欢的乐器是小提琴。他认为小提琴的声音最能触及灵魂深处。只要有空闲，他便会操琴挥弓，拉一曲《高山流水》来愉悦身心，让大脑沉静。如果你从袁隆平的小院经过，常常能听到里面飘扬出美妙的音乐声。袁隆平拉小提琴，老伴儿弹电子琴。有一次国际会议的间歇，科学家们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艺。大家轮番表现之后，就把目光投在了穿着老土、坐在角落不吭声的袁隆平身上，非要中国的科学家也来一个。只见袁隆平不慌不忙地站起身，用纯正的英文和浑厚的男低音演唱了一首美国歌曲《老人河》，顿时把全场观众都镇住了。除了音乐，袁隆平还热爱游泳，喜欢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畅游。他热爱科研，也正源于他对大自然的这份热爱。读高中时，袁隆平就拿过武汉市百米自由泳的第一名。大学时，为了省钱到江对岸看电影，他甚至会把衣服顶在头顶，游过嘉陵江再穿上。冬天，他到海南搞科研，夜深了，他也会忍不住下海畅游一番。爱好体育运动的心永远年轻。袁隆平70多岁的时候，还喜欢骑摩托车。

0: 在田间飞奔。他说，我每天都要去试验田，从播种直到收获，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不去啊，心里不踏实，一来一回大概有4公里路，骑摩托车方便。和年轻人一起打排球，他还是主攻手，动作认真到位，毫不含糊。袁隆平幽默地说，嗨，可惜啊，现在玩的时间太少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他曾经自嘲地说，大学毕业时填表，同学开玩笑说，我应该在爱好一栏里填自由，在特长一栏里填散漫，我就是喜欢自由散漫。但现在不自由了，事情太多，没时间搞研究，没时间指导博士生，我已经70多岁了，时间多宝贵呀。现在已过90的袁隆平依然童心未泯，是个会开玩笑的90后梗王。2020年8月的一天，袁隆平为了庆祝自己的90周岁生日，去了自己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理发师为他理发时，袁隆平问，你说我是胖了呀，还是肿了呀？理发师回答说，您是胖了。理完发之后，袁隆平开心地说自己又年轻了5岁。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被问及您觉得自己帅不帅时，他调皮地笑着回答 handsome， 意思就是很帅。
1: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15点27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珊妮，这里是1035幸福家。王涛说，珊妮姐，我这次第一吧。咱就是说啊，这个每次猜歌环节一启动一重启，大家的这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这好事儿。但是呢，不要把名次看得太重，因为毕竟别人点的歌也很经典，对吧？我们的目的是在下午的听歌，或者是在1035幸福家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能够共享一首又一首充满惊喜的经典音乐。就你没想到啊，这首歌好久没听过了，诶，刚好这会儿我的心情有点荡，但是播放的这首歌，哎呀，在我心里唱着呢，是吧？就是能听到经典的歌就好了，就胜负欲啊，有了是好事，但是不要过多的。因为我很说真的话，就是王涛很遗憾，你屈居第二，第一名是才子，他速度真的太快了。第一遍前奏刚结束，第二遍还也就是刚起来的时候，他就发送来答案了啊。所以这小节我们要恭喜才子，你可以来点歌了。我们的老朋友知道规则的，那到底是什么歌呢？李琛的窗外。哎呀，乐乐也答对了啊，还有借歌啊，八哥啊，刚子，全部都是正确答案啊。啊，当然王涛也是正确答案了。这是2000年的一首歌，哎，真的一首旧歌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中年人打动啊。人到中年最容易被打动的可能不是那些网红金曲，就是这么一首有着岁月痕迹的老歌。而这首歌也基本上是更多男生在学吉他的时候要学的一首歌，就是旋律吉他的这种声音一下子就会有一种朴素的纯粹的温柔的90年代重现的感觉啊。我们稍后在这半点报时结束，进入到节目当中，一起就来听这首李琛的《窗外》。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稍后回来。
2: 现在15点30分，
3: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0: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1: 耳机已断开，
2: 太棒了！
3: 来，三二，
0: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4: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

当初青春里那个暗恋的离别不舍的金曲，此刻在唱起的时候，再回看一下自己的青春里的人，有没有一起好好的奔赴爱情呢？这首歌来自2000年发行的一首经典老歌，李琛的《窗外》，声音来自于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是1035幸福家。你好，我是珊妮。猪八戒的留言，我看一下，你发了这么多信息，大宽也是有一个商城，你想问严选商城，目前这个后台我们在这个维护当中，目前就是这个链接可能你是进不去了，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你可以直接打电话0931-8569-666，好不好，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你对接到原先这个商城的客服，好吗？然后才子点歌来了，好，收到了。哦，你的女儿今天生日啊，好的好的，祝小宝贝儿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这首歌啊，一定在节目当中来播放啊。好了，15:36，1035幸福家此刻正在直播。我们要进入到美宅新视角之前，来猜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呢是《为你而来》，想听的这首歌，好经典，好经典。而这首歌的前奏也太长了，1分多的前奏。我们从中间听，因为从中间一听这个前奏啊，基本上大差不差了。来听一下。

0: 好了，两遍前奏听完了，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开猜吧，这首歌叫什么？请开始留言。君君大哥发来的照片，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应该在罗九公路上吧，对吧？这地儿我们爬过山，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啊，是上罗九公路了吗？好漂亮，现在，已经这个红红绿绿黄黄一大片了，真美啊！这是今天休息吗？真好啊，深秋的美景。好，美宅新视角，我们来进入到接下来的节目。
1: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0: 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呢，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这小节的美宅新视角，我们来说一说一房二卖的纠纷，是结合之前湖北黄石中院审结的一起案件。这个业主呢，买了房6年，发现房子被他人占用，维权真的是耗时耗力啊。这起案件的基本事实是2015年，也就是11年前，湖北市民万某经过资格审核之后买一套经济适用房，他和开发商当时又签订了购房合同，完成了交房，拿到了全套手续和拿到了这个钥匙也拿到了，至此呢，这套房已经属于他了。他原本计划这套房子买来之后留给孩子作为婚房，所以收房之后没有及时装修，当然也就没有入住。时间一晃呢，就来到了6年以后的2021年10月份，万某就抽空上门说看看房子的状况，惊讶的发现这房子被别人占用了，都住了，这才知道开发商存在一房二卖的行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案发阶段这套房子还没有竣工，也就是说两份购房合同都没有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协商无果之后呢，万某就一纸诉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房屋权属，要求呢占有人腾退房子。法院调查查明呢，2019年的时候，方某经过中间人介绍，方某就是第二位房主了，向同一家开发商购买了这套房屋，然后房屋的合同上面写了总房款是24万元。猫腻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方某实际要一共转了32万元，多出来的这8万元被商家记作房水、网络服务费这类额外费用，然后开发商随后就把这房子交给方某，他就很快装修并且入住了。法院审理认为呢，万某也就是第一任房主签订的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合法有效，开发商明明清楚房屋已经出售，仍然以偏低的价格，而且是明显偏低的价格卖给了本身不属于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的方某。更为关键的是，开发商和方某还故意将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了2013年，这属于法律上认定的恶意串通，所以第二份购房合同被判定无效。那么第二位房主（打括弧的房主啊，方某）就属于无权占有这套房屋，应该腾退。按照法院审判的呢，这房子顺利腾退，也强制执行了，双方呢又再起诉讼了。这会儿起诉的人呢变成了第二任的这个房主方某，他起诉的理由是自己在这个房子上已经投入装修了，那我退给这个第一任房主之后，那我这个装修万某是负责属于这个不当得利呀，他要索求装修补偿款。这个万某随即就提起了反诉，提出啊，那你这个方某非法占用我的房屋长达4年，我要求你，我不要你这装修，你把这个装修拆除给我恢复原状，并且你给我赔偿你装修破坏掉的所有房屋的相关损失。一审法院酌定参照同小区同面积房屋市场的租金标准，方某的确需要支付房屋占用费合计5.34万元，同时方某自行投入的装修费用不予赔偿。这方某自然不服啊，就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围绕占用费金额组织调解，最终呢达成和解了，方某向万某支付房屋占用费。你诉人家，你本来就不占理呀，你诉人家，你看你现在还得再付一笔房屋占用费。我们这个案子说完之后，可能大家有点感慨啊，你看这个 买房纠纷耗时数年，诉讼成本很高，精力消耗也巨大，居然会一房二卖，对吧？你从这个案件我们就能看出来房屋销售行业的专业能力是有多么重要。你这个案件就是漏洞产生嘛，你交易环节的专业是缺失的，开发商方面没有恪守销售底线，没有履行房源权属核验义务，你明知道房屋已经出售了再次对外出售，甚至出现倒签合同这种违规操作。其次呢，两次交易这买房子两个人双方都没有重视网签备案、房源核查这些关键风控步骤，所以啊，购房人的风险意识也不足。房地产销售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推销房子卖出去，它涉及了不动产法规、购房资格审核、产权核验、合同审查、网签备案等等，它是一整套的专业流程。按照多地法院、住建部门发布的房产交易风险提示，合格的房产从业人员、中介机构是有义务如实告知房源权属、抵押、查封、限制交易状态、核验购房人的资格、提示交易风险、督促买卖双方及时办理网签备案等一些保护手续，所以不能够只追求成交，从而去隐瞒房屋重大瑕疵啊、违规撮合、不合规的交易等等。这个行业的确从过去的这个粗放卖房，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高质量存量房产服务的时代啊，专业就是房产交易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你一旦专业缺失，诚信失守，很容易就会滋生像这样一房二卖、违规交易等乱象。最后你看，买房人你要承担巨大的维权成本。稍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买房怎么来自查核验，确认我们的这个房屋它没有一房二卖，哪些正规的渠道可以让我们来操作，稍后跟大家来说。好，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信息啊，刚刚这个前奏到底是哪首歌？难住了，朋友们，难住了。这歌确实听得少，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得少，但是我一说它的名字你们就会说，哦，是这首歌，蓝蓝的天空，就是这首歌了，腾格尔天堂，1035幸福家，稍后回来。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哇哦，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我省高速公路天水陇南部分路段仍然是小雨天气，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马上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监控大屏。安宁片区各主次干道目前仍然是秩序井然的好消息，西湖片区同样如此。七里河片区目前来看一下的仍然是在蓝公平路瑞星园南区这里南向北方向通行，车流量比较大。五位路十字还是东西双向有缓行，南北双向全线畅通。西京路西站十字、刘家营十字，包括敦煌路全线一路顺畅。兰州中心附近，包括像体育街附近，还有小丘立交桥上桥、下桥方向都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那进入到城关片区，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山路南向北方向通行，亚欧商厦门前开始缓行，进入到南滨河路。南滨河东路呢，现在看到是东向西方向行驶，仍然在中山桥路段车流量略大，有缓行情况，其余路段仍然是秩序井然的好消息。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保障您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它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我就想看一下这个名字到底能取多长，这是他的 ID 号啊，在问说今儿限号怎么限，今天星期六不限号。
4: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3: 君君大哥补充了文字信息，不是罗九啊，是徐家山公园。哎呀，真漂亮！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阳光也很好。哎呀，深秋的这个下午真好啊，美妙。15:51，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美宅新视角，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防范一房二卖的手段，就是优先来核查商品房的网签备案信息。这个制度本身它就是住建部门建立的房屋交易的监管机制，完善网签的房源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二次网签的，所以它要是在去出售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再完成网签手续的。所以大家签订一个房屋购房的合同之后，一定要督促开发商啊、中介啊第一时间办理网签备案，保留这个备案的编码。那怎么来查呢？登录当地的你所在这个城市的住建局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的政务小程序，输入你买的这个房子它的楼盘的名称、房号，包括就是你备了案的这个备案编号，来查看一下这套房源的销售状态，确认是不是标记已售，有没有重复交易的记录。当然就是网签备案它是属于行政监管手段，虽然不等同于不动产权物权的登记，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风险屏障啊。那申请不动产资料的查询呢，可以有这个买卖房屋这类情形的利害关系人，你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明、买卖合同等一些证明材料，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或者是自助查询终端来看看相关的信息，房屋产权呀，有没有查封啊、预告登记等一些关键状态。当然就是有这个买房意向但还没有正式签约的这个朋友，你也可以先查询一下你要买的这套房子它的不动产的基础状况，确认要买的这套房屋它没有这个权属的限制问题，避免买到已经被出售啊或者查封的房子。不方便线下跑腿的部分地区政务 APP 端也是支持不动产登记信息线上查询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重要的物权保护手段，办理预告登记。这个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呢，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之后，购房者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那预告登记之后呢，没有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同意，开发商处理这套不动产不会发生物权效力，也就是说他卖不了，就是最大程度上能锁住房源，规避一房二卖的风险。 今天我们从这个精致防疫防二卖的案件给所有买房的朋友敲了个警钟啊，房屋交易安全离不开销售方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行业专业度的提升，这是减少房产纠纷的重要一环。而对于咱们购房者自己呢，买房不能只看房价，产权核验必须前置，做好网签备案、不动产查询啊、预告登记这些官方保护手段，能够防范交易风险，那一旦遇到了产权纠纷，保护好这个证据，及时走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了，这小节的美宅新视角的内容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上一轮猜歌的胜出者才子想听的是郑智化的你的生日，他想祝宝贝女儿生日快乐。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这首歌，郑智化生日快乐，祝才子的女儿开开心心生日快乐。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相约直播下小时16点再回来。

0: 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16:00，北京时间16: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福彩，以爱之名，共赴公益之约。刷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进入资讯领先。首先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久坐一下小型客车，在兰州不执行尾号限行规定，全天可以上路通行。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为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来关注一组新闻。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间多云，有小雨，其中庆阳市中部和南部有中雨，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武威、兰州、白银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明天2026怡保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再度打响，本轮对决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队将在白银市体育中心迎战广东名图队。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保障和改善民生。应急管理部消息，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日前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北京市民政局表示，北京积极推进老龄友好社会建设，目前累计建成9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当地时间9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珊妮为您播报。5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620、856966联系我们。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2: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0: 星期六下午的16: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珊妮。我们在下午的16:03继续向幸福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5幸福家。那在直播的第二小时一开场，还是会有新一轮的猜歌进行的哈，听前奏猜歌名。准备的这一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喜欢这个摇滚的朋友啊，对他来说就会有情有独钟的那么几首歌是属于他的。来听一下，虽然现在他是这个醉心于家庭生活，当一个好爸爸，然后做一个好丈夫，但是年轻的他一头长发飘飘，也是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年轻人心里的那种心声啊。好，来听这首歌的前奏吧。

哎呀，哎呀，哎呀，听着太入迷了啊！好，就是这首歌，来猜猜看吧，它叫什么？把这首歌的歌名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对于更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现在啊，更多的这个90后甚至00后的朋友可能对这首歌不陌生，也听过不止一遍了。也许你不知道是谁唱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在音乐节上你会经常的看到，歌单上你也会看到，它的名字你也会看到，甚至在前几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你也会看到它。当时他那个在镜头前展现的时候，更多人在弹幕当中就写说，我的天哪，他居然快60了，就看那也就40多嘛啊。这首歌叫什么，开猜吧啊。16:06，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有朋友说，刚刚你说的那个是哪儿下雨？我说的哪儿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有下雨的地方还不少呢。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南、陇南两州市就会有一些地方，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或小雨出现。明天白天的地方就更多了，甘南、宁夏，包括陇西、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也是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的天气。然后在白银和兰州，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也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省内其余地方，河西差不多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吧。今天兰州高温是23度，低温是6度，明天会有一个降温，大家要注意添加衣物了，刚好明天是星期天嘛。好，来看一下留言，前奏猜出来了没有呢？是哪首歌呢？是哪首歌呢？自信一点，朋友们，你发来歌名自信一点，不要加问号，就是啊。一念静心，花开遍世界，才子，还有奥特曼，以及呢小包、红气球，还有看到这个力哥，全都是正确答案。郑钧，私奔。才子不用再问，说是吗？是的啊，确认就是这首歌啊。那这一小节猜歌胜出者是一念静心，花开遍世界，你有想听的歌吗？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告诉我啊，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吧。那我们此刻就一起来听到的是郑钧

君君大哥听着歌说往哪里私奔，你知道私奔这个词啊，是挣脱自由的一种浪漫，目的地不重要，最浪漫的回复就是你说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郑钧，私奔。来看一下上一轮的这个猜歌胜出者的留言，说了什么啊？一念静心花开遍世界说，要不就点一首你喜欢的摇滚吧，我喜欢的，你要是不点歌让我来行使这个权利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猜一下这首歌。这位歌手和郑钧基本上算是同期的女歌手，就是90年代基本上一起在这个歌坛一线的女歌手。她和郑钧在同一时期各大音乐颁奖礼上获得了不同的奖项，好吧，所以就是整个华语乐坛在90年代的时候同期的这位女歌手，我还挺想听她的这首歌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前奏，你们猜猜看啊。

是吧？就那个噔噔那个出来之后，一下子有一种豁然开朗是这首歌来的感觉，是吧？前面有点听不着方向，对吗？这位歌手最近正在开演唱会，而纵观华语乐坛，似乎只有他能够在演唱会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你熟悉的、你听过的、你知道的艺人演员出现在他的演唱会，而也有他，只有他能够在演唱会上对这些所有的艺人演员做一个大点名。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0: 不要，就是这样唱了啊。好了，两遍前奏就听到这儿了，大家再顺着我刚刚给出的那些这个相关的线索啊，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是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
1: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2: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3: 智慧生活指南，宜居风向标，引领您迈向理想中的宜居天地。
0: 宜居风向标，在大家发送这个猜歌答案的同时，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外卖保温袋啊。日常生活当中，你点的这个外卖，如果送来的刚好是一个设计还不错、质量还不错的外卖保温袋，你是不是会下意识的觉得不要把它拆坏了，然后把里面的外卖拿出来之后，把这个袋子外面的这个水分、里面的水擦干净，保留下来，放进柜子里，可以来收纳这个蔬菜水果啊，装点零食杂物，或者是下次出门的时候再当一个手提袋，是不是更多人这么操作过？外卖，铝宝保温袋最近它有一个安全问题，冲上了热搜。这个热搜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当时在想，我的天哪，这家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生活习惯的，就放了这么多。放了这么长时间啊，铝箔的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显示的，就是部分外卖保温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胶粘剂会存在甲醛残留。有一个官方的对比实验就显示说，如果你用这种外卖保温袋存放蔬菜，72小时之后，蔬菜当中检测出来的甲醛含量能够达到正规食品级保温袋、保鲜袋存放样本的3到5倍。除了甲醛隐患，一次性外卖保温袋本身的这个定位，它只是短时间保冷保温的一次性包装，不适合长期接触食物，更不能用来盛放高温的餐食。如果你拿到手的保温袋本身它就有一种刺鼻的化工气味，就不建议继续留存使用了。所以这个外卖铝箔保温袋是有一个安全问题的。除了化学残留的风险呢，微生物污染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只外卖保温袋要经历工厂生产、仓储运输、商家打包、外卖配送多个环节。相关检测数据结果也显示，外卖保温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可超标12倍。没想到啊，看着干干净净的，部分样品当中还检测出了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于老人、孩子、孕妇这类免疫力相对敏感的人群，反反复复使用这类包装袋，无形当中就有食品安全风险。所以结论就是，吃完外卖之后，这个包装袋你就把点好的外卖的这个盒子再装回去，及时丢弃就行了。接触过外卖包装袋之后，先洗手再吃饭。除了保温袋，外卖配套的这个塑料餐盒也是重点。当温度超过65摄氏度，普通的塑料餐盒容易释放出微塑料和全氟化合物，那么长期摄入会加重脏器负担，提升心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即使标注了 PP5， 标注了可微波加热的餐盒，持续高温加热的环境之下，依然有可能会释出双酚 A 这样的物质。这种物质它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和肥胖啊、甲状腺异常啊、生育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相关的关联。也有不少网友在这个相关的话题留言，就分享了自己的生活习惯，说的确家里是攒了一大堆的这个看上去还完好的、设计也不错、质量摸上去也不错的一大堆的保温袋，舍不得扔。也有听友说，那怎么办，我以后点的这个外卖餐食到底怎么处理呢？所以结合相关检测的结论，整理了几条提示，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第一点，外卖送达之后，咱们尽快的把食物取出来，不要长时间的闷在保温袋和塑料餐盒当中。一次性外卖保温袋不要直接接触食物，不要裸露出来啊，就是你这个吃的这个馒头啊、面包啊，一定要装个包装 这个保温袋或者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油纸，然后再放进去，不要直接放。如果要二次利用的话，你只能用来收纳不入口的杂物，不要用来装这个直接拿出来吃的食物，不要大量的囤积在家里。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需要自带保温袋存放食物，要选择标注食品接触级别的，使用环保水浸胶制作的。第三一点，就是外卖食物点到家里之后，尽量的把它倒出来，倒到家里的这个瓷盘当中来使用，减少高温食物和塑料制品长时间接触啊。当然听到这儿，有些朋友说我点外卖就是为了不洗碗，直接打开吃就好了，怎么还要让我再倒进去呢？你想想吧，你如果说点的频次不高，偶尔操作其实无伤大雅，也对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我们说量变产生质变，知道了这个危害之后，下次如果说你短时间内哎每天都得点外卖，那你这个就换一种操作，把它倒到家里的碗里面来吃啊。小小的外卖包装袋看似不起眼，有一些饮食的健康学问值得我们重视啊，节约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安全更加不容易忽视。好，这小节的宜居风向标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分享这段内容之前，让大家猜的这个前奏是什么歌呢？奥特曼问我说啥歌啊？一会儿就告诉你啊。老吴，不愧是老吴，那英一笑而过，就是这首歌，一直在路上说那英梦醒了。不是，虽然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啊。那老吴你来点歌吧啊，下午这个时间想听什么歌呢，告诉我吧。此刻就来一起听那英一笑而过，声音来自于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稍后半点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16:30。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0: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0: 岁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穹。
1: 周人兴农，大地湾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0: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突发新闻，及时播报，应急先锋开始发声。
2: 应急先锋开始发声，电力普新篇专栏。今天我们关注国庆假期，甘肃电动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36%。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省累计开展电动汽车充电服务9.1万次，充电电量达217.37万千瓦时，与去年十一假期相比，分别提高28%和36%。针对假期车流集中、充电需求激增的特点，国网甘肃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通过高效管理、设备升级与贴心服务等多项举措，围绕设备安全、消防安全、服务规范三大类，制定28项运维指标，逐站逐桩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消缺处理。依托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大数据，该公司实施一站一测差异化运维方案，提前部署备品备件，将应急响应压缩至分钟级。节日期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关键站点安排专人驻守，确保充电服务不间断，安全监管不松懈。目前全省充电设施运行平稳，为新能源车主假期绿色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3: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1035幸福家，周六下午的16:34，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段啊，满打满算也就20分钟过一点的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猜猜半点过后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很符合今天的天气，至少省会兰州此刻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哈。来听前奏，猜歌名，注意喽。

好听啊，有多少学这个吉他的朋友能把这首歌弹出来呀、啊、好想知道，好帅啊，能弹出这首歌啊。好了，开猜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前奏叫什么歌，歌名告诉我就好，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

现场等大家的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甘肃正式落地医保惠民新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流感疫苗接种相关费用，参保群众接种流感疫苗迎来便利新举措。这项政策依托的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国保办医保办发2026-7号文件所制定的。近期呢，甘肃疾控局等八部门也联合出台了流感季疫苗接种工作通知，省医保局也同步发布了文件，那细化了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的相关规则，各地医保部门稳步推进政策落地，保障群众接种需求。那据悉呢，支付人群覆盖的是职工医保参保人本人，完成家庭共济绑定之后，还可以用于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接种使用，支付范围包含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以及注射服务费，参保人出示医保码或者是社保码，就可以在定点的接种门诊直接来结算。为家人接种，提前办理家庭共济绑定手续之后，就能够有这一步操作了。医保部门也是特别的提醒，该付用额费用呢，仅从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中扣除，不占用统筹基金报销额度，而且呢，仅限定接种门诊来使用。接种前可以提前来核实一下机构的资质。秋冬是流感高发季，九月到十月呢，这是最佳的流感疫苗接种窗口期。这项医保新政盘活了个人账户资金，降低了群众防病的就医成本，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哈。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听友们，能够把握好接种黄金时段，主动做好秋冬流感预防，守护自身和家人健康。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信息，省内两处文旅点位发布了运营调整的通知，计划出行的游客要留意了。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公告，自10月10号今天开始，景区开放及售检票的时间调整为6:30到18:30。景区方面表示，调整时间是为保障游览秩序与安全，更好地满足游客参观需求，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入园。咨询电话是0937961080。兰州水运集团10月8号也发布通知，夜游黄河 VIP 航线即日起暂停运营。这条航线依托水上独特视角和沉浸式演绎，是兰州夜游黄河的特色文旅名片，受到季节更替、河道水文条件变化影响，出于安全和游览体验的考量，最终决定停航。那么2027年4月25日计划恢复通航，只能明年见了。已经预定了船票的游客，可以在原购票渠道来办理退款，服务热线是0931-5102-585。随着季节转换，我省不少文旅项目都会根据日照、水文等自然条件动态调整运营安排，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游客朋友，出行前及时查阅官方公告，合理规划线路，避免跑空。文旅部门呢，也会通过动态调整，兼顾游玩体验和安全底线，让大家的旅途更加的顺畅安心。好，一组资讯分享完毕之后，来看一下对大家的这个猜歌战绩如何啊。是的是的，就是这首歌啊，这个杰伦粉丝真的是不少呀。好，我们要恭喜的是第一位发送来正确答案的赵，就是你了，周杰伦晴天。要感谢行直青青，还有红气球等等朋友的留言啊，谢谢你们了。周杰伦晴天，来看一下老吴点的歌，老吴想听的是林志炫的没离开过，没问题，晴天过后就来听啊。好，晴天特别符合周六此刻，我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看到导播间有这个阳光照射出来窗户的剪影，再配上这首歌，很美啊。你的窗外什么样呢？也可以拍个照给我看一下。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您有没有仔细端详过自家的客厅？这方不大不小的天地，看似只是放松休憩的场所，实则藏着半部中国人的居家生活史。古时候可没有客厅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叫法，咱管它叫厅堂，那可是一户人家的脸面担当，方寸之间尽是乾坤。回溯到周代，堂是整个家族礼制的核心，厅堂之上，东西两阶分明，主东宾西，分毫不能错乱。人们席地而坐，论的是纲常礼法，行的是尊卑有序。祭祀祖先的庄重仪式在这里举行，宴请宾客的热闹宴享也在这里铺开，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井然的秩序感。那时候的堂是家族礼仪的传承地，更是国家伦理的缩影。时光流转到宋代，文人的雅趣悄悄浸润了厅堂的每一个角落。一张翘头条案立在厅中，案上摆着青铜香炉、青瓷宝瓶，袅袅青烟里藏着中式生活的雅致。墙上挂着水墨书画，笔走龙舌尖，尽显主人的志趣风骨。八仙桌配上太师椅，家人围坐谈诗论画，话家长里短，风雅的气韵里更透着世代相传的家风与家教。到了明清时期，厅堂的格局愈发分明，正厅庄严肃穆，是接待贵客祭祀先祖的郑重之地，每一件陈设都规整肃穆，不容半分随意。侧厅或是花厅则多了几分闲适，是家人日常闲坐闲话家常的去处，烟火气十足。而在咱们西北，这厅堂里还藏着独一份的巧思，砌上一铺暖烘烘的火炕，冬日里炕头烧得滚烫，一边是待客接物的礼仪规矩，一边是抵御严寒的生活智慧，礼数与日子就这样妥帖地融在了一起。再说说咱西北人家的老客厅，那更是刻着独有的地域印记，八仙桌被擦拭得锃光瓦亮，条凳摆得横平竖直，透着西北人的利落与讲究。来客落座，一碗滚烫的茯茶双手递上，不多言语，却将西北人待人接物的厚道与热忱尽数藏在了茶汤里。您瞧，从厅堂到客厅，变得何止是一个名字，他褪去了旧时森严的礼制外衣，从一个承载规矩与秩序的礼仪空间，真正变成了容纳生活百态的温暖容器。如今的客厅里，柔软的沙发取代了刻板的太师椅，温润的地毯包容着每一寸脚步，茶几上除了传统的茶具，还摆着孩子的绘本、大人的闲书，处处透着生活的烟火气。这里依然是全家人的中心，功能却已悄悄延伸，它可以是孩子趴在地毯上写写画画的学习角，也是大人卸下一身疲惫的放松区，它更常常化身全家人的游乐场。周末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一场电影，或是为了一局桌游的胜负笑闹争辩，偶尔它也会回归最传统的功能，招待三五亲朋泡茶闲叙，满屋都是熟悉的笑语欢声。形式在变，场景在变，岁月流转间，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装下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陈设，而是咱老百姓平凡日子里那份真实丰富而又滚烫的幸福。
2: 久别重逢留言说迟到了，听个晴天心情也挺好的。对，就是我何时何地打开我们的广播，来到1035幸福家，都有你可能刚好想听的那首歌啊。那今天尾声部分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上一轮的猜歌胜出者赵所点播的，我很喜欢这个版本。我是歌手二的，应该是在这个舞台上这位歌手所翻唱的版本啊。 好，时间来到16:55，到这儿呢，我们今天1035幸福家节目直播内容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主持人珊妮，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的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兰心，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带来的是欢乐正前方。我们就相约下周一工作日下午的3点，1035幸福家直播再见喽。尾声部分的这首歌罗琦，我期待，希望你们能喜欢，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路路通。
3: 好的，路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目前在白银路中山陵十字堵车方向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北滨河路在城关黄河大桥桥下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七里河辖区建西西路到武威路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建西东路到武威路路口处目前来看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整，进入到资讯领先，关注一组新闻。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11月1号起实行，规定提出，我省将鼓励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助、设立公益性基金等方式依法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即将举办第30届兰州生活用品秋季交易会，明天也就是10月11号至10月25号，兰州公交集团开通由西关枢纽站、培利广场、瑞德摩尔、新大购物广场始发的4条交易会购物专线。2026年全国全民

0: 摊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9号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发布，其中提出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引领、辐射带动和质量科普作用，以品质为导向开展示范创建，强化信用管理和分类指导，培育一批诚信经营的品质标杆平台。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精选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6个依法惩治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为依法打击、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日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本档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兰心为您播报。6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0931-8569-666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3: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2: 下班还听正前方，
3: 正前方，
1: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4: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

北京时间的17:05，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蓝心。大家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点击交通广播后的播放按键，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了。那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要喝一口好酒啊。滨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滨河好酒全系3大升级换新上市，喝滨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也欢迎大家跟蓝心一起互动啊，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就可以跟蓝心一起互动啦。

北京时间的17:10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兰心。我们来看大家都在打卡，是不是？小江江说，兰心姐姐我在渝中打卡啊。清风上南之也说正在上班啊，你是说我在上班是吗？嗯，他说兰心导播老师晚上好。真的这个大宽在线的这个屏幕啊离我真的很远，就是我每次都得哎呀很费劲儿的看半天。朴实的心说，兰心我来报道了，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在给我留言了。527说，兰心下午好，西站打卡报道。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朴实的心说，兰心第一杯酒喝过了。是的，我现在都养成了好习惯呢，节目一开始我就开始喝，不能落掉每一杯。这个干 AD 83694啊，是姓吴是吗？我不师傅说下午好。明天更美好，他说兰心下午好。丫丫全哥浪着没来，你怎么知道他浪着呢？然后一个表情包，这个表情图像的头像的，他说丫丫人呢，第一遍打的娃娃人呢，然后又说丫丫人呢。你猜一下丫丫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呢？

费劲的看了半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话题吧，好不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10月5号，一段千里接亲的视频走红了网络。新郎张扬呢是德州临城人，他带着父母驾车跨越了1200多公里，奔赴甘肃的庆城接新娘返回德州成婚。行驶途中呢，不少过路车友看到车上的横幅，纷纷竖起了大拇指，打开了双闪，送上祝福。一路而来的善意呢，让新郎倍感温暖。以这种方式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别的记忆。这1000公里的路程呢，是他们爱情最好的见证。看完这个，我就想起了，十里红妆，八抬大轿啊。可能刷完这个视频哦，在暖心的同时，很多女孩子又相信爱情了，多浪漫呀！从山东驾车一路开了1200公里，来到甘肃，然后接走自己的新娘。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像我们这种已婚人士，哎，就只能羡慕。朴实的心说，男心可能是丫丫见帅哥去了。丫丫今天有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啊，说不定看看帅哥他就好了呢，对不对？

瑞雪说丫丫回西固看妈妈去了。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就是他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回家看妈妈。我们再来看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可以跟蓝心一起互动啊，是不是？哎，刚刚我读的这个你们不感动吗？我反正读完这一条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还是挺感动的，觉得这个男的非常有诚意啊。然后这个女孩子嫁给他之后，我觉得他能驾车1200公里来娶她，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也是嫁对人了。我觉得女方的父母应该也是放心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能有这样子的举动，一方面是对他们爱情的一个承诺，还有一方面呢是想对这个女孩的父母啊，就是展示你看我对你女儿的

0: 哎呀，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位网友，你的这个名字我该怎么念呢？他留言说，就是黄色头像的这位网友，久别重逢是不是？他留言说啊，爱情啊都是没有距离的，突然让我想听一首歌，下完这场雨。为什么你想听这首歌呢？这首歌的歌词很应景吗？嗯，王师傅发来了点赞的表情。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3: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4: 我来啦！
2: 延续经典，是对于十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
0: 北京时间的17:18，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兰心。啊，久别重逢回复我了，他说对，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这个重逢啊是什么意思，是你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有点当年我们年轻时候的火星文那个意思，就只能看半边儿。欢迎庄浪河是吗？他说兰心下午好，打卡报到了，单甩很辛苦。其实还好还好了，就是上了几次咱们交广周末的大联播之后，我已经习惯了。今天单甩只需要2小时，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来吧，我们来喝第二杯酒啊。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夜空中最亮的星说，丫丫三天就背不住了吗？他要上3天班吗？朴实的心说，兰心第二杯酒喝过了。是的，苏雨蛋子说，就算是2200公里，是1200公里啊，山东到咱们甘肃的庆城，也不影响他们婚后吵架是吧？嗯，那没错。让我想起了网上不是有一个段子吗？说，我为我的老公啊什么剖腹产呀，然后遭罪生下了孩子，但是他看到了我这个样子，还进去陪产了，但是丝毫不影响之后跟我吵架。婚姻嘛，吵架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的磨合。你看，你跟你父母之间也是要吵架的，是不是？父母把你养这么大，哎，然后小的时候可能会顺从他们，但是越长大越有自己的想法之后，还是会跟父母去顶嘴，然后会跟父母去说自己的想法，也会产生分歧。那何况是两个陌生人呢？你想你。

你们见面，就是咱们这么算啊，两个恋人在一起，就按他们在20岁相遇吧啊，大学21岁相遇，那前面的21年呢，你想他会都会跟自己的父母吵架，都没有磨合清楚，何况是跟一个20多年都没有在一起的陌生人呢？所以啊，婚姻就是两个人不断的磨合，不断的去找那个平衡点，就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或者是你退一步我进一步。所以我觉得吵架反而是好的，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呢都在明面里面去说啊，只要是这个吵架吵完了之后，哎，你表达了你的观点，我也表达了我的观点，表达完之后，哎，我们两个看能不能形成统一，就之后不会再为此事再去吵架。如果你说两个人只是冷战啊，都不吵架，哎，表面上相敬如宾，其实他们两个是越走越远了。看似没有问题，其实问题都没有解决。人家不是说吗，在婚姻里面最害怕的就是暴力，一个是拳打脚踢的暴力，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冷暴力。洪富士啊，不要造谣了，丫丫怎么度蜜月去了呢？我看丫丫没来啊，有猜去浪去了还没回来呢，还有猜跟帅哥约会去了，还有回西固看妈妈的，你们就还这个我觉得就有一点点是吧，还度蜜月去了呢，有那么快吗？其实丫丫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明天就会跟大家见面了。战神说，蓝心下午好，今天你的老乡丫丫呢？全哥休假，丫丫也背不住也跑了吗？真的哦，丫丫不来引起大家的各种猜测是不是？吴师傅说，怎么听着像情感类节目了呢？也不是情感吧，我是觉得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个苏语蛋子的网友他说就说不影响吵架嘛，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吵架呀，吵一吵对吧，那什么床头吵架床尾和，吵着吵着感情越来越好啊。

那接下来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甘肃呢已经进入了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温馨提醒您，一颗星火可毁万亩林海，进山入林请不要携带火种，不野外吸烟，杜绝一切违规野外用火，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2119。也欢迎大家跟婉欣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视频号搜索大宽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朴实的心说，蓝心没事儿，婚前节目主打是谁不在说谁很正常。对，我再回复大家的这个猜测啊，那个度蜜月的这个猜测，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家你们说的都对。你们就可劲儿猜吧啊，猜到了明天丫丫上节目的时候你可以问他，答案让他给你揭晓。

0: 现在17:30。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0: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

0: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0: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南滨河路从解放门立交桥桥下路段到中山桥路段，再到通威路北口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绿色公园路段同样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短暂的堵车情况。白银路中山陵十字堵车方向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南北双向。庆阳路上南关十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盘山路十字目前北向南方向以及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天水路可以看到，从天水路北口一直到雁宁路入口处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4: 每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5: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4: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5: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4: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5: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北京时间的17:35，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蓝心。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床洁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温暖和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跟蓝心一起互动。视频号呢也可以搜索

大宽在线啊，大宽在线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看了半天大宽在线，朴实的心给我回复了，嗯。

0: 红富士，你留的这个言我没有听，没有看明白啊。你说我是西固的，对，我是西固的，然后后面的那个蜜月是怎么了呢？你说的是我俩，我跟谁呀、啊、度蜜月回来顶替大权和丫丫。我现在被你说的云里雾里的。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啊。我觉得欢乐正前方这个节目的好处就是优势在于就是互动。我记得我第一次上欢乐正前方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互动，哎，然后之后有人跟我互动之后，我就一聊聊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其实我特别的就是担心啊，没有人跟我互动的话，我都已经准备了两首歌了，我说如果大家不跟我互动我就放歌，没想到我一首歌都没放，跟大家直接唠到了半点打点。所以我现在上欢前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就之前这个节目也没有上过也没有跟过，就心里犯嘀咕，我说哎呀，如果大家也都不认识我啊，跟我要是互动不起来我该怎么办，我就很尴尬。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情绪稳定的父母是孩子最大的幸福。有这样情绪稳定的妈妈，幸福超级加倍。油锅突然起火，河南的一位妈妈不仅没有慌乱，还给孩子上了一堂生活常识课。网友说，解决能解决的，接受不能解决的，父母情绪稳定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就是如果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不要第一时间的去责怪孩子，去责备孩子，比如说什么水打翻了啊，什么零食洒了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就是你要教会孩子的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他怎么做，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去怪他，去责怪他，哎，你怎么又把这个怎么，你怎么又把那个怎么怎么怎么。那孩子永远都是在家里就战战兢兢的，什么都不敢做，他就会觉得，哎，我如果要是想去喝杯水，万一我把水杯打翻了，妈妈或者是爸爸会不会骂我啊？会不会嫌麻烦然后来唠叨我。我就想起有一次我烤鸡翅，然后那个鸡翅呢是就烤箱它不会，它不是会有一个那个架子嘛，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小架子，然后把烤盘就可以从那个烤箱里面去拿出来。我拿出来的时候呢，我手一抖，吧唧，这个因为我在这个烤盘上面放了一个那个硅油纸，就防油的嘛，没有想到呢它就掉下来了。它掉下来以后一盘鸡翅都掉在地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老公过来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被烫到，我说没有，就是这一盘鸡翅白瞎了，哎，它已经在地上了。然后你想，因为我们家烤箱在微波炉的上面，然后微波炉下面还有柜子，它那个汤汁啊，因为烤鸡翅会有汤汁，就从上到下整个柜子、烤箱、微波炉上面全部都是那个就汤汁儿。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应该先拿手机先拍一张照啊。现在不是说吗，有事儿没事儿先发个朋友圈。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我都我说这怎么办呀？然后我老公来了之后呢，他先问我有没有被烫到，第二件事情就是拿了一个盆儿，然后把地上的鸡翅全部捡起来放在了盆儿里。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为什么要放在盆儿里，直接就扔掉。他说那扔掉多浪费啊。啊，我说也是，家里的地板嘛，其实还好还好，又不是外面的啊。然后放在盆儿里，他说你不然这样，你现在先把盆儿里面的鸡翅去洗一洗。 啊，我就放到那，因为它是半生的这种状态，我是想在这个鸡翅的这个里面给它翻个面，然后呢给它涂点那个蜂蜜水，这样鸡翅它不就那个壳是薄的嘛，就是就是有那个脆壳，然后而且是那种秘制的那种味道。嗯，他说那你先去在水里面把这个鸡翅先洗一下，因为家里面的地经常拖也不会很脏。我说好的，然后他就拿起那个湿巾，他就把家里面的那个烤箱还有微波炉柜子就整个擦完了，擦完了之后把地也擦完了，就等我把这个鸡翅洗完了之后，他已经把这些全部干完了。诶，我一回头好像一下子心情也没有那么糟糕了，就也没有当时那么烦躁了，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一盆鸡翅在地啊，就那一盘鸡翅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想完蛋了，接下来我又要该收拾了，然后这个鸡翅也完了，也不能吃了，就是剩下的菜都已经炒好了，现在就剩这盘鸡翅了，没有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个鸡翅是当天的唯一的肉菜啊，我的肉菜我吃不了了，我就当时就很气愤，我就很恼火。但是我老公呢就非常情绪稳定的把这些事情全部干完了。我刚刚看到这一条，这个就说妈妈父母稳情绪的稳定啊，我就想起来，就家里面有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对孩子也很重要。像在我们家啊，我就属于脾气比较暴躁的那一类，就是一有个什么事儿了我就不行了。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能克制，因为我的孩子毕竟还小。嗯，但是对于我老公做错事情我就不行了，我就会一下子那个火就飙升到满格了啊。所以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就是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就他爸爸情绪比较稳定，我是稍微对他比较稳定啊，我排在第二，所以他现在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之后呢，比如说就是那天去吃饼干，他是一袋饼干，他是那个饼干特别小，然后不小心就撒在地上了，然后他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他先看向我，诶，看我好像没有发脾气，他就说没事儿，妈妈我现在就去拿着笤帚把它扫了，诶，我现在就去赶紧去拿，然后他还给他爸爸说我可能扫不了，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所以这就是家里面可能以前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他的爸爸教会他怎么做，然后呢所以他现在也学会了，我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呢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先去说啊怎么办慌张啊，是不是妈妈爸爸会骂我会说我。
1: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助老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2: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3: 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
4: NAS 悲伤，咚咚咚咚。
3: 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北京时间的17:47，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兰心。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大宽在线啊，明天会更好。他说这个故事你讲了两遍呢，你老公真好。是的，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想起了当时我老公是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然后给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了。就如果当天啊，这个事情是我老公他做的，那我肯定过去我说怎么回事儿？怎么他就掉地上了呢？这是今天唯一的肉菜，这还吃不吃了？菜都炒好了，现在就剩这盘鸡翅了，你现在掉到地上了怎么办？我一定会叨叨几句，但是我不会发特别大的脾气，因为就孩子在场的话我尽量都会克制，但是就觉得你一个大人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我那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怎么这么蠢能让它掉在地上，但是我后面也想了一下，那个硅油纸它就是很滑呀，对不对？那我没有办法呀，它就掉到地上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好在就是后面这个事情就处理了，就我老公也帮我处理了。其实想一想，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那我还不是得自己处理，对不对？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的吧，就是他会来体谅你，然后呢他会理解你，然后不去叨叨你。相反呢，我可能没有那么会体谅他。吴师傅说，等你把鸡翅洗完了，朋友圈也发不了了。是的，没错，我当时没有就没有拍下来，我应该拍下来。大宽在线，他说你这是两个信号吗？他说得亏庆幸是你撒的。对，没错，是我撒的。如果是他撒的，如果是我那天叫他去翻面，然后让他说把蜂蜜水这个用刷子刷上去，如果是他把这盘鸡翅撒到地上，那可能就会被我嘚吧嘚吧嘚吧。红富士说，那你老公已经很好了呀，你要多学学人家。是的，我也在向他学习啊，我就是在学习一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因为其实我还比较担心，我们像90后嘛啊，我是90后，其实我们这一代啊，真的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呀，包括他的情绪，其实我们这一代真的是小心翼翼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一旦做错事，那父母那直接就啊，那提上棍子就来了。而且就是你不能犯错，你要是犯错的话，就是打一次要让你记住的，就第一次你可以犯错，第二次他可能会唠叨你，但第三次那就直接上手了，对不对？君君说，你说话这么温柔，哪来的暴脾气啊？那你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说话可能越温柔的人性格可能像我这样开朗的人脾气是真的很暴躁。吴师傅说，就你这细声细语的还会凶人呢？他跟我说了，他说你下次可以说，你可以唠叨你老公，比如说谁让你把烤箱架那么高的。对，这是一个好主意。朴实的心说，兰心啊，这证明你小哥很理智，你要好好珍惜他。不讲道理的男人会说你干啥呢，连个活都干不好你还能干啥呢。对，是的，
就是我身边确实有这样子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他不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唠叨啊，就是就像我唠叨我老公一样，就是对女性来说的话，就觉得哎，你对我那么凶干什么。

蛇的心说第四杯酒喝过了，哎，喝过了吧？我怎么突然忘了？是喝过了吧？就我现在一看你在这儿给我数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点。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朴实的心说军火计，有些人表里不一。哎呀，其实我们这种唠叨吧，其实家里面女性朋友都会唠叨吧。嗯，就是我特别烦的是，就是跟他可能一件事情说了很多遍，但是他没有做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唠叨。但是可能第一次发现这种事情的话，其实也就还好。那大家呢，大家有没有做这种情绪稳定的父母呢？就是当你的孩子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的时候呢，你不第一时间是不是说是一直去指责他，而是告诉他啊，你去先去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了。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不要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可以不犯这样的类似的错误。我觉得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啊，你要跟他讲道理。我们家孩子就是一直在那个，就是在这个底线，就是每次在挨打的边缘啊，就是我已经气到不行了，我要下一秒如果他再顶嘴我就要动手了，但他永远都在这个边缘。人家不是说吗，孩子永远都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就看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啊，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惯孩子，惯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孩子惯完之后惯了一身臭脾气臭毛病，然后又说是啊，你们大人为什么不去管。或者是有些就是大人啊，就是有些当母亲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从怀他的时候到生育这个过程就很艰难，所以他会特别的娇惯这个孩子，我觉得也是不太行的。我觉得该说还是要说，该骂还是要该骂。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很有眼色的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都不到打的那一步，他就知道他自己做错了，而且他下一次不会再犯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夫妻两人吧，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吵架，不要大声的争吵。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先存档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你们两个都先克制一下，不要去歇斯底里的去喊。一个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就觉得他父母会争吵就感情就不好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家要散了，真的会这样。就小孩子一看到父母在争吵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家没有爱了，完了爸爸妈妈要散伙了，爸爸也不爱妈妈了，妈妈也不爱爸爸了，然后同理他就会觉得他们两个也不爱自己了。所以在小孩还很小的时候，你们最好吵架避开他啊，然后选择他可能上兴趣班呀，或者是不在家，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然后你们再为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去争论，可以去说，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其实孩子的他们的心思很简单，就是很单纯。椰子脆脆沙他说，关于唠叨，我老公说结了婚的人和他谈恋爱的不是一个人。不仅你的老公会说，我的老公也会说，他说为什么我感觉你跟结婚前不一样。我说那是因为结婚前为了和你在一起还装一下，结了婚之后才是真实的我。不装了，哎，摊牌了，哎，我就这样了，你能咋地？婚也结了，你就受着吧。

但是我觉得我跟我老公的相处方式还是就是处于吵架就把问题解决，然后不要冷暴力。他之前也冷暴力，我觉得就是男生就他不想跟你说话，他我觉得就已经是冷暴力了，就他遇到问题以后他懒得跟你说，哎他逃避，哎他不在家待着，他不想跟你独处，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冷暴力了。我就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有事儿我们就解决，而且我也不想当一个特别唠叨的人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婚姻里面结婚结着结着结着，就是你这个日子过着过着过着，好像就有一段时间就是你们两个谁都不爱搭理谁了。但是诶可能因为一起出去玩，或者是一次出去看个电影啊什么的，好像感情又会好一些，就有些话说开了之后，哎可能吃一顿饭喝个酒，哎把这话说开了，哎这个感情好像又会好一段时间。反正我觉得还是要调剂吧。椰子脆脆沙说，哈哈哈，结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我也说了不装了，我摊牌了。我觉得不装的女的也不叫不装的女的吧，就是婚前为了跟他在一起然后装一装，然后婚后不装了然后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你可能跟我都是属于同一性格的女孩子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时间18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福彩公益永不止步。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七里河辖区西京路在建工局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西站十字同样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柳家营十字到西站十字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建西西路，建西西路到五威路路口处依然是西向东方向正在堵车，建西东路从野猪湾路段一直到五威路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五威路双洞子路段此刻南向北的方向有短暂的堵车情况。再来看到的是燕家坪北路，此刻东西双向正在堵车，蓝公坪路堵点集中在塑料厂路段，堵车方向是南北双向。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进入到资讯领先，关注一组新闻。近日，省人社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工伤康复管理与服务，完善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为工伤职工康复救治提供清晰制度遵循。10月9号，兰州大学公布2027年预计招收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章程显示，兰大明年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5900人左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今年1月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国家残联预计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今天起，2026年第七个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金额最高为50万元。俄罗斯副总理日前表示，俄罗斯愿在10月向美国市场增供柴油，同时随着炼油厂结束检修，可能于11月和12月增加柴油的出口。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蓝星为您播报。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联系我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
4: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5: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6: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5: 下班还听正前方，
6: 正前方，
0: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7: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 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6: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3: 北京时间的18:05，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兰心。今天的关键词啊，是你最想对老师说的话。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吴师傅说了，确实是情感类节目，鉴定完毕。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聊跟这个老公啊如何相处，夫妻相处之道啊，确实有点情感类节目的那个驾驶了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还是和自己的另一半啊，有事儿就说事儿，不要冷暴力，更不要拳打脚踢的那个暴力啊。然后我们做一对情绪稳定的夫妻，然后给孩子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哎呀，我们再来喝酒吧啊，这时段的第一杯酒，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百分百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跟兰心一起互动啊。今天的关键词是你最想对老师说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是在河南。河南呢有一位新娘的九个舅舅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婚礼。新娘嫂子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了，几个舅舅其实是商量好的，提前几天呢就去染了头发，在婚礼结束之后就会染回来。婚礼现场上司仪也说，有请舅舅们上台的时候呢，台下宾客表示，怎么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舅舅，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种的效果。舅舅们也是说了啊，这样做呢是为了给自己的侄女一点底气，谁敢欺负侄女呢就给他点颜色瞧瞧。这个视频我刷到的时候，我就看底下的评论区，他说不仅这个他这个侄女婿啊，就是当时的新郎，他瑟瑟发抖，我觉得他这个伴郎们也在瑟瑟发抖。我觉得老丈人就是很自豪啊，自己的女儿有九个舅舅，然后给自己撑腰啊。那大家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们的舅舅给你们撑腰了吗？或者说是你们的伴郎伴娘为你们做了哪些事情？也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哦，勇气说舅舅是外甥女婿是吗？你不叫勇气，我是怎么给你安了个名儿叫勇气的？就是尚某某，那完蛋了呀！那这个他说是还接受了采访的时候说的是侄女呢。哦，侄女是姑姑，舅舅是外甥。对，大家有没有跟兰心一样都分不清楚这个外甥还是侄女的？姑侄，姑侄。今天的关键词啊，是你最想对老师说的话是什么？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蓝心一起互动。我记得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哎，我舅舅就特别的激动，我舅舅直接喝大了。因为我姥姥家我有五就是加上我妈妈一共是五个女儿嘛，然后只有我舅舅一个男孩子，所以呢就我只有一个舅舅。当时我舅舅就是我亲舅舅啊，我妈妈的亲弟弟。然后当时我结婚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老公说啊，一定要对他好啊，你如果对他不好，怎么我找你算账。就因为都是喝大了之后说的话，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懂，但是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其实心里面还就是挺感动的。我就想想当时我舅舅跟我老公说的那些话，因为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嘛，也没有兄弟姐妹什么的。哎，我就泪点特低，我看到网上那种哥哥送妹妹，或者是弟弟送姐姐，就是他们出嫁，就是他们好像那方的习俗就是脚不能离地，好像是一直坐在床上。因为我甘肃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习俗啊，我当时反正没有这个习俗，就说是脚不能挨地的。我当时去山西去参加我大学室友的婚礼的时候，他就是要在结婚的前一晚上上厕所都是要背着过去的啊，就家里面的家人扶着过去的，脚不能挨地，就一直要坐在他那个床上，床上铺了一个那样子的垫子，就可能是洗垫，然后一直坐在那个上面，脚不能挨地。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样子的场面，什么弟弟送姐姐，就是他们有那个转场嘛，就是前一天还在排练，然后两人都是那种说说笑笑啊，然后笑哈哈的，第二天然后评论区就是怎么不笑了，弟弟怎么哭了，就弟弟哭姐姐也哭，还有哥哥。
4: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8: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9: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10: 我来啦！
8: 延续经典，是对于十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3: 今日关键词呢是你想对老师说的话。朴实的心说，感谢老师不抛弃我，我不算尖子生。哎，这确实，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我的老师也没有放弃我。就我觉得我们老师对我特别好的一点是，他总能发现你的优点，然后他鼓励你，然后让你有自信啊，之后呢你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再来喝一杯酒啊，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小何同学说，我把两个小舅子给灌大了。啊，就是你把你媳妇儿的弟弟是吗？好吧，舅子哥，那就应该是哥哥。H 说，听了一路来见一下真人，然后发了一个，你这个是什么的表情呢？我能理解成，哦，原来长这样。小何同学说，我以为关键词是结婚和舅舅呢。其实这个是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就是有三个嘛， 前面的都说完了，然后被我们的吴师傅调侃说这是一档情感类节目吗？我就不敢说了，我害怕再说下去，真的欢钱本来是带给大家欢乐的，最后变成了情感的这种节目，是不是让大家有点 emo？ 我们可以聊一点开心的话题。今日关键词呢是你最想对老师说的话有哪些。其实我还是挺感谢我的老师的，就是我的老师对我都没有放弃，然后在我就是觉得我学不下去的时候都会给我鼓励。你们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话可以留言啊，然后蓝心给你大声的读出来。恭喜发财周说，蓝心下午好，你好哦。白日梦探险家说很好看呀，很温婉哇。就是你知道吗，第一次有人用温婉两个字来形容我，那可能就被长相骗了吧。就是我们都属于豪放派，豪放派啊，豪爽派，豪放的女孩子。欢迎大家跟蓝心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蓝心给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歌。大家喜欢刘宇宁吗？一首他送给在路上的你们。

北京时间的18:20，大家晚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兰心。微信公众平台战神说，兰心啊，欢乐正前方的节目宗旨就是拉是非暴露况，谁不再拉谁的是非，真的吗？哎呀，那我这边可没什么是非可拉了。

喜发财说，他想对老师说的话是：老师辛苦了，谢谢你的关心。他说他们老师喜欢吃。恭喜发财，你是说你的老师喜欢吃是吗？他还说他都没记得现在年龄有多大了，应该身体还好吧。祝他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哎，我就这样照着尿，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对吗？你是说你的老师特别喜欢吃是吗？

0: 朴实的心，我觉得这一段太长了。我看啊，一行两行三行，给我打了四行三行半的字。明天更美好说拉丫丫的是非，他不在，所以要拉他的是非。可是丫丫那么美好，有什么是非可以拉呢？哦，恭喜发财说老师喜欢吃什么，他忘了。啊，就你合着你就记住你们老师喜欢吃个什么东西是吗？他对你的教导呢？嗯，你就光想着吃了是吗？就老师在办公室吃了什么东西，哎，你记得可清楚了，但是嗯，教你的题你是一道都没记下是吗？欢迎大家跟兰心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今天的关键词是你最想对你的老师说什么。恭喜发财，你发的这个什么对教导打人力是什么意思？蓝心眼神本来就不好，你打的这个字儿还不通。我再给你念错意思哈。啊，教导主任打人是吗？啊，教导主任不是很正常吗？我记得那时候还要查仪表仪容啊。哎呀，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老师真的会打手心儿，然后我还会就是打你屁股，就拿那个板子木板子啊，就直接就是那个腿底下吧，就直接抽了。就比如说你文言文背不了，然后单词背不会，现在哪敢打呀。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次是全班同学要背一个文言文。然后呢，大家就是第一组背第一段，第二组背第二段，第三组就以此类推，一共好像是四段还是三段，然后老师呢就会抽查。当时我想的说是，反正我就不背，哎，老师就因为就会问很多同学嘛，哎，你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背，他说你背了没？然后就各互相问，都说没有背。然后我们就想的，哎，他如果抽查的话，大家都没有背，他肯定想的，哎，那就算了吧，再给大家一节课的时间让大家去背吧。谁知道呢？我第一次知道了，就是你千万不要去想着说是老师会法不责众。当时我记得我们班嘛，一共好像是47个学生，当时好像只有6个吧，就6个他背了。当时就抽的时候，因为一人一句往下接嘛，他就给你起个头，然后你往下接，好像就是6个人，都不到7个人，都不到那个零头，然后只有那6个人坐下了，剩下没有背的人全部站起来，然后老师就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打手掌心。当时我对那个法不责众的这个成语啊，我就觉得在我们老师身上是不可能的。哎，就是你们都不背是不是，我哪怕我今天这节课我不讲课了，我也要把你们这个毛病给你治了。但是很效果很好啊，从那之后，但凡要求背的文言文、背的古诗词，哎，我们都背，就不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你们有这样的老师吗？我就记得我们当时的教导处主任，门口查仪表仪容、发型、发色，哎，有没有打耳洞，哎，奇装异服，校服有没有穿？那时候还特别流行改校裤。啊，把那校裤改成窄版的，或者是只穿上衣不穿下面的这个校服的裤子，哎，换成那种黑色的小裤子，黑色的小脚裤啊。然后我们那个年代都留的都是非主流的发型。然后教导处主任一天就在门口查这些，如果你不合规啊，你就直接回去啊，把你的校服穿整齐了， 头发给我弄合适了再来。小何同学说他是纯纯的被打出来的哇、哦！其实我觉得遇见一个好老师也很重要。朴实的心说兰心下一棒主播林晓就快来了。其实前面你跟我说的时候，我想回复你的是我们之前在办公室已经见过了，而且我还调侃他，我说如果是我接下来报，因为我们是说完结尾会报这个主持人名字嘛，我说我一定会说最可爱美丽的林晓为大家带来1035甄选，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让我这么报啊，反正我在节目里面先说了已经。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跟兰心一起互动啊，就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新人主播，然后大家都跟我一起互动，我就很高兴很开心。反正不知道该聊些什么吧，情感的也好，或者说聊个人也好，我觉得只要大家开心就行了。主打一个乐呵啊，我反正不拉是非，因为我也没什么是非可拉，我觉得我们每一位主播都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怎么说呢，欢乐最重要吧。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欢乐跟你们平时喜欢的那种欢乐类型一不一样啊，就节目定位一不一样啊，但是我也想用我自己的方式给大家带来欢乐。哎，朴实的心，你猜我在大屏前面看到了谁？没错，林晓来了呢。我私底下跟林晓关系特别好，就林晓一来呢，给我比心，就相互比心的那种。就有的时候，我都在忘我的，看着我的稿件的时候，他都要敲玻璃，然后来引起我的注意。一定要注意到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打点时间哦。
1: 现在18:30。
2: 闺女，你李阿姨家闺女昨天订婚了，人家光彩礼就好大一摞，咱可不能比人家差呀。
3: 妈，你到底是嫁闺女还是比价钱呢？
2: 我这是为你好，彩礼少了，婆家不重视你。
3: 妈，人家重不重视我是看我这个人，不是看你要了多少钱。你当年嫁给我爸也没要多少彩礼吧？
2: 那时候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你和我爸这些年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将心比心嘛。
2: 你这嘴呀。行行行，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彩礼不是身价，幸福才是答案。抵制高价彩礼，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

0: 公路在甘肃省气象局门前路段东西双向正在堵车，盘山路十字目前四个方向车流量较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堵车情况。天水路可以看到在燕滩桥十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有排队等候情况。北滨河路从陇能家园门前路段到城关黄河大桥桥下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有时段时区的堵车情况。另外在对向车道兰州规划馆路段西向东的方向也有堵车情况。南滨河路目前的堵点集中在通威路北口，堵车方向是东西双向。城关黄河桥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城关黄河大桥桥面上此刻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杯，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4: 滨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滨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滨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甘肃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中心提醒您，一颗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海，进山入林请不要携带火种，不野外吸烟，杜绝一切违规野外用火，守护陇绿色陇原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2119。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至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上19:30期间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还享受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果有疑问，可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0: 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0: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北京时间的18:37，大家晚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兰心。今天的关键词是你最想对老师说的话。

大家呢可以把你想对老师说的话发送到视频号大宽在线的公屏上，或者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兰心呢会替你大声的念出来。你也可以对老师是吐槽的也好，或者是呢感谢的也好，你都可以大声的写出来，让兰心大声的给你念出来。我现在在直播间啊，就看着导播间的林晓在那咯咯咯的在那笑啊。就我不能说错，一说错呢，我决定了，一会儿他上节目的时候，我也要在外面等待看他说错的时候。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天哪，我刚刚正在念的时候，念稿子的时候，他要跟我说他要进来跟我一起上节目，下次我一定要邀请他啊，我们两个直接上了，那一定是非常的欢乐。非常好啊，我现在很期待呢，我跟我们领导去申请一下，他说的交换条件是他陪我上欢前，我陪他上1035甄选，就是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绑死在一起好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跟兰心一起互动啊。我们两个要一起上节目的话，我觉得一个话题我们可以从节目的开始一直扯到下节目，就是永远都有无数的话题要去聊。哎，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班搭子吗？就是如果就今天啊，如果班搭子没来，那心情就会特别不好，就感觉自己吃也不好，工作也工作不好，喝也喝不好，就感觉少了什么。我跟林晓就是我们两个是就是互相的班搭子。他补充了一下，是互相长胖的班搭子。就是林晓比我晚入台几年啊，他来的时候还是一个特别特别瘦小的娇弱的小姑娘，现在啊就是吧，就大家如果在大宽在线见过他的话，包括在抖音上1035甄选的那个直播间里面见到过他的话，就知道啊，这个美颜和不美颜是很有区别的。就是在我的带领之下呢，我们办公室的基本上的主播们啊，都是往这个珠圆玉润方向发展啊。来吧，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话可以发给兰心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

0: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店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
2: NAS 悲伤，咚咚咚咚。
3: 微信、微博、朋友圈，真真假假看蒙圈，借你一双慧眼看清事实真相，送你一对聪耳。

0: 了解世间科学，快乐学常识，生活大百科。
1: 我们来喝今天的最后一杯酒啊，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百分百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我们来看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男子感冒加大药量后查出急性肾损伤，那医生提醒啊，要用药规范。医生回应男子感冒自行服药后肾损伤，他说最近啊，浙江气温呢跟坐过山车一样，不少人呢都感冒了，鼻塞流涕，浑身酸痛，很多人不舒服的第一反应呢就是翻药箱，感冒药混着吃，加量吃，要想快点把症状压下去，但比起感冒的本身呢，乱吃药才是真伤身。48岁的王先生啊，平时身体挺好的，这两天呢他有点受凉，鼻塞低烧，当时啊想着不能耽误工作，他就加大了药量，觉得这样吃能够好得更快。那药吃下去之后啊，他的症状确实缓解了，可没有几天啊，王先生开始全身的浮肿，腰酸乏力，尿也少了，颜色还越来越深，心里呢觉得不对劲儿，就赶紧去了浙江金华的广福肿瘤医院。王先生着急的来到肾内科门诊，然后他给医生就说他吃了一些感冒药，但是怎么肿成这样了呢？医生得知他吃了两种复方感冒药，还有两种消炎的中成药之后，解释说啊，问题就在这儿，多种药的叠加，超量服用，里面很多成分呢是重复的，等于呢让你的肾脏短时间超负荷的代谢，肾小管就受损了。那检查结果也是显示，王先生的肾功能指标啊明显提升了，是急性药物性的肾损伤，好在呢发现还比较及时，通过了规范的治疗，王先生的肾功能呢逐步的恢复，但是医生说了，如果他拖了就不好再说了。肾脏啊是人体的精密过滤器，吃进去的药、化学物质、代谢废物呢基本都得靠它过滤分解排出去，但关键问题就是肾脏没有痛觉神经，它特别能忍，轻度的损伤代谢超负荷，身体呢根本就不会喊疼，所以呢生活中啊绝大多数人感冒的时候容易就踩以下的这个药误区啊，一是多种复方感冒药的叠加使用，还有呢就是主观难受呢就擅自的加大了药量，误区三呢是西药、中成药、保健品随意的混搭，第四个误区呢是稍有不适就立刻服药。那其实对于普通感冒来说啊，吃药七天就能好，不吃药呢一周也可以自愈，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呢3到7天便可恢复，盲目的用药呢只会徒增身体的负担。在这我其实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发烧了你就一定要去赶紧就医，要么就是吃退烧药，不要去耽误。其实现在我觉得以前好像发烧感冒大家都还能扛一扛，你像现在只是单纯的感冒，你是嗓子疼啊，你吃点药可以对付一下，但是如果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发烧啊、冒冷汗这种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啊去查一下你是哪一个病毒感染了啊，用就是抗生素，看用对应的抗生素，自己不要随便乱吃药。说起吃药，我就想起了我的好搭档啊，林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特别就想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他吃药的消息啊。林晓呢，有一次感冒了，然后呢，他就休息了啊。准确的是，为什么休息呢？是因为他早上吃了一种药，他觉得不行，他又在中午又吃了一种药，他一天。

好像吃了七种药啊，当时他跟我们说的是吃的是七种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家里面也没人儿，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行了，他一个药吃完，一般大家都知道就早中晚，对不对？就是药有些药是一天吃两次，有些药是一天吃三次，但是呢，他吃了两个小时，他觉得没有作用，哎，他就又吃了一种药，他给我们说的啊是吃了七种药，然后吃直接是药物中毒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反面案例啊，大家呢就不要去学习了。就其实这个大百科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来自哪浙江的这个陈先生啊，是陈先生吗啊，他吃这个药吃了四种，我心里就在想，哎，这林晓比他更狠，他吃了七种药。我现在不敢看他，哎，就我们这个前面，我们跟导播间呢是有一个这种大屏玻璃，就有一个大玻璃，我现在不敢看他，我觉得他一定在瞪我。朴实的心说，林晓常说一句话，心宽体盘。对，是的，没错。哎，这句话啊，在我们这个办公室特别的适用，我们所有主播都是心宽体盘。朴实的心还说，蓝心，我想问一下，你的心脏承受得了吗？林晓比你更欢乐。那你是没有见过我们两个一起上节目。就这么说吧，我们两个在办公室啊，我们两个的笑声，就是我们那个办公室分东西头啊，我们两个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我们两个在哈哈 哈的时候，就在东边啊，最西边的电梯里面，他们都能听见我们的声音。每次我们就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说，你们两个能不能稍微的收敛一点，就你知道吗，你们两个的那个分贝啊。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啊，我给领导申请一下，让我跟林晓我们两个上一期节目，你们就知道我们两个的这个威慑力是有多么大了。朴实的心说，蓝心，我有点担心你能出直播间吗？直播间还是能出的嘛，没有关系，我们两个就是这种班搭子互砍的关系，就他调侃我，我可以调侃他，没有关系的。上班嘛，主要就是欢乐最重要，对不对？战神说，蓝心，你和林晓说话的声音特别的相似，温柔清脆的声音。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后面温柔清脆这四个字。我在念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只看到了前面，就是我其实想说，我跟林晓的声音还是不太像的，就她是那种比较大气的女主声音，你知道吗？就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她这个录书啊，包括录一些这种新闻类节目，就她特别的那种沉稳大气的声音。哎，我的声音跟她还不太像，但是你说这个温柔清脆。温柔吧，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占一点儿。就当时我们来交广这边做节目的时候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今年才广播传媒中心才合并嘛，然后大家就都来交广，然后上节目了。我们之前在我们的频率呢，都属于就是比较收着点儿的那种。然后来这儿呢，我们领导的反馈就是你们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就交广的节目就很轻松，大家都很开心啊、哦、所以我们做的也很，因为就很自我，就是我们可以展露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的，然后放飞自我，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聊怎么聊，就是不用再像之前我们在做这种节目，因为我们做的是戏曲节目，还有他做的是民歌类节目，就是大家都会比较稳重一点啊。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哎，然后觉得很欢乐很开心。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想更多了解我跟林晓的话呢，如果有机会啊，我们两个做一期节目，大家就知道我们的真实面目了。

朴实的心说，战神，你能不能到医院看一下耳朵？什么耳朵？其实我们温柔的时候也挺温柔的呀。就主播这个职业嘛，对不对？我们是善变的，我们是多变的，就什么风格我们都能驾驭的嘛，是不是？林小恩他跟我说他就是温柔的，嗯，所以呢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也要接近尾声了啊，所以接下来有请我们最温柔最美丽最善解人意的林小为大家带来今天的1035甄选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蓝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呢是由美丽温婉温柔的林晓为大家带来1035甄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再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东西主干道西京路上西站十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甘肃省博物馆门前路段到建工局路段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蓝宫平路依然是在塑料厂路段南北双向正在堵车。小西湖立交桥桥面上目前来看，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白银路可以看到的是中山陵十字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的方向正在堵车，同时马家坡路段到解放门立交桥路段有时段时区的堵车情况。檀香路十字目前四个方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城关黄河大桥桥面上目前是南北双向都有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路路通。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4: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点。
1: 北京时间19:01，哎，不对，不是这个声音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本来伴着这样温柔的曲子，我一定要跟大家来一个温柔的见面。好的，重新开始。北京时间19:01，大家好，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欢迎大家来到1035甄选。我就问一下朴实的心，你觉得这样的声音温柔吗？怎么就不温柔了呢？好了，我们恢复正题啊，欢迎大家来到1035甄选，我是林晓。这两天可能天黑的会比较快一点啊，所以这会儿我看到外面已经是星光闪耀了，所以此刻的你在做什么？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吃完饭在外面？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一起收听1035甄选，也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面搜索关注1035甄选，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昨天跟大家来了一场车载专题呢，今天的这个专题呢是家用好物专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甘肃人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怎么实在呢？东西它得耐用的，对不对？价钱得公道，是不是？吃的要地道，用的要顺手，那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所以今天这两个小时呢，跟大家不聊点别的，就聊一聊家家户户天天用顿顿吃的那些居家好物。从客厅的抽纸到卫生间的湿厕纸，再到厨房里的辣椒面、萝卜干，还有咱们从小吃到大的牛肉面啊，跟大家全部都是通过选品组挨个试过、比过价、把过关的东西，价钱也都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听众的专属价格。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觉得伴着这首歌看着窗外的景色一定是极美的，尤其是看着窗外的夜色，伴着这种吹来的晚风，一定是极为舒爽的。那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产品呢？这个产品啊，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月度刚需了，因为它的用量很大，哎，废的还快，选不对呢，既费钱又不好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抽纸啦。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朋友也陆续发来留言啊。看到王师傅发来了两杯茶，谢谢王师傅。朴实的心说，林晓身上鸡皮疙瘩落一地呀、啊。怎么就鸡皮疙瘩落一地了？怎么着？我不是温柔挂的，是不是？吴师傅说，欢迎温柔晓。对嘛，我真的很温柔啊。那接下来伴着这样的晚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温柔的好物吧。首先来说的这款好物呢，就是说我们家家都有烦心事儿，对不对？就是有没有朋友买过那种特别便宜的纸，就是他看着一大包，打开一抽，薄的要透光啦，一张不够用，我们还得抽两三抽，手上稍微有点水，你拿出来一擦，哇，你看到它就烂了，一脸一身的碎纸屑，会让大家的心情都有点不太开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抽的时候还会连张带，这样一扯带出来四五张，掉的到处都是，满地都是碎屑。再来说说摆放吧，客厅、餐桌还有卫生间，你会发现小抽纸到处摆，占台面，而在卫生间的纸台上搁在上面，甚至会溅上水，让我们的纸巾整包都作废。卷纸这个东西呢，撕的时候是一节一节的急人，但是用着不顺手啦，能别扭好几天。怎么样，这个温柔挂大家喜欢吗？不是坏的事，但是其实说实在的，有的时候纸巾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愁苦的一件事情。之前看到朴实的心了，说20点见，好的。真的说到纸巾这个东西，想起来前两天就是图便宜，我的母亲大人，对这些囤便宜纸的永远都是跟母亲离不开的。我的母亲大人非常开心地跟我说，他花10块钱买了4提纸。我说会这么便宜吗？拿回家了以后真的用都用不了，那个纸啊它还有点异味儿。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买纸真的你还得挑一挑，有的时候啊真的不好用，挺不顺手的。尤其对于咱们甘肃这边的人来说呢，风沙比较大，所以我们出门回来有的时候就想洗个手，你甚至是出门一趟，早上擦干净的桌子，晚上回家甚至隔上两三天，无论是桌子呀还是台面上面都会有一层薄薄的灰。你一天下来纸用的是很快的，纸选薄了用的多反而会更费钱。但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款漫花的亚花的抽纸，就是给大家把这个毛病挨个儿都解决了。它好在哪里呢？首先它是悬挂式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其实悬挂式的纸巾真的很多啊，很多人在卫生间就会放上这么一提，因为我们用的会最勤嘛。另外你会看到哪个些地方有抽纸呢？烤肉店，对，烤肉店会直接挂在我们那个抽风的抽这个烟尘的这个地方，很好用。因为这个一提的纸啊，它不像一包一包的，好像隔上两天你就得换一个，你放在一提上去了以后呢，你可以用上一个月，不过这属于比较省的那一种啊。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呢，
把它放好了以后，真的能省大家很多的事儿。而这样的悬挂式的抽纸，就是它是从底部抽的，一体顶上呢还给大家配有了挂绳，这样子无论你是在墙上、挂钩上、厨房橱柜边上、卫生间的毛巾旁边啊，往那一挂，它是不占我们的台面的，也不怕沾水。如果大家要用的话呢，就从底部的开口处一张一张往出抽，很方便，不连张也不浪费，挂在眼前随用随抽啊，特别顺手。有没有朋友特别费纸？我就特别费，尤其是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嘴边上有点油点子了，是不是我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桌子上面印了一点油印子，就真的是害怕沾到自己的衣服，然后又抽上一张纸擦一下。就是不知道别人用纸是什么样，反正零小用纸的话，一般基本上就是在我的周围有一圈子全是纸，尤其是吃牛肉面的时候情况会更甚啊。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大家去有一个能挂着的纸巾，随用随抽。而且这个纸它好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加大加厚，它一张的尺寸呢会比普通的小抽纸要大上一圈，擦手啊擦桌子一张都够用。厚度呢是4到5层的亚花，你对着光看它是不透的，撑一撑还会比较有韧劲儿，不掉渣不掉血，原生木浆做的，纸色非常的自然，也没有刺鼻的香味儿。所以大家拿来擦脸呀、擦嘴啊，用给家里面老人孩子用都是特别踏实的。而且跟大家来说一点的是，你如果现场你可以倒点水在这个纸巾上看，它的湿水以后都是不糊不烂的，擦完以后湿手呢擦餐桌，连起来你打开一看还是一整装，就是拧一拧都不容易破的，临时当个小湿巾真的没有问题。厨房擦个手，擦个灶台边，哎，卫生间擦完脸去擦擦手，都是可以去用它的。而且这一箱怎么分呢？它一共有6大提，一提是1200张，整箱就7200张。你可能觉得这样6大提可能很贵吧，但是没有，给大家来说一说，整箱6大提只要29.9元，就是合下来一提不到5块钱，朋友们，一张纸摊下来几分钱，就是你这样用着真的不心疼的，家里面人口多的，用纸费的，直接拍给大家说，因为毕竟这段时间到了准备要囤双十一，但是双十一还没来，但是纸巾又不够的朋友们，这6大提29.9元，直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0: 五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的这个路况呢，相比于昨天真的是红了不止一星半点啊，朋友们。我们来整个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给大家一点一点梳理往过来看。首先呢，重点呢集中在盘旋路十字这边，这会儿盘旋路十字呢东西双向、南北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主要由东向西的方向是从省人民医院的门口，省人民医院的门口一直排到了纸中城邦的门口，所以这一块在兰州分店的门口啊，所以行驶在这一块的朋友需要格外关注了。另外从纸中城邦的门口开始一直到兰州大学的门口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的。再来看看天水路这一块，天水路这一块整条道路通行状况都是不是特别好的。先来跟大家看，这会儿从燕滩公园的门口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准备驶入隧道的这条道就是正在排队的。那么出了隧道，这会儿是准备出隧道的口这边，圣达希尔顿酒店的门口、圣达广场的门口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盘旋路十字，无论是隧道的出路、主路还是辅路，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当然这会儿农民巷这会儿呢，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的，所以提醒大家，还有南昌路西向东的方向，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来看看读者大道，读者大道这会儿从东部副食品，从副食品批发市场的门口开始东西双向就是正在排队的，一直排到了天水路这边，所以大家行驶在这里也需要去格外关注。我们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这会儿围绕着东方红广场呀，广场南路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排队，而拐下来走这个平凉路这一块主要是兰州市第十一中学的门口开始是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状况的。再来跟大家来看平凉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围绕着大教梁这一块准备驶入到读者大道的这个道路呢，此刻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状况。再来看京昌北路还有京昌南路都是正在排队的，从京昌南路的路桥大厦的门口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往上走，排到了滨河路这边，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条道路的朋友需要格外关注。那这个道路呢也影响到了往前面走城关大桥，这会儿呢是正在排队的，而在兰州黄河大桥的桥面上东南北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一路排往上走一直排到了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小学的门口，都是正在排队的，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说到这一块了，再来跟大家来看一看盐场路啊，盐场路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此刻正在排队，而在这边我们来看北滨河路从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开始就是正在排队的，一直排到了兰州黄河大桥的桥下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再来往这边看，医院的门口东西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继续跟大家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这会儿呢主要聚集的点还有是在白银路这边，从白银路准备上桥开始一直排南向北的方向排到了解放门立交桥的桥面上，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小西湖立交桥是准备往简沟沿走的这条道路北向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另外工龄路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的，两条 道路的交汇点蓝公平路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此刻正在排队，眼珠湾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排队，燕家坪北路东向西的方向此刻正在排队，五威路双洞子东西双向南北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这会儿天黑了，路况也不太好，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到您的车距，注意到您的行车安全。
2: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3: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2: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9:22 ，Hello，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商品橱窗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挑选的甄选好物啦。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是漫花的悬挂式抽纸啊，整箱六大题，一题是1200张，整箱7200张，给大家给到的是29块9毛钱，就是你合下来一题不到5块钱的价格，一张纸摊下来就是几分钱，所以用着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家里面人口多的，用纸费的，大家直接拍2箱更划算，给爸妈给儿女也可以多分一箱啊。家里面纸巾用的费的朋友，真的很需要这款跟大家来推荐的漫花的这个抽纸，一共整箱6大题，只要29块9毛钱。说完了漫画的抽纸，再来说一说好吃的吧。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盐津铺子大魔王的麻酱素毛肚。哎，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呢？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像林晓一样特别喜欢追剧看综艺的，这个时候呢总觉得嘴里面缺了那么一点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到超市里面买上1-2包真的不过瘾，买的多的话价格又往上走，心脏有点受不了，怎么办呢？不如来1035甄选的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吧。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盐津铺子大魔王的麻酱素毛肚，20包只要9块9毛钱，包邮送到家。就不管大家是开车在路上，还是下班回家追剧休息，总想找点小零食解馋的朋友，很多朋友爱吃火锅，也喜欢涮毛肚，蘸上厚厚的麻酱，一口咬下去，哇，我这会儿口水在急速的分泌啊。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款麻酱素毛肚，就在1035甄选的橱窗里面。

0: 现在19:30。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0: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0: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7: 北京时间19:32，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真的会不会有朋友，不管是开车在路上，还是下班回家追剧休息的时候，总想找点小零食去解解馋？我们很多的家人们呢，爱吃火锅，尤其喜欢涮毛肚，蘸上厚厚的麻酱，一口下去，哇哦，又香又脆，回味无穷了。但是去一趟火锅店，一盘毛肚就要几十块，想吃这口还不是能够随便随时安排得上的。很多爱吃零食的朋友都会有同感啊，普通的魔芋零食要么只有辣味儿，香味儿比较单薄，要么是口感软趴趴的没有嚼劲，还有的吃两口就会腻啊，吃完嘴里发干发苦。咱们不少甘肃的家人们就爱麻酱这种醇厚香浓的味道，香辣不冲，越嚼越香。那今天在1035甄选就给大家带来了零食圈的爆款产品，来自盐津铺子大魔王的素麻酱毛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它和普通的素毛肚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它选用的是中华老字号6BG 的芝麻酱去进行调料汁的，麻酱真的很浓郁啊，朋友，不是那种廉价的香精味儿。打开包装袋，芝麻的香气会直接给大家飘出来，而素毛肚呢是魔芋做的，双面切花的工艺，再加上冷冻增脆的工艺，每一面上面都挂满着浓稠的麻酱汁，所以咬下去真的是咯吱咯吱脆弹的感觉。这个口感真的跟大家在火锅店里面刚涮好七上八下的毛肚特别像，就偷偷搬回家。你能够想象到通过麻酱打底了以后，然后它又是给大家切的全部就是像毛肚那样的小小点点，会裹满着整个料汁，所以你吃上的这个毛肚又脆又香，还带着一点柔和的微辣，就芝麻香会瞬间在你的嘴里面散开，哇，我跟你讲，越嚼越上头，朋友们。而且跟朋友们来说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吃起来负担是很小的，因为魔芋它本身就是高膳食纤维，零反式脂肪，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平时嘴馋想吃零食又担心热量太高的朋友，这一款我跟你讲真的很适合你。独立的小包装设计，一片一包，干净又卫生，就是我们开车出门放上两包在车上，上班放抽屉里面，看电视是朋友小聚随手拆开一包，解馋的刚刚好，而且不用担心一次性吃不完会浪费的问题。老人孩子呢，不爱吃重辣的朋友都是可以来尝一尝的。为什么呢？它不是那种很呛人的爆辣，它是以麻酱为主，微辣进行提香的，所以不管是你自己解馋还是家里面待客，拿出来非常的合适。咱们线下超市呢，这种大魔王的麻酱素毛肚单包就要1块多，但是今天在1035甄选的直播间给大家给到的专属福利价9.9块，到手整整20个小包，所以你一包算下来真的不到5毛钱，在家就可以吃到火锅店里面的麻酱毛肚的味道。想一想朋友们，二十包的麻酱素毛肚只要9.9块，还给你包邮送到家。哇，真的爱吃麻酱口味零食的朋友们，真的，我看看有多少同道中人。我给你们讲，这个麻酱的味道真的很正宗，就是一片接着一片是停不下来的。喜欢麻酱风味的朋友，喜欢爱吃脆口小零食的朋友，直接去拍。家里面追剧呢，出门随身携带非常的适合，因为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生活的小幸福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口解馋的小零食。1035甄选就给甘肃的朋友们严选到靠谱的好物，想吃这口麻酱素毛肚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

0: 三五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在五位路双洞子，这会儿呢整个五位路南北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燕家坪北路是西向东的方向，驶入蓝公坪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状况。蓝公坪路是和野猪湾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状况。再和大家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啊，这会儿在西站十字这边，是主要从出了隧道开始，隧道的辅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就是正在排队的，路过中天建广场，一直到西站十字西太华商厦的门口了，所以行驶在这条道路的朋友需要格外关注了。另外，中天建广场在瓜州路的这条道路上面，西向东的方向此刻也是正在排队的。再来和大家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小西湖立交桥桥下通往简沟岩的这条道路，北向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和工林路简沟岩的交汇路口这边都是正在排队的，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来看这会儿白银路呢，白银路从上沟小学的门口开始就是正在排队的，整个从甘肃省歌剧院的门口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排到了滨河路解放门立交桥桥面上滨河路这边，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呢，中山路这会儿是在中山宾馆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短暂的行车等待的时间，怡园门口东向西的方向此刻也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稳驾慢行。另外再来看到城关大桥往上走，兰州黄河大桥这会儿整个是南向北的方向正在排队，一直排到了1929文创广场的门口啊，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北滨河路这会儿从甘肃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开始一直排到了兰州黄河大桥的桥下，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此刻正在排队。另外再来跟大家来看看南滨河路啊，南滨河路这会儿呢整个从圆通黄河桥开始一直到了水车博览园兰州音乐厅的这边，整个这个道路呢是正在排队的，包括这会儿在金堰黄河大桥桥面上南北双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这条道路需要格外关注。另外金昌北路这会儿金昌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一直排到从广场开始一直排到了滨河路这边，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盘旋路十字这会儿东西双向南北双向也都是正在排队的，夜间行车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注意车距，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 北京时间19:47，大家晚上好呀，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的过程中把手机抖音打开，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橱窗之后可以进来看一看，选一选。前面跟大家说完了麻将素毛肚，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款产品也是我们的家用好物了，德佑的湿厕纸。很多朋友选湿厕纸都会选择德佑的，因为他们家关于这一块真的做得很不错。你包括说是小孩用到的隔尿垫啊，那些都是德佑的这个产品，这个牌子真的很不错的。所以他们家的这个湿纸巾非常好用，80抽抑菌家用的加厚装，两包只要23.9元，四包只要40.9元。我们前面跟大家讲完了客厅用的抽纸，再来说说这个卫生间里的好物。因为很多的家人朋友过日子别的都舍得，唯独卫生间的东西就是东西凑合着用啊。 但是今天的这款建议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来试一试，德佑的抑菌湿厕纸加厚版呢，用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它到底有多好用，跟干纸巾比舒服的不是一星半点。因为咱们过日子很多小事儿平时都不太在意，用上了才知道到底有多好。你比如说是如厕清洁这一块，一直你会觉得不太舒服的，尤其是特殊时期的女性总觉得有不适感。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试过这种普通的纸巾蘸水，它一湿就烂，所以根本不好用。但是湿厕纸就是完全完全可以给大家躲避你前面用到的不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会问，湿厕纸和普通的湿巾有什么区别呢？重点其实就在这儿了。普通的湿巾呢是添加着香精的，它的配方是擦手擦物体，不可以直接用于擦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但是德佑的这款湿厕纸呢，专门针对了大家的一个清洁去研发的，原生木浆的材质，加厚款，韧性特别好，它是不容易破不容易掉絮的， pH 值是温和，不含酒精，没有刺激性的香精，抑菌配方，所以清洁力是让大家更安心的。拿一张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厚实度是非常饱满的，水分也刚刚好，不是那种会稀搭搭的滴水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擦拭过程中是干净清爽，带走污物的，清爽感是干纸给不了的。用完之后你可以直接丢进马桶去冲水，可以冲散，不用单独的去扔垃圾桶，省去了不少的麻烦，卫生间也不会留味儿。所以不管是我们家里面日常使用，还是老人、宝妈、女生，非常适合。久坐不舒服的用它去清洁，温和不刺激，卫生间放一包干净卫生，不管是大户型的一家人用，还是小两口过日子，它的消耗量都不小。咱们线下商超呢，德佑这个大品牌的湿厕纸单包80抽，售价不便宜啊。今天1035甄选的直播间给大家给到了两个套餐，可以按需选择，一个是两包23.9元，一个是四包的40.9元，就是一包足足80抽，量大耐用，算下来四包这个套餐真的很划算，就是说我们一家人囤一次可以用很久。真的有用过德佑湿厕纸的朋友，真的我给你讲，他的这个老口碑是很多老粉都去复购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现在卫生间真的离不开它，而且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都是新鲜的日期给大家发货的，收到货之后如果包装有破损渗漏，大家可以拍照联系客服，我们妥善处理，不让朋友们去吃亏。那么我们的规格呢已经上到我们的橱窗里了，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在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击我们的橱窗之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使用过湿厕纸或者没有使用过湿厕纸的朋友们都可以下单去尝尝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也是跟大家给到了一个1035甄选的一个专属价格了，两包只要23.9元，四包40.9元，这一包呢足足有80抽啊，朋友们算下来四包这个套餐真的很划算。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小家庭就可以先试两包的，如果家里面人口多想囤货，直接拍四包更划算，提升我们的居家幸福感，往往其实就在这些不起眼的日用品当中，干净清爽守护我们全家人的卫生。1035甄选为大家严选到的都是居家好物，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橱窗进行下单就可以啦。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20:00。北京时间20: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爱心接力，共筑美好。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2: 1035高速路况，此刻和大家一起来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涵宇，和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出行状况。涵宇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和我们说一下此刻甘肃高速公路的出行状况吧。
3: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韩宇。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4: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 北京时间20:00，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在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橱窗之后就可以来购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甄选好物啦。接下来的这款呢，真的是咱们甘肃这两年火遍全国的口味啊，天水的家人真的看到就亲切，因为外地的甘肃老乡听了也要流口水的。陇上人家的天水麻辣烫手擀粉和料包呢都已经给大家全配齐了，想吃天水麻辣烫又不想排队的朋友，这款您认真听好了。这两年的天水麻辣烫火成啥样了，我真的不用我多说，全国的游客专门坐着高铁来吃的。你问问天水本地人，麻辣烫里面必点的是什么，他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手擀粉，因为一碗端上来粉条是筋道透亮，裹着红亮的辣油的麻辣鲜香，呼噜呼噜一碗吃下去，就是尤其是这两天入秋了，就稍微带点寒气的时候，满头微汗，这浑身都舒坦了。可是现实是什么呢？专门去跑一趟天水排队一两个小时，外地的天水馆子却又总差那么一点味道，自己在家做吧，关键是那碗料汁咱调不出来呀。不是辣椒不香，就是麻酱不对，或者是粉没有买到。今天在1035甄选的就给大家把天水本地的厂子直接搬出来，天水生产，天水发货，再加几分钟就是一碗门店路子的手擀粉儿。 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袋儿啊是350克，里面呢有一包粉，有6包料，都给大家整得明明白白的了。先说说这个粉儿吧，这是定西的土豆手擀粉儿，用手工擀、手工切的，它不是那种机器压出来的感觉。定西的土豆淀粉做的粉条呢，它熟透了以后是晶莹透亮，加起来端端 QQ 弹弹、滑滑溜溜的，吃着很筋道又有韧劲儿，挂汁还入味儿，所以放上一会儿呢也不会坨。再来跟大家说说它的6包料都有什么。一包清油熬的麻酱，是麻辣的酱啊，又麻又辣的鲜香，还有一包粉料是打底的，再加上擀固的辣椒、擀固的辣油，所以这个啊真的是咱们天水麻辣烫的灵魂了。甘谷现香的这个辣椒呀，泼出来是焦香红亮，辣的香又不呛喉的。一包醋呢用来提鲜，还有花生碎，还有蒜蓉，哇，撒上去这个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做的，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它其实只有3步，新手也是零失败的。第一步，我们先可以把这个酱料、粉料、还有辣油、蒜和醋都放进大碗里面。第二步，当当当当，水烧开啦。手擀粉下锅之后呢，煮到2到3分钟，出锅前的顺手你可以再烫点小青菜。第三步呢，舀上2勺的煮粉的原汤，就可以把它冲在碗里面，把这个料呀搅和匀了以后捞入粉条，撒上花香碎、花生碎啊。我跟你们讲，我这会儿讲它的时候，我的口水已经极度的泛滥了，哇，真的齐活了，特别好吃。看到虎之的心也发来留言，他说再次看林晓报道了，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他说今晚陕西电台没有抖音直播，可以陪我下节目啊，真的好久没有陪我下节目了，真棒。又有一个人可以陪我聊天了。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水的麻辣烫，就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喜欢吃水晶粉的，但是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宽粉和酒叶粉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角，这样子水晶粉其实很少很少见了。但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啊，水晶粉它才是麻辣烫的灵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宽粉，它为了保持这个宽粉的滑溜溜的感觉，所以它有些宽粉是不挂汁的，但是水晶粉就不会这样。因为首先这些水晶粉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做出来的，所以水晶粉的这个表面呢就没有那么顺滑，它就更好挂汁。你再加上他们给你弄好的这些酱料啊、粉料、辣油啊、醋、蒜蓉加进去，朋友，真的很香呢。当然我们有朋友想吃的丰富一点的，可以加点土豆片子，加点金针菇、海带、肉丸，这样的料很足啊，一包煮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碗，一家人都够吃的。你喜欢在煮这些粉条的时候加点什么料呢？不知的心，我考考你，你喜欢在麻辣烫里面加点什么呢？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啊，真的。我给大家再来说，不过说到好的地方也要说不好的地方啊。这个是保短的鲜粉，不是那种长保的干粉，所以它的保质期会比较短，大家收到货了以后冷藏，尽快去吃，吃的就是这一口新鲜，发货走顺丰啊，天水直接发出的，减少路上的耽搁。10月里面这碗粉我跟你讲真的太应景了。天气一凉呢，我们晚上回家热乎一碗麻辣下肚，哇，一天的乏都散了。国庆的家里面来客的时候，我们就煮了几碗当夜宵吃，哇，我们不少朋友都夸真的很棒。追剧呀、加班还有值夜班，几分钟搞不定，不委屈咱的肚子。在外地的甘肃老乡，在外上学的朋友，我跟你们讲，外面吃啥都行，但这一口天水麻辣的手擀粉，我跟你讲，想家的时候你就煮上一碗，真的很好吃。 再来说说价钱吧，天水的门店这样一碗手擀粉少说要13-14，对不对？还得排队。但是今天在1035甄选的直播间，三袋下来只要27.88元，就是合下来一袋只要9.3元左右。三袋呢，总共2斤装，一两呢，2斤1两啊。350克加上三袋，真的一顿饭钱不到，换出来的是3回门店的味道。这个账真的怎么算怎么划算，三袋只要27.88元。真的喜欢吃天水麻辣烫的朋友，喜欢手擀粉这个筋道的味道的朋友，想念甘肃的麻辣烫的味道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一碗手擀粉装的是定西的土豆、擀固的辣椒，还有天水街头的烟火气。真的在1035甄选的帮大家已经把好了品控这一关，所以想吃家乡的这口热乎麻辣味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吧，真的很香，不能再说了，再说我的口水要控制不住了。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涛他说想点一首歌，齐晨的咱们结婚吧。好吧，接下来就为大家放到这首咱们结婚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没有结婚之前听到这首歌哇好浪漫，结婚之后听到这首歌微微的有点想笑。

干的王涛他说，林小姐，我说错了，对不起，我想点的是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来不及了，我已经放了，没有撤回的机会。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刚还来了一首很幸福的咱们结婚嘛，怎么这会儿就是他一定很爱你呢？你是怎么经历了一个幸福然后又到不幸福的过程呢？跟我们来讲一讲。

0: 三五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主要是今天因为刚好到休息天的前一天，所以这会儿的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是特别良好的，跟大家来刷新一下状况吧。看到东方红广场这边，广场南路，东西双向此刻都是还是正在排队的一个状况啊。再来看金昌北路，这会儿主要聚集在从兰州体育馆的门口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排到了滨河路这边。当然呢，往上走，从城关黄河大桥、城关大桥开始，再到兰州黄河大桥，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一路往上排，排到了佛寺大街，一直排到了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小学的门口。这条道路都是正在排队的，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往下来看呢，北滨和东路这会儿也是有一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短暂的行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去关注啦。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五里铺十字、盘旋路十字，这会儿天水路是相较于上个时间段是全线畅通的，但是在怡园的门口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此刻一直排到了圆通黄河桥的门口啊，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也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再来看这会儿白银路从上桥的这条道路上面开始就有一点行车缓慢的状况，那么到了解放门立交桥的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此刻正在排队过程中。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相较于上一时间段呢，这会儿浅沟沿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个稍微有所缓解，但是还是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蓝公平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排队，燕家坪北路

0: 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排队，五味路双洞子东西双向北向南的方向正在排队。另外呢，西站十字这会儿主要是在出了隧道口开始，从中天健广场的门口开始就是正在排队的，一直到西站十字啊，西向东的方向，所以大家行驶在这里也需要去格外关注。这就是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20:19，欢迎朋友们来到1035甄选。这里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这里都有。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在我们的商品橱窗里面就可以进行下单了，我们这边吃的喝的用的都是有的，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我们再来读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吧。这边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嘛，朴实的心他说，我说因为他前面说蓝心的眼神不太好，我说你小心我去给蓝心周一告状哦。他说没事儿，我得罪的不是一二个女同事了，丫丫、英姐，你还有蓝心。他说我无所谓了，这个锅我背定了，谁叫我是标签听众。所以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吗？你不合适哦，你不对哦。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涛也说了，他说林小姐，你不是甘肃农村广播的主持人吗？怎么会到交通广播最炫民族风的主持人不是你吗？怎么换成远航了？我发现你的问题有点多，我给你来一一梳理一下。首先我为什么不是，我其实还是属于，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今年年初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交通广播还有甘肃农村广播，我们省台的三套广播我们是合并了，现在我们被统一叫做广播传媒中心，所以我们在一个部门就是都是属于我们的。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底气好足哦。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合并嘛，大家现在都叫广播传媒中心，所以你会看到无论是在农村广播呀，还是在新闻综合，又或者在甘肃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真的是在互相在搭台子，不是说现在哪个主持人属于哪个频率了，而是我们其实都在上，大家一起在上班。然后至于最炫民族风的主持人，对，现在是在远航在上，因为我得过来帮大家带货呀，不是吗？我更喜欢这边跟大家一起带货的。当然如果你喜欢歌曲的话，我也可以私下里给你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哦。所以这个小时正在跟大家直播的节目是1035甄选，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点开1035甄选，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找到我们商品橱窗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用的实用的甄选好物啦。想要的就偷偷放回家，前面跟大家来说到了很多的好吃的和好用的，我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是这个漫花的悬挂式抽纸，这个抽纸真的很好用，因为它呢是加大加厚款的，整箱六大提给大家，给到的价格也很水星，整箱六大提，整箱六提，整箱带回家呢是29.9元，适合大家家用囤货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老是抽纸用的特别多的朋友，总觉得一张不够用得抽2-3张的这些朋友，就选这个加大加厚的漫花的抽纸，悬挂式抽纸就可以了。它真的很方便啊，帮大家悬挂在你的这个你所需要的各个地方，一提顶上的会有挂绳，挂墙上呀，挂厨房橱柜呀，包括卫生间的毛巾架的旁边都是可以的，不占台面，不怕沾水。它的开口处呢是在底下的，所以从下面直接一张一张抽的就行了，而且它不会就是一张抽出来带出来好几张，非常方便使用啊。六大提，一提是1200张，整箱的是7200张，所以真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六大提非常好用，29.9元，合下来呢一提不到5元的价格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拿回家了。当然好用的抽纸有，我们还需要的是湿厕纸，湿厕纸也给大家给到了。这会儿跟大家说到的是德佑的湿厕纸，德佑的湿厕纸它是80抽的抑菌家用加厚装，两包只要23.9元，80抽的抑菌家用加厚装，两包只要23.9元，所以4包下来呢是40.9元。就有很多朋友觉得那种干纸巾总是会伤害到自己的朋友，适合大家买一个湿厕纸回家去看一看。而且德佑呢它是大品牌，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给家里面的小孩儿，给家里面的小孩儿去买那种隔尿垫呀或者什么的时候，都会选这个德佑的，它的透气性真的很好，材质也不错，真的很适合大家点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甄选好物，有没有你想要的好东西，都在我们这里。这是跟大家说到的德佑的湿厕纸啊，两包23.9元，四包只要40.9元，一包足足80抽，量大耐用，所以算下来四包这个套餐真的很划算。那说完了湿厕纸，我们再来说说好吃的吧。盐津铺子的大魔王麻酱素毛肚今天20包只要9.9元，它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配方真的很干净。本身呢，说虽然说是麻酱素毛肚，但是因为给的很多的这种体重管理期的朋友去准备的这种零食啊，所以它本身呢是用魔芋去做的高膳食纤维，所以吃起来负担很小。如果大家害怕想要吃零食又害怕热量太高的，这一款真的可以适合大家去试一下。而且关键是9.9元就要20包，喜欢麻酱风味的朋友可以去试一款，因为它不是我们买到那种就是辣椒酸辣口味的，它真的是麻酱装的，就非常适合大家点进去去看一看，真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0: 现在20:30。别人当干部，家里越过越宽裕，可我爸爸天天忙到天黑，还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爸，您天天为村里忙前跑后的，咱们家怎么还这么省啊？
1: 干部的手是帮乡亲办事的，不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咱们多省一点，就能多帮一个有难处的人。
2: 哎呀呀，多亏了你、哎、
3: 谢谢，
4: 感谢了。
0: 我曾不懂他守着蜻蜓到底图什么，直到看见乡亲们踏实的笑容，我才明白他守住的是人心。爸爸不贪一分钱，不占一点利，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温暖留给别人。原来最珍贵的家产不是钱财，是清白与良心。爸，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做勤劳廉洁的人。
1: 好孩子，这才是咱们家最珍贵的家风。勤以立身，廉以持家，一身正气传后代，两袖清风暖乡邻。
5: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20:32，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之后看到我们橱窗里面，就会看到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这里

上最容易坏、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全车的橡胶密封条。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唠一唠咱们每台车几年开下来橡胶条都会遇到的通病。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为啥车子它是越开越难受的。其实你仔细的回想一下，有没有车窗升降的过程中滋啦滋啦咯吱咯吱有异响呢？你有没有碰到过玻璃升起来遇到卡顿发涩，有的时候升到一半就卡住的？有没有冬天车门的胶条发硬，关车门不紧时漏风还进灰的？有没有下雨天车窗天窗轻微的有些渗水和漏水的？有没有跑高速的时候车窗的风噪特别大，耳刮子嗡嗡响呢？如果有的话，那真的是你的胶条有问题了。这些问题啊，全都不是你的车坏了，而是我们的橡胶条老化了、干涩了、缺氧护了。咱们甘肃的气候呢是很特殊的，干燥、风沙、暴晒，再加上车上所有的橡胶条会比外地的老化的速度会快一倍。刚开始你听到的是异响卡顿，如果你不搭理它，时间久了的话，胶条就会开裂、发硬、变形，甚至收缩。等到真正开裂、漏水、漏风、进灰的时候，想去修理厂换一套全车的密封条，大家都知道的，动辄几百上千块，这是又费钱又费时间。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绝大多数的司机都踩过的大坑。很多师傅觉得胶条色响就会随手涂点机油、黄油，甚至普通的润滑油，但是今天郑重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毁车，不是在养车哈。机油、黄油、普通的润滑油全部都是石油机的，就是说你短期看着顺滑，但是用上一段时间它会直接腐蚀到我们的橡胶，让胶条膨胀发软甚至掉皮，加速老化，越涂越坏，容易坏得快，最后呢彻底报废。很多车的胶条早早老化不是晒坏的，而是大家乱涂油涂坏的。那很多人，那你说这么多，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正确的养护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个修理厂 4S 店都在用的正规标准不伤车的养护方法。当然说之前呢卖个关子你想象一下，你回忆一下，你的车真的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朋友们，如果有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时候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保护到大家的车辆的一个胶条，保护到车辆的管路的，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试一试。为什么说到今天的这个方法是好用的呢？因为首先真正的橡胶养护它是只有两个核心原则的，一个是清洁除尘，还有就是专业养护，不腐蚀不沾灰的。第一步是什么？先清洁。因为咱们甘肃的风沙大，胶条的缝隙里面全部都是细沙尘土，千万不要直接上油，因为它会把这个沙尘呢一块抹进这个油里。我们第一步做的一定是用你的湿抹布。为什么是湿抹布？湿抹布擦得更干净啊，用湿抹布把这个密封的条的缝隙的灰尘还有泥沙给大家擦干净了，干透了之后再养护。泥沙不清理呢，直接喷油就等于拿着砂纸去再磨我们的胶条，越养越磨损。第二步是什么呢？用胶橡胶专用的养护剂，绝对不能用机油、黄油还有除锈剂替代。这个东西呢很推荐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击我们商品橱窗后来看一看灵动宝的车窗橡胶条养护二甲基硅油，很便宜，一瓶只要11.8元，只要11.8元。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步，用橡胶专用的养护剂，不要用机油，不要用黄油，也不要用除锈剂去替代。第三步是什么呢？进行一个薄涂、少涂、均匀的去涂，涂完了以后呢，升降几次玻璃，再给大家擦掉多余残留，不沾灰不油腻。第四步呢，就是春秋各养护一次，抵御暴晒、风沙、低温，让我们的胶条可以一直处于一个柔软有弹性、不开裂的过程。这呢

就是专业的养车的正确流程。所以大家记好了没有？首先是你要把你的这个胶条里面用湿抹布，不用那所谓的什么专用的什么什么，你就拿一条很干净的湿抹布，然后把你的就把你的那个毛巾塞进那些缝隙里面，把那个橡胶条里面的沙尘全部都清干净，然后再抹上这一层橡胶专用的养护剂，其实就可以让你的橡胶，你的这个车内的这些橡胶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会很久很久。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很好用，真的很好用。来，接下来为大家继续分享的这首歌，这是来自朴实的心点播的《蓝莲花》。

0: 五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呀，这个时间段相较于上一时间段呢，这会儿简沟沿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有所缓解了，包括五一路双洞子东西双向的道路也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在中天建广场的进出车门口这边，南北双向此刻是正在排队的，一直排到了万汇国际广场的后面，北京华联这边啊。所以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这条道路的朋友，在任家庄街的这条道路的朋友需要去格外关注了。我们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呢，主要排队的点还是在通渭路这边，通渭路这边会有一个小的一个轻微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再往过来看这边呢，京昌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状况的。继续往上看，城关大桥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的，包括兰州黄河大桥这边一直往上走，它的排队呢一直排到了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小学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此刻都是正在排队的，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我们继续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啊，这会儿呢在读者大道的出口这边，就敦煌艺术馆的门口，平凉路口连接着读者大道的这条道路上面，东向西的方向此刻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所以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在广场南路，无论是国防中心还是东方红广场的这个进出的停车场的门口这边会有一个短时的行车等待的时间，所以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在农民巷和这个万象城连接的这个口子这边，西向东的方向此刻也是一个稍微的行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啦。这就是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20:47，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们这里吃的喝的用的都有，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点开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商品橱窗之后就可以进行下单啦。吃的喝的用的，你生活中的那些甄选好物我们都为大家精选到了，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灵动宝的车窗橡胶条养护二甲基硅油。这个呀，就是我们朋友们开车出门在路上，如果你车门的这个防风的胶条，全车的橡胶密封条，你觉得这个风啊，开在高速路上有这个进风的感觉，或者说你这个开窗车玻璃的时候有滋滋的乱响的朋友，你很适合来买一买这个灵动宝的二甲基硅油。二甲基硅油是干什么呢？专门用来养护全车的橡胶密封条的。关键一瓶的价格也很水性，一瓶价格只要11.8元。前面跟大家来说到这个胶条的养护方法，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司机师傅呢，觉得胶条色有异响就随手涂。

涂点机油、黄油，还有普通的润滑油。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真的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啊，他们都是石油机的，就是你短期看着它，哦，确实顺滑了，但是过上一段时间，这些东西你就会直接腐蚀到大家的橡胶条，让这个胶条呢变得膨胀、发软、掉皮，甚至加速老化。你就会发现越涂坏的越快，最后彻底报废。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不要再这样乱用了，真的不要再这样乱来了。因为我们很多车辆的胶条早早老化，它不是晒坏的，真的是被大家涂油涂坏的。那怎么样正确养护呢？前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遍，这也是很多的修理厂 4S 店都在用的正规的标准的不伤车的养护方法，认真听，学会给你每年省下好几百块的修理费啊。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清洁，因为咱们甘肃这边的风沙会比较大，所以胶条的缝隙里面全部都是细沙的尘土，千万不要直接上油，朋友们一定要先用抹布，哎，湿抹布把我们这个密封的胶条的缝隙全部都这些灰尘啊泥沙呀全部都擦干净，干透了之后呢再进行养护。泥沙不清理直接喷油，你就相当于拿着这个砂纸咯吱咯吱咯吱的在摸你的那个橡胶条，不好，真的不好。而且第二步呢，就是用到我们刚刚说的二甲基硅油，橡胶的专门养护剂，它绝对不能用机油啊黄油呀而且除锈剂代替啊。这个二甲基硅油，你说不是也有机吗？这个机不是那个机硅油的机啊，机油它是机器的机，这个二甲基硅油的这个机是基础的机，所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用完这个养护剂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薄涂少涂，均匀的去涂，涂完以后呢升降几次玻璃，擦掉多余的残留，这样可以不沾灰不油腻。最后呢春秋各养护一次，就知道到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养护的好时机啊，抵御到暴晒风沙低温，让我们的胶条一直处于一个柔软有弹性不开裂的好时候，延长我们车辆胶条的使用寿命，就是在延长你车辆的使用寿命哦。很多朋友真的随便拿这些涂，真的不要这么干，你这样呢会把胶条的老化的会变得更快，得不偿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灵动宝，来自旗舰店的二甲基硅油，专门用来养护汽车的橡胶密封条的二甲基硅油，它这个是不是跟普通的油完全不一样，它是纯中性的配方，橡胶的专用配方，所以核心的成分就是二甲基硅油，所以它不会伤害到大家的橡胶，也不会腐蚀到胶条，不氧化不发白不发硬，专门解决咱们所有车主胶条的问题。如果你的车窗升降有卡顿有异响发涩的，喷完立马顺滑安静，车门的密封老化发硬漏风进灰的，养护完也可以恢复到它的一个弹性，关车门严实又厚重啊。如果你的天窗的胶条干涩渗水，提前养护，我们杜绝这些漏水的隐患，雨刮胶条硬化的有异响的刮不干净的，喷完以后呢也是柔软静音，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而且跟大家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沾灰不油腻不留油印。想象一下朋友们，咱们辛辛苦苦跑生活跑长途养家糊口，车子是咱最忠心的伙伴了，所以只要十几块钱，只要十一块八毛钱，给大家给到的是一个车辆的全面养护，真的很推荐每一位开车的司机师傅加长车上常备一瓶。那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节目最后呢，林晓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稍后呢是由我的同事小红姐为大家带来的车外有星光。

0: 我这是迷信文。
1: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北京时间21点整。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
2: 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
1: 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的，
2: 有些人的出现注定是要告别的。
1: 不珍惜的不必挽留，
2: 错过的无需遗憾。
1: 城市有灯光，
2: 车外有星光，
3: 车外有星光。
1: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4: 很久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小红。这可能是时隔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在广播节目当中出现。各位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日，听这个数字自带一份十全十美的美好寓意。可人生哪有真正完美的答卷呢？所谓十全十美，从来不是没有遗憾，没有波折，是接纳那些不圆满，看懂得失，在起起落落里面依然愿意好好生活，不必强求事事圆满，能守住内心的安宁，珍惜眼前点滴温暖，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十全十美。今天我想我们能够放下苛求，从容聆听，在声音里遇见温柔。在6月份的时候做过一个小手术，后来也发现自己声带的问题，声带麻痹，一直以来说话都不是很顺利，到目前为止这个声音的恢复度可能只到了我原来声音的70%，尤其是晚上可能听起来还会有一些沙哑，但是我依然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跟各位亲爱的朋友见面，跟各位亲爱的朋友说一声谢谢你们一直在 FM1035 支持车外有星光，支持小红。这一时刻也邀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视听，就是我们在大宽在线的视频直播号里面跟我打一声招呼。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

21:08，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我是小红。这时刻也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通过1035的监控大屏看到，在兰州市城关区，首先注意到金昌北路有一小段由南向北方向的拥堵情况。目前尤其是在永昌路，目前双向行车量比较大，尤其是在永昌路中段，人流车流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再往七里河方向看一下，目前在七里河方向的武威路由北向南，以及呢就是建西西路由西向东，在原双洞子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有一定的拥堵。看到西固安宁等道路情况都还算是不错的，我们再集中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道路情况，稍等，正在刷新当中。这时刻也邀请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呢有自己想听的某首歌，亦或是有什么样的情绪烦恼，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注意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还有呢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

对，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就是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来一起留言交流都是可以的。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看到一位朋友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说，小红每天都在期待这个熟悉的声音，祝你早日康复，也谢谢你。截止到21点，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通行适中，通行秩序是良好。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有各位呢想听的某首歌，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歌名叫做《野蛮生长》。其实呢，所谓的野蛮本身，它指的是一种人生状态，我们可以继续由内到外的一种呢延续和生长。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不屈服、不媚俗，向着阳光野蛮生长，这也是一种青春的模样。

0: 当你在一座城市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大街小巷，见过酸甜苦辣，百态人生，
1: 晚间温度较低，明天
0: 你会知晓，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得到是轻而易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春风得意的。
2: 车外有星光，有血有肉有温度，余生很长，主播小红愿陪你走过良辰美景，亦或颠沛流离。
3: 21:1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车外有星光，莫晨你好。他说欢迎小红健康回来，目前声音的状态还是在恢复期，没有一个完整的修复过程，还得等待。朋友说他总觉得生活像是被按上了加速键，吃饭要抽空，运动要抽空，回家看父母要抽空，连谈恋爱都要抽空见一面，每天赶着上班，赶着开会，赶着完成 KPI，赶着赶着就忘了在赶什么。可赶着赶着父母老了，女友走了，他问我人这一辈子这么忙到底为了什么。是的，我们总说忙，忙到人生所有重要的事都要抽空才能完成，忙着加班，忙着赶路，忙着回消息，忙到爱一个人都要抽空，加班到凌晨，看到妈妈发来睡了没，你回了个嗯，第二天才想起她已经三个月没见到你了。女朋友说我想你了，你说等我忙完这阵子，后来你忙完了他也离开了。我们忙着追求未来，却把以后忙成了来不及，我们忙着追求不一样的人生，却活成了千篇一律的盲人，忙着错过花期，错过电影，错过那个人，忙了很久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抓住。其实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散步，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陪你看风景的人。茶凉了可以呢再续，花谢了还会再开，但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话没说出口就成了永远。以后其实是个骗子，他骗走了我们的现在。21:16，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有位听众推荐一首歌，歌名叫《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分享。

21:25，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我是小红。刚才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记录人生的一段过往。其实有关以后，亲爱的，别再抽空去爱了，那也别再抽空去生活了，把抽空这个字呢从你的人生字典里删掉。想见的人今天就见，想看的风景现在就去看，想说的话马上就说，别把我想你变成你不在，别把以后再说变成再也没说，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忙不是错，但忙到弄丢了自己，弄丢了爱你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辜负。愿各位呢忙得有意义，而不是忙着丢掉了自己。今天晚上的21:23，2个小时继续陪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车外有星光。节目当中如果有大家想听的某首歌，亦或是有什么样的情绪烦恼，也可以第一时间留言给我。微信平台是甘肃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是甘肃交通广播，可以看视频直播，也可以留言你想听什么歌。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歌曲呢，都是各位在平台当中留言，我们按照顺序的方式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聊聊的。各位有看那个《兰香如故》吗？你有被《兰香如故》的剧情所感染吗？亦或是在《兰香如故》中的一些台词也意为经典，稍可以来分享一下。首先听到一首歌，周深演唱的《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大梦归》。

0: 现在21:30。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惊喜和失落并存，才是完整的人生。
6: 浪漫和责任共担，也是婚姻的脚本。
5: 生命有形，梦想无限，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6: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5: 城市有灯光，
6: 车外有星光，
7: 车外有星光。
5: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8: 有星光。
9: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车外有星光，继续跟各位解读聊聊天，分享故事生活。那说到了就是这两天很火的兰香如故，它已经大结局，很多人也很感慨哈。总台大剧兰香如故收官，不少观众追至结局仍久久回味。扣人心弦的不仅是剧情，更是那些藏在台词里的古籍典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出自道德经。璞玉魂经，林下之风，出自世说新语。结草衔环，化作左传续其邪记章中的典故。今天品读一些台词里的典故，于一字一句间触摸中文之美。比如说有一句话说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兰香如故中的许兰香本是世家嫡女沈家兰，奏逢家族倾覆，她改换身份蛰伏深宅，历经身世浮沉于宅院磨难，却始终向阳而生。许兰香与男主林锦旗坐而论道时，她道出这句出自道德经第79章的箴言，意为天道没有偏私，却眷顾心怀善念之人。这句呢，2000多年前的哲思放在今日仍能够安顿人心。善意未必即刻开花结果，却总会在岁月里留下回响。它更像是一盏灯，照亮别人。

21:41，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各位晚上好，继续跟各位分享故事，分享生活。刚刚这位听友所推荐歌曲已经为您放出了，大家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歌，也可以第一时间推荐，并且告诉我为什么，或者跟我分享你的故事。说到《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句话说：“璞玉魂金，林下之风。”林锦琦的祖父曾这样形容沈佳兰：“璞玉魂金，林下之风。”璞玉魂金源自于《世说新语》赏玉，指未经琢磨的玉，未经冶炼的金，也比喻人的品质纯美朴素。林下之风源自于《世说新语》闲缘，那形容女子呢态度娴雅，举止大方，有超凡脱俗的名士风度。古人其中这两个词说的其实是一种说法，真正的光华常常不在表面的喧哗里，而在内心的从容与笃定中。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受此大恩，我必饮水思源，结草衔环以报。”剧中许兰香一直寻找帮助沈家的这个收敛的恩人，立誓要饮水思源，结草衔环以报。饮水思源源自于南北朝的徽调曲，原句为是：“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结草呢，典故出自于《左传》宣公15年，衔环典故指就是续其邪迹，两个典故合用便是感恩图报、明心不忘之意。真正让人走得远的，从来不只是能力，还有那份不忘来路的本心。懂得感恩的人，心里有光，脚下有根。愿你走过千山万水，依然记得当初是谁为你点亮了第一盏灯。刚刚有听众呢推荐一首歌，徐良的《风轻》，一起来分享。

其实在电视剧《兰香如故》里面有很多经典名句，也是引用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一些这样的话语，比如说祸兮福之所倚。那林朝祥曾教导林锦琦说，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灾祸之中可能潜藏着转机，福与祸之间并非绝对，二者可以相互转换。此句出自于《道德经》，完整的句子叫做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说的也正是人生常态，有时候你以为走进了死胡同，转个弯却遇到了另一条路。身处低谷时不必太过灰心，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一帆风顺，而是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够守住一颗平常心。还有一句话说，人言可畏三人成虎，这话我想大家也经常听到。这句台词道尽了流言的分量，众口铄金，尤其是流言可能给人带来很大压力或伤害，原本不存在的事反复被多人传述，也容易使人信以为真。人言可畏源自于《诗经》《郑风》《江》中子，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三人成虎呢，出自《战国策·魏策二》，古人的提醒至今仍有深意。不轻易信，不随手传，也不拿别人的非议来惩罚自己，把心安顿好，把路走稳，清者自清，岁月从不辜负坦荡之人。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我是小红。这首歌叫《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京时间22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一份福彩，十分爱心，福彩公益，让我们一起点亮生活。一路同行，一直都在。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平凉 FM 98.7，金昌 FM 103.5，天水 FM 101.0，白银 FM 103.5，庆阳 FM 106.3，定西 FM 103.5，陇南 FM 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这个城市好大，大到我找不到一块空地可以落脚。
2: 这个城市好挤，挤得我每天穿着高跟鞋穿梭小跑。
1: 我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放弃，逃离这个城市？
2: 放弃很容易，可是再重来就难了。我该怎么办？
1: 不，不要放弃，咬紧牙走下去。等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了。
2: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3: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4: 21点到23点，2个小时的车外有星光。今天小红陪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我有来主持这个节目的话，可能我的声音状态就会是这样，有点沙哑。但还好的是，能够去尽量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节目内容。这个节目会是，比如说13可能是小红，245是远航，他温柔磁性的男性声音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从21点到23点，各位有什么小情绪烦恼，亦或是有什么样的歌曲想来分享，都是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并且在留言区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尽量按照大家喜欢的去安排。最近一段时间，有人经常会感慨说，哇，人到中年怎么怎么样。当我们已经中年，知道生活离不开物质，但幸福离不开情感和精神。任何寄生在物质上的幸福，终会随着物质的失去而坍塌。那唯有情感和精神给予的富足，能持久丰盈人的一生。天地如画，我自江湖纵马，这叫幸福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最近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很有趣，说我们在比如说10年20年就会去换身份证，

因为它时间过了。但是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你的身份证就不用再换了。你知道是什么年龄阶段吗？是46岁。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年龄超过了46岁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去换身份证了，就可以终身使用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年龄界限，46加上20就是66。到60多岁，因为一般来讲，就是一到60多岁的感觉，就是好像人都已经在慢慢变老，有变化了，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原来到了46岁以后，你就不用再换身份证了。也就是说，人生之路走到这个阶段，我们会更加成熟，也更加稳重，并且对自己的未来人生，也是能够通过你前几十年的时间积累，有一个不那么大的变化了，也更稳定下来了，可能是这样一种说法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这一时刻正在做什么？又想去哪里去？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情感变化，亦或是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告诉我，都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来跟我分享的。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陪伴你从今天到明天，从过去到现在。这首歌来自谭维维，歌名叫《土坡上的狗尾草》。当然，各位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第一时间留言给我。

前两年流行一句话说，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从此人生再无避风港，健康和余额就是以后的安全感。就是大家会在这两年会有一些感慨，尤其是当你发现你身边的很多人跟你同龄，甚至也在逐渐衰老，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深思的年纪。你会发现总是会听到有一些，可能是因为网络太过于发达，你所熟悉的某一些名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还有包括一些我们所熟知一些电影演员等等，还有可能你身边的人，他会以一种呢你可能无法想象的状态离开你。包括前段时间听说我们身边认识一个朋友，他的爱人是在去户外去有一个就是运动钓鱼，不小心离世的。其实听到心里面也是蛮伤感的，就是原来很多人就是这么容易的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能会一种方式离开。所以每每当有人说啊，我们要活在当下，但是当事件发生不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却总是忘记，其实确实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并且去珍惜身边的人，因为此时当下他就在你身边，那是一种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说等一段时间或者等下次，等着等着时间没了，人可能也没了。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演唱《我会好好的》。那如果以一句话为开头说，

当我以近中年为开头，后面的话你会怎么续写？当你已近中年，你会怎么样？你会如这首歌唱的一般，会好好的吗？

0: 你在一座城市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大街小巷，见过酸甜苦辣百态人生，
1: 晚间温度较低，明天
0: 你会知晓，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得到是轻而易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春风得意的。
2: 车外有星光，有血有肉有温度，余生很长，主播小红愿陪你走过良辰美景，亦或颠沛流离。
3: 22:20

20分，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小红。如果以“当我已近中年”为开头，后面的话你怎么会续写？有位听友说：“当我已近中年，知道有些事儿不可遇不可求，若自己有时会输在起跑线，我不能拼尽全力跑第一，只能努力确保不掉队。明白了，真正的顺其自然，并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而是竭尽所能后的不强求，这可能就是原谅现实放过自己吧。是，所以我觉得特别喜欢你这句话，当我已近中年，知道有些事可遇不可求。还有什么呢？我想回答的是，当我已近中年，知道一些人眼里的无比重要，只是另一些人眼里的微不足道。有些人在为一些事情呢攀高结贵，有些人则对这些事情志不在此，只在自己的空间静静点亮自己，也不去吹灭别人世界里的那盏灯。每个人的出场其实呢都自带光芒，这叫人各有志，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当我已近中年，知道在人之上要视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己为人，不会去高攀任何权贵，因为他不一定德才兼备，也不会去低看每个穷人，因为他并不需要靠我生活。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这叫尊重别人，庄严自己。当我已近中年，知道善良不能仅存于内心，道德首先要付诸于实践。能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是一种较为具体的教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叫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22点21分，其实人到中年会有很多的人生思考，依然是积极阳光向上的看待世间的种种，只是对目前的现状更多的是一种接纳，不是隐忍，是接纳，是能够去坦然面对这一切变化之后的一种内心的这种呢安宁。如果各位呢有自己想听的某首歌，也记得留言给我。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歌名叫《我的梦》。

如果以当我已近中年，后面会是怎么样的续写？有位朋友说，来，大不了，大不了，大概意思是说，来一首大不了。每个人到的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其实都说人定胜天，还是来自于自我心态。无论你的周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坦然处之，接纳，不放弃，永远前行，这何尝不是一种态度。

0: 听友上海说，人到中年，任何事情发生都随他们去，也就是说你能够坦然面对。其实经历这几年的变化，各位好像也越来越坦然，越来越能够乐观地面对目前所发生事情。任何时候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对吧？稍后见。
1: 现在22:30，
2: 听久经历史锤炼，无数人用生命追寻理想的声音。
3: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2: 他锻造出铿锵的镰刀锤头。
4: 同志们，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2: 听面对列强捍卫荣誉坚守梦想的声音。
5: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他使得红旗猎猎，迎风飘扬。听每个共产党员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6: 其实我要的不多，只想要一段回忆。
7: 而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6: 曾经年少只听曲，听懂已是曲中人。
7: 城南旧事

0: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3: 各位晚上好，21点到23点两个小时，继续来陪伴各位。车外有星光。当我已近中年，当我已经中年，知道善良不能仅存于内心，道德首先要付诸于实践。能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是一种较为具体的教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德不配位必有殃灾殃，这叫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当我已经中年，知道每个人背后都藏有属于自己的那份不易。若岁月静好，那就颐养天年；若时光阴暗，那就当作历练。十全十美的人生应该是一半对美好的追求，一半对残缺的接受。心态摆正了，生活就不易倾斜。这可能叫心若向阳，那何惧忧伤。这首歌是一首老歌，陈百强《一生何求》。89年，距离现在将近38年的光阴哦，37年的光阴。

你看这首歌的开头，我来自于偶然，像一颗尘土，姿态低到尘埃里。副歌部分喊出那首叫做《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脆弱和倔强反差太绝了。配上这样一首歌，嗓音管弦乐，具有这种沉重感又有希望。我想，也许我们有一种无声的坚韧。每每呢，在一些活动当中想起这首歌，亦或是有一些就是孩子们打着手语，都会让人有一种别样的感动。过去这么多年，这首歌曲依然震撼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一种无形的力量。22:43，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的这份守护。我是果汁，他说小红姐来听一首歌《感恩的心》。今天听到小红姐的声音好开心哦，也祝愿小红姐早日彻底康复。谢谢你，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声音的状态能够感受到我的声音可能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节目主持的一种的声音现状，低音部分还是有些沙哑，但尽量能够去很好的陪伴大家在你的身边。如果你需要车外有星光，在任何时候我们就在你的耳边，也在你的身边。继续分享一首歌，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自己想听的某首歌可以留言给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若月亮没来》。

谢谢今天晚上听节目的朋友对我有这么多的隐忍，因为到了晚上声音是有些沙哑的，这是我在我的声带的恢复期的一种状态，尤其是晚上。但还好，说话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是还不算是太过于疲惫，还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吧。谢谢这么多人的宽容以及对我的祝福，谢谢。其实当我们已近中年，那知道每个人的背后都藏着属于自己的那份不易，若岁月静好，那就颐养天年，若时光阴暗，那就当作历练。当我们已近中年，知道沉默是最后的清高，不想再去评判任何事，学会了看清但没有必要说清，也不想再去评论人。当我们已近中年，知道人间有味是清欢，来日方长其实并不长，选择在简单里安顿自己，余生静而不争，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和不累的人相处，这心里想要的100种生活，那我想内心有风景，尘世不荒凉。感谢各位关注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也祝福各位，也愿各位一枕好梦到天明。主持人小红，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晚上来自于远航继续陪伴你，这首歌《当我老了》。

一路同行，一直都在。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23:00。相信

0: 身边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现在23:30，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一路同行，一直都在。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甘肃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北京时间0:00，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平凉 FM 98.7，金昌 FM 103.5，天水 FM 101.0，白银 FM 103.5，庆阳 FM 106.3，定西 FM 103.5，陇南 FM 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

0: 甘肃交通广播应急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1: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

0: 乐于行。北京时间6点整，
1: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现在6:30。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六点半、七点、五点，
0: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七点到九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0: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0: 爱在心，乐于行。这里是甘肃交通广播，每天七点到九点播出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你好，我是子成。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在兰州不执行尾号限行的规定，0.75吨以下货车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具体的限行时间为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30、17点到19:30。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高速道路施工方面的消息。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张涵宇。涵宇，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因施工影响的路段有我701石田高速灰天段城县收站向北约3公里处往天水方向进行应急抢修施工，辖区交管大队暂对城县收站入口往天水方向、小川收站入口往汉中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并在城县收站主线对往天水方向、小川收站主线往汉中方向的车辆采取分流措施，期间双向车辆暂需从城县与小川收站进出绕行，省内其余路段车辆始终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韩宇。行车在路上要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庆阳市东南部、平凉市西部以及甘明山区有大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另外，武威市及兰州市中北部、白银市北部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2号清晨，陇东南及陇中部有雾。寒露节气过后，冷空气进一步活跃，降温进入了快车道，北方多地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南方则暑热退去，秋意渐浓。凉意渐浓的时节，秋色席卷而来，渲染出姿态万千的秋日风光。而当这份秋意走到寒露，巨大的昼夜温差催熟了那一束束甘甜的秋果，秋天的层次也更加丰满。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入秋之后，北京、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的柿子挂满枝头，红火的硕果宛如灯笼，格外喜庆。柿子不仅好看，也十分好吃。鲜活的柿子饱满多汁，制成挂着白霜的柿饼，仿佛一个个小蜜罐，甜蜜了入冬后的生活。说到寒露时节最具有风韵的水果，石榴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一句柳开百子，让石榴成了多子多福、团圆美满的象征，也让它稳稳地赢得了人们的偏爱。我国种植石榴广泛，从新疆喀什到四川会理，再到云南的蒙自，都是有石榴的踪迹的。进入了寒露，石榴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让人不禁恍然，原来啊，这就是秋天的馈赠。板栗素有秋天坚果之王的美誉，寒露时节吃板栗有助于养胃补脾，强健腰腿，为渐渐的寒冷的秋冬打下了根基。在我国河北迁西、北京怀柔、辽宁丹东等地的板栗名扬四方。不过对于更多人来说，板栗是秋冬记忆当中的一部分，金小的糖炒栗子飘香，软软糯糯，是秋天的滋味。寒露时节的累累秋果， 少了冬枣的身影可不行。在山西、陕西的主要产区，脆甜的冬枣早已成为了寒露前后的时令名片。不用刻意的寻觅，集市摊位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青红冬枣，或是果筐里带着晨露的果实，都是最直观的邀约。随手拿起一颗，咬下时咔嚓作响，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留下了秋天的鲜活。没有什么水果比梨更能滋润整个秋冬时节了。新疆库尔勒的香梨，河北的雪花梨，山东的大鸭梨，安徽的砀山梨，作为中国本土的原生水果，秋天一到，不同品种的梨纷纷上市，它有脆的，有软的，有香的，有甜的，各具风味。梨呀，不仅可以先吃，在北方河北的朋友秋冬时节往往愿意来上一碗小吊梨汤来消解干燥。在东北，人们制作冻梨，清甜多汁，当然还有一些地方人们会备上红枣、枸杞、冰糖等一份份烤梨。哎呀，这个效果真的是暖胃驱寒，滋阴润燥。不论是哪种吃法，梨都以自己的方式陪伴着人们度过寒冷的冬天。当然秋天的梨也少不了，像咱甘肃的巴梨、软儿梨以及冬果梨都是俱佳的美味。为什么这么说呢？秋冬吃柚赛过吃肉，这句老话啊，应了寒露格外应景。那柚子富含维 C，高钾低钠，又助于稳定血压，是秋冬优质的水果。到了寒露，口感酸甜果肉多汁的柚子不仅挂在南方城市的树头上，更从广西、福建、广东等柚子的主产区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寒露时节，苹果以它圆润饱满的姿态传递着平安喜乐的祝福，这份红彤彤的果实是大自然的一份杰作。咱甘肃的平凉的晋宁苹果真的是飘香四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说吃遍天下苹果，还想晋宁苹果。成熟的苹果有敦厚的口感，咬上一口清清脆脆，口齿留香。而苹果煮熟之后，口感和营养双提升，健脾养胃消食，妥妥的呀，是秋冬季节的养生美食。秋季也是我们国产猕猴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作为本土的果子，中国的猕猴桃种类之多是别处比不上的。陕西周至的猕猴桃绿心早熟，咬一口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贵州修文的猕猴桃长长瘦瘦，果肉翠绿，口感层次十分丰富。辽宁丹东的软枣猕猴桃无毛，光滑小巧，像一颗颗绿莹莹的宝石，近年来渐渐被众人所知。那秋天一到，这些果子被摘下来装进筐里运往天南海北，相信啊，它们总有一款能甜到你心里。当然说到猕猴桃，也总有一款能酸到你心里。寒露一到，秋深了，冬枣的脆，梨子的润，柚子的酸甜，苹果的清香，猕猴桃的元气满满，这些累累的秋果是大地入冬前的慷慨。趁着寒意未深，趁着果香正浓，去尝尝这些寒露时节的秋果吧，让秋天的甜在舌尖多停留一会儿。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7: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6: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7: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6: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8: 早安甘肃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甘肃交通广播的频率，或者呢您直接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宽在线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况，首先我们把视线投向我省高速公路方面。提示大家，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提示大家，国30连霍高速的永山段在丰城堡收费站向西约4公里处往新疆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辖区交管大队暂对黄洋至丰城堡沿线的各收费站的入口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往新疆方向的车辆暂需从丰城堡收费站驶出绕行。接下来我们通过直播间监控显示大屏刷新一下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提示大家，此时呢兰州市各主次干道通行秩序良好，车流量适中。
6: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 FM103.5 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了。市场上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0.0度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的卖点，成为了很多朋友聚会餐桌上的新宠。但是也有网友发现，此类无醇啤酒其实指的是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啤酒，也就是说无醇啤酒并不是没有酒精含量。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9: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0: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9: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1: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9: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 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0: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9: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0: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 0.5 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9: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3: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9: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3: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9: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8: 各位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甘肃交通广播早安甘肃，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子成。这时刻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跟我们打招呼和问候了，王师傅送来了早上好的问候，还有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看到我们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大宽在线，或者呢您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了。评论区当中，清风上南之送来了问候，说子成以及导播老师早上好。木子说，哎呦，这不是好久不见的子成吗？失踪人口回归了。哎，没有没有，这个十月一号的时候啊，子成也是在早上陪伴着大家，时间呢有一些变化啊，之前更多的是在下午和晚上，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跟各位分享及时的生活信息，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在早间跟各位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同时呢，我们也把朋友们王师傅、清风上南之等等的虎子他们的问候以及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网络端的每一位新老朋友，祝大家周末的早上心情愉快。

0: 现在7:30。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1: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0: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交通广播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回来，我是子成。今天呢，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不执行尾号限行的规定，全天可以行驶，但是提示大家，0.75吨以下的货车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为每天的7:30到9点、11:00到12:30、17:00到19:30。接下来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提示大家，截至目前，连霍高速的永山段，也就是丰城堡收费站向西约4公里处，往新疆方向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处置期间，辖区交管大队暂对黄洋至丰城堡沿线的各收费站入口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往新疆方向的车辆暂需从丰城堡收费站驶出绕行，请途经车辆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呢，目前仍旧在处置当中，辖区交管大队在马营口收费站的主线对往新疆方向的车辆采取了分流措施，路段内的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车行通行缓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跟各位同步一下，此时通过我们直播间监控显示大屏可以看到的是兰州市主城区的各主次干道，因为是周末早间的原因啊，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适中，通行都是顺畅无阻的。行驶在道路当中呢，路况也是随时有变的，也请大家在保证个人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您遇到的路况信息及时的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的留言区，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些消息同步给更多的车友，帮助大家顺畅通行。
0: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闻，先来看省内的消息。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的名录，我省的甘谷樱桃两当木耳以及19个农产品成功入选，至此我省累计纳入全国名优特新的农产品的名录，产品数量多达167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2025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那同比增长了3.8%。教育部

国务近日印发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为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广西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的船舶过闸顺畅，全线平稳有序的运行，那货船的航线双向启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近日，内蒙古北部原始林区的森林管护局发布紧急声明，国331国道北部原始林区严禁投喂近距离接触野生棕熊。那近期有部分的游客开窗投喂、停车占道拍照、下车近距离接触等行为屡禁不止，已经发生了多起棕熊扒车的危险的情况。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元，被8月9月涨了20块钱，800公里以下的收取50元，比8月9月涨了10块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卫生部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经达到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5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内容。如果您有急事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931-8569-666告诉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关注甘肃交通广播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以及抖音1035新闻君，关注新闻，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0: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1: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0: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欢迎回到早安甘肃，这里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电力普芯篇专栏今天跟您共同关注国庆假期，甘肃电动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 36%。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省累计开展电动汽车充电服务 9.1 万次，充电电量达到 217.37 万千瓦时，与去年十一假期相比分别提高了 28% 和 36%。 针对假期车流集中、充电需求激增的特点，国网甘肃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通过高效管理、设备升级与贴心的服务等多项举措，围绕设备安全、消防安全服务规范三大类制定28项运维指标，逐站逐桩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消缺处理。依托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大数据，该公司实施一站一测的差异化运维方式，提前部署备品备件，将应急响应压缩至分钟级，节日期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关键站点安排专人守住，确保充电服务不间断，安全监管不松懈。目前全省充电设施运行平稳，为新能源车主假期的绿色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甘肃交通广播早安甘肃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国庆假期期间各类扫码的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消费者却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存件的那个柜子，包括像共享雨伞、充电设施，明显的这个退款已经完成了，但是押金迟迟没有退回原来的支付通道，而是进入到小程序的账户当中，需要用户再进行一个自行提现。专家表示，商家的这种擅自变更退款的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了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那这类小额押金的问题，隐蔽性是比较强的，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的一处景区租用的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那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提示押金已经退回。

0: 没了。后来呢，查账的时候呢，发现这笔押金根本就没到账。
1: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0: 那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通电宝的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一个通话录音。
2: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3: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2: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3: 他一般就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2: 我账户没有任何
3: 问题，账户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线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了，所以就是没退款成。
0: 随后呢，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的押金。
1: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0: 除了共享充电宝以外，像租用的雨伞呢，扫码寄存柜啊，也存在同类的问题。山西的一位消费者就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4: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还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就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0: 有这种情况，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没有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才能够提现到账。我们来听一位山西消费者的经历。
4: 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返还。
0: 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与含糊不清等等的问题。
5: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0: 不少的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的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法治研究会的副会长、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商家单方面的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法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没有原路返回，涉嫌虚假宣传。
6: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就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的、强制性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的约束，容易出现某些这个押金的套路啊，就像我们录音当中有些消费者介绍到的情况一样。
7: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 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0: 北京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首要的责任就是他一个主体的责任，他应当肩负起来，平台和场地提供的这个不同的方案不能够推卸自己的这种管理责任。
6: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北京市的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女士啊，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等的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等的这些事情啊，反而它成了一个服务质量监管的盲区。
7: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0: 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的一个解释和说明，对于这事件的一个评析。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了，我们的大宽在线的直播间也对这个问题有些朋友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刷新一下。小李飞刀说，肯定会退还呀，人太多，系统没反应过来吧。实际还不是，它其实多多少少啊，平台有一些套路在里面，它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钱先退到自己公众号的这个资金池子当中，没有原路返回，需要消费者做一个二次提现。不过跟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消费者的日常的一个偏好也有关系。像子成个人，哎，这个钱啊，用咱们兰州话说的，这个押金退没退回来，我得一直盯着，应该不会疏忽的啊，这我心里头还欠薪着呢，我得把它从平台上提到我的这个支付宝、微信支付或者是银行卡上，这才感觉到安心了。我们看到欧龙啊，此时此刻在询问我们今天的这个限行的一个情况，提示大家今天呢是一个周末啊，也是礼拜天，没错啊，今天是礼拜天，所以呢兰州市的这个小型的机动车是不执行尾号限行的规定的，但是呢大车要限行， 0.75 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的规定，限行时间为每天的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9:30。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呢共同来刷新一下路况。之前提示大家的高速公路上，国30连霍高速的瓜新段在瓜州停车区附近交通事故有一个发生的点位啊，处置期间往兰州的方向是单车道通行的，提醒大家途经的车辆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具体的位置就是国30连霍高速的瓜新段瓜州停车区附近，那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公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注意拉大车距，保持车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安全到达目的地。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福彩不仅是幸运的象征，更是公益的力量。
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2: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2: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3: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各位好，我是子成，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甘肃。今天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不执行尾号限行的规定，全天可以行驶 0.75 吨以下货车。